人理我。咋啦？不爱听歌呀？平常点歌的都不是你们吗？那人家下午节目、中午节目的点歌点的哗哗的，咋一到了我早上节目就没有人哎听歌了呢？大家伙就爱听我说话是不？我这个人天生内向，就是不是特别敢说话，话特别少。嗯，你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去展示。再来关注一下黄红说呢，说小礼品比伴手礼好听，不是我们认真想过了，其实真的这个词儿我们当时还认真斟酌了一下，然后呢我是说了个啥呢，我说不敢说小礼品，小礼品显得小，咱的礼品没一个小的，各位能理解吗？我们无厘头大赛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礼品真的没一个小的，第一期这来大，第二期这来大，就是他那个礼物一点也不小，他小那，所以为什么叫伴手礼呢？是因为那个是一个礼物啊。想要参加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这次你是真的赚了，因为我们这次谈回来的广告商家的一个赞助，哎妈呀，老大方了。家里如果说您家这个平常这个女主人就特别爱，对吧？美美白白的，对自己的皮肤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妈妈呀，他们对保养啊，对吧，还是有些想法的，就这种的，您就放心来吧，您拎着这玩意儿回家，我说实话呢，他都得先问你，你是不是这个藏小金库了，你是不是藏小金库了啊，要不然你怎么会能买得起这玩意儿呢，就是那种级别的好东西啊。所以说这点的话大家请放心，完完全全的请放心啊，礼物啊一点也不小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礼品还蛮丰盛的，只要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去发放，然后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礼物，然后呢也不是很小，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啊，然后一二三名，一二三四五名这次定的好像是，然后呢一二三四五名的话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级别的一个礼物，好吧。刚说大家不点歌呢，这点歌消息马上就来了啊！至于说是都在搬砖，哪有时间听歌呀？都在搬砖，没有时间听歌。但你有时间去听我说话，那你一定是爱我的吧？这表白怎么这么含蓄呢？然后看见自己啊，说这个点歌听个《聊斋》，《聊斋》这个歌吗？这是一首歌吗？这不是咱小时候追的剧吗？各个单元剧啊，我没记错吧？聊斋这也是一首歌吗？是那个单元剧里的歌吗？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聊斋，有一个这个三娘，梅三娘，各位有印象吗？是蒋欣演的，当年还不认识这些娱乐圈的明星，当时只会觉得说哇她好漂亮呀，然后梅三娘呢是这个烧伤了，然后呢被负心汉伤害了，然后呢就化成了那个就去找他报仇了啊，那在雪那个梅园里面，那还有印象吗？有朋友有看过那一个小篇章的吗？然后呢那个篇章小时候也给我留下了还蛮深刻的印象的，你主要的印象是害怕，就是生害怕就是着火呀，然后害怕就是因为那个三娘，我记得当时她这脸上是化的妆。

妆的嘛，对吧？烧伤的妆，哎呦，嗯，当时看的反正就是挺吓人的啊。小小的时候看的剧，哎，真是细糠呢啊。然后呢，先来看一下这个听，看见自己说想听歌啊，《聊斋》。《聊斋》这歌我们先给你搜了，洛天依唱的，月月这个月月他们唱的，然后还有这个李娜唱的，然后还有这个命《聊斋》那个兰若寺的那里面那首歌叫《命运》，或者是那个白狐，你的想听哪个人唱的呀？哪个版本的呀？先来说一下啊，还在直播间吗？在直播间的话赶紧说一声啊。然后这位叫做这个小草的朋友也说了啊，说想听 I do 啊 ，I do I do， 谁唱的版本呢？我给你搜一下，周董的那首吗？还是 Justin Bieber， 还是陈奕迅？不是，你们下次点歌的时候你直接把那人名都告给我。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个听歌之间的还是有一些不太熟悉，我听的歌确实有点少，你们一说我一搜这么多人唱的是一首歌吗？啊，军风说到李娜的真都假都，刚刚那位朋友还在吗？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铮铮啊，说逝去日子，然后空白说认真的雪，先听空白，先听这个认真的雪吧。认真的雪我知道是谁唱的啊，认真的雪薛之谦的。然后呢其他的朋友们，各位刚刚点播 I do 的那位赶紧告诉我一下谁唱的版本行吧。

行嘞，网太差了，别停了啊。我给你唱吧，要不啊？雪下的那么真，下的那么认真。他这卡的一卡一卡的呢，怎么？这时候应该说，那个有没有人来这个修修网络呀？这也忒卡了啊，那有点卡啊。那已经的十几年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浩东来了，浩东说这个在直播间不想听歌，由不得你呢。人家这首歌手军峰跟我说了，军峰跟我站台了啊，你点啥呢，对吧？你自己播的时候随便放啊，咋回事呢？然后呢，空白说空调开最大，今天39度呢，各位真的空调真的得开最大，不管您是在这个开车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咱就是说就是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能开这个空调的话尽量把这个空调，哎呀呀呀，这声音没出去啊，我是说刚才那个卡啦，刚刚卡啦，那个认真的雪太卡啦，然后呢我也没招了，那我咋办呢？我说那网络不好，他就一直在那儿雪下的那么真，这卡成那样了。我说你别听了吧，别听了，我给你嚎两嗓子，我给你唱两句，结果没听见呀，合着大家，这到底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祸？这到底是大家的运气还是大家的运气？

已经是几年都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我唱歌不好听啊，但我这人我敢唱。然后呢，这个千千千也说到，千千千的感谢没声音了，有声音，有声音来了，来了啊！然后那个看见自己也说，直播间我的直播间为什么没声音了？那肯定不是我操作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大家不要再飘这个屏了，我的领导看到，领导会扣我的米儿的。那证明挺不容易的。黄宏说到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哈。黄宏，你到底刚刚点那个歌到底谁的版本的啊？嗯，然后呢，铮铮说 Beyond 过逝去日子啊， Beyond 的歌， Beyond 的歌，我给你搜一下啊。

有。而且这个 Beyond 这首《失去日子》就不会那个卡顿啊，大家放心来听啊。然后呢，人工空白说人工造血，对，嗯，高明嗓子里造的啊。绝梦说我还以为我手机坏了，没坏啊啊，这是我的那个上流量的小妙招吗？人家都说直播间的评论区很，就是评论的人越多，我直播间越上人。那我这没声音的时候大家评论，我是不是这会儿应该把声音全关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说你真的我手机是不是坏了？你直播间怎么没音了？应该，哎呦。那我今天是不是要当 number one 了？周杰伦的 I do a sorry 啊，为啥呢？因为杰伦的歌他得需要那个 VVVIP 就是目前我台呢就是有几个人手里有，他们捏得死死的，就是不大方。比如说谁呢？浩东，就是上你往上滑两下你就能瞅着有一个人叫郭浩东，主持人浩东，他那手里有 VIP， 但他不借给俺用。然后呢你说让俺买一个 VIP， 咱这上班呢咱又不是来花钱，咱挣钱来的，对吧？你这对不 sorry 呀，你要不这的你让我学一学，我下次我唱给你听你乐意不？然后不是想听那个 Beyond 的《逝去日子》吗？这首歌能行啊，这首歌没问题，这首歌不需要流量也不需要 VIP， 来听。

突然间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跟大家说了，说有啥想听的歌来说，给大家放给大家听，紧接着说两首我没有版权都听不了，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下次我再也不说这种大话了，下次我就说大家想听啥歌我给大家唱就得了，我就非给大家去听，这听的这杰伦的歌你瞅瞅，不好意思啊草 sorry 你这的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就是你等会儿你得稍微在我们直播间多待一下，八点半之后浩东来了，然后你就去问浩东听，然后还要再给你指一条明路，下午5点钟到7点钟，然后李想来了你就找李想听，然后中午这个10点半，然后你去找谁呢，找齐泽听，他们都有 VIP， 周杰伦尤其是李想有买了周杰伦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所有的歌都能听。这整得我实在是忒不好意思了啊！你等等我哪天我把他这个 VIP 的借下来，就让然后呢，某一天的早晨，我们谁也不听，我们只听周杰伦，只听周杰伦的歌，把他那专辑里的那个什么《女儿殿下》呀，对吧？把那些歌都给大家待会儿听一遍啊！气死我了，大早上的面突然间丢了。让我非常的难过啊！然后呢，声浪说你放 MV 就可以听了，你这不是咱卡吗？咱这个网卡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上节目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开了那个 Cougar 的那个 app， 然后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那个 app 那个图像，图案啊，那个框已经出来了，然后那个里面现在还是白的呢。这时候我们领导可以去看一下节目啊，可以来听一听节目，领导啊，该换的就换呐，别就是搁这儿就是一天到晚的，对吧？就是省这点儿，省下的确实你瞅瞅咱们听众都跑了是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好？在节目的最后了啊，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身边的那些内容。此时此刻还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来跟大家去，哎呀妈，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在计较，就是我曾这样深爱。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早上这个定闹钟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定一个6点半的闹钟，举个例子啊，然后闹钟一响，咱就说醒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按下音量键，或者按那什么呢稍后提醒，然后等个9分钟之后，咱们那个闹钟叮铃铃又响起来了，你这会再按一次，然后第三次响的时候，你就终于哎就是爬起来床了，但是就觉得啊、哦、好困呢，好累啊，这个觉睡得一点也不舒服，有没有？有没有？各位您就说有没有，就是经常把这个闹钟摁掉尤其去睡觉的，有没有？应该有吧，怎么可能大家伙都是那种极其自律，闹钟一响立刻滚下爬下床的吧，只有高敏一个人啊，就是反反复复跟自己在这做纠结做这种拉锯战吗？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各位，就是按闹钟的这种贪睡键，基本上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儿，大家都很无所谓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根据一个这个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一个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来之后，他是不会立刻起床的，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我们为什么贪睡呢？到底是在补救前一夜的疲惫吗？还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恢复的一个过程有点慢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按掉闹钟这个行为，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不会很好。有研究指出啊，各位，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实据的这个证明啊，表示适度的贪睡可能会更加有助于平稳的清醒。所以说，早上每次啊，咱都多睡的那几分钟，到底有啥影响呢？来跟大家聊。

聊。首先，贪睡行为非常普遍，有多普遍呢？就是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们，十个人里头有十个人应该都贪睡，没有那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贪睡的一个概率为零的吧？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在相关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研究的一个表示当中啊，各位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贪睡的一个朋友概率还是蛮高的啊。而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晚睡眠不足五个小时的人。基本上是很难贪睡的，他们的这类朋友啊，一般呢都会有一些不可脱卸的任务，比如说要照顾孩子，比如要赶早班车，比如要出门工作，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但是呢，反观那些睡眠时间能够超过九个小时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醒来之前再多睡一会儿。是不是没有想到，也就是说你睡得越少你越不会贪睡，睡得越多反而还会贪睡啊。然后呢，关于目前呢在这个市面当中啊，就是对于贪睡对大脑更好和贪睡对大脑更不好这两种这个结论，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争论的，有很多这个医学家们对吧，社会学家还仍然在做很多那个这个实验去论证。但咱们有一说一，如果说本身你睡眠很充足，你贪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帮助你平稳的清醒。但是你要是说你长期睡眠就不足，你贪睡对吧，反复的，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生理的一个节律，反而加剧疲劳和认知的一个低改。所以说与其纠结自己要不要再多睡个5分钟，各位咱们更不然咱就是提前睡上1个小时对吧，然后呢会更加的这个安稳一些，让自己这个睡眠更加充足一点。算是一个小妙招啊，但是确实就是这个 Apple 手机啊， Apple 手机的话它那个铃声闹钟基本上这个手机设定好的，它就是那个地雷的那个声音，每次只要一打开这个闹钟，或者这只要闹钟一响，那个声音真的是突如其来的，吓人一激灵的啊！就是那个铃声是可以换的，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是这个 Apple 的一个手机的话呢，各位朋友们就把那个闹钟给换成那种轻柔的一个音乐，可能对于大家早晨起来之后，然后呢这个更好的这个起床会稍微的舒缓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痛苦啊。

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依然再次跟大家发布我们的一个征集令，各位啊，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马上就要再次开启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段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啊，赶紧发送您的姓名和您的零零号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呢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个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无厘头大赛全程不设报名费，全程没有年龄限制，全程只要你来参与互动就会给大家发放礼物，而且一二三等奖还会给大家发放到的是 plus 版的礼物，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一波千万啊，这可以谈可以谈。而且呢我们目前了解到这个活动开始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我们这个明天下午的6点钟，位置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贡院街1号，就是老师大师大这个院里面，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没有年龄限制，您上到这个99下到刚会走，想来玩的都来好吧，但凡来就有礼物。而且呢咱就是说这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礼物呢它是这个免费给大家发放的，所以说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要是这个报名人数超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到下一期您才能去参与了好不，所以说这一期的话各位朋友们抓紧手速啊，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后台就是可以的啦。

0: 放弃。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世界杯喝彩专栏再次开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球赛的那些事儿啊。当然就是球衣我大概率卖个关子，明天见吧，拜拜。

0: 存在。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神话。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to cool down. Does anyone sleep confined? And what do we do now? It's all about finding love. Sometimes hard to come by, but when it comes.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早上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关注到有朋友给我们打招呼了，哎，老猫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我们除了这个高米那档节目是一个人啊，剩下的节目都是两个人。刚刚我们在调试设备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大家可以来熟悉一下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周一周三周五呢，这两天呢它是都会有这个世界杯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喜欢这个看世界杯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这个聊一聊世界杯的朋友们，就可以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这个早上去关注我们早上的这个节目。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民生的信息啊，政务服务消息啊，还有就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啊等等。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犯难的事情，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啊。我们临汾随手拍这个环节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大小麻烦事儿啊，为您这个出谋划策，也为您解决这些小麻烦事儿。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公积金的那些事情。那公积金啊，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有一条通知已经刷爆了各大屏幕，那么大家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呢是有一个这个调整。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逐条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则最新的调整信息啊。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那么在节目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天气的一些变化。其实在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也是刷爆了啊，最近呢依然是高温天气，

0: 也还有就是强对流天气也是频发的，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街上还是有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大街小巷呀，这个洒水车出没的更加频繁了一些，那么这个方式也会更多了啊，就是像从在地上喷的然后往天上喷的是吧，还有各个街道的一些这个清扫工作还有洒水工作呢也是频繁了很多，也是为了更好的应对这样一个高温的天气。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出行方面还有生活方面的很多信息都要来调整了，比如说以前老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比如说在这个12点多啊到3点之间老是要出行的朋友们，您就不妨适当的调整一下您的出行的时间段吧。
1: 是的，今天最高温度啊已经攀升至39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热浪滚滚的一种感觉，截止到昨天下午16点，我市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的温度呢是出现在侯马，侯马昨天已经39.5摄氏度了、那么市区最高温度昨天下午已经达到了38.6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啊。
0: 那么在未来的3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多是对流性的一些降水天气，高温天气也会随之相伴啊。那么近期的天气变化还是较为明显的，比如说呢，在今天就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9摄氏度，又是一个39摄氏度的高温，而且今天早晨出门你会感觉到还是蛮热的哈，就是这个温差它会变得越来越小，平时26摄氏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的温度，但是今儿早上出来好像感觉还是有一点点闷闷的哈。
1: 是，那么又到了那种一大早就会有一种热浪袭人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未来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得做好啊，每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饮水，然后避开一些比较闷热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7月9号，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市区温度26到39摄氏度。最近几天也连续关注到啊，每天呢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所以说大家外出呢这个雨具也一定得佩戴好了。
0: 那么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依然是晴转多云，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现，而且呢市区温度也是比较高的，27到38摄氏度。那么明天呢可能会比今天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哈。那么到后天的话依然是阵雨或雷阵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26到36摄氏度。那么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心一下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是防暑，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该开空调的要开空调了。很多人会感觉好像晚上我们要睡觉了啊，是不是这个空调就可以关一关了，就是经常性的吹会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说您的这个卧室的温度并没有那么的舒适，反而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影响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养成科学的这个睡眠习惯哈。空调该开要开，可以适当的来调整一下，比如说温度的调整，调整成这个睡眠的这个模式啊。还有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客厅开空调，然后卧室通风啊，卧室在这个透凉风啊，这种状态哈、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哎，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哈。最起码这么热的天气，我们晚上先睡一个好觉啊。
1: 是的，那么最近啊，这个空调呢也成为这种消暑利器。那么大家知道吗？其实除了这个制冷，还有这个制热之外呢，空调呢也会有很多的作用。那么除湿呢，还有这个除湿的作用。这种模式呢，既能够降低温度，也能够让体感温度更加舒适。我们来说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啊，关于这个空调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开又不是很热，然后我们体感温度又会觉得比较舒服。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如果说是这个室温整体下降之后，我们再调同样的度数，可能我们体感上会觉得有一点点凉。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改成了这种除湿的一种模式的话，会更加舒服。因为在夏天啊，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它是没有办法呢去迅速蒸发，它会堆积在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黏腻的闷热感，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受。如果说长期开完这个制冷模式，大家不妨可以转一下啊，转成这种除湿的模式。然后呢，这个制冷的话，我相信大家基本上现在所有人都是开的这个制冷模式，但是有时候开多了以后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凉。那么很多这种 就是年龄大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这个朋友的话，他吹空调时间长，他就会感觉到我的这个膝关节或者是什么关节有点不舒服，有点凉。所以说呢，大家不妨可以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一种开空调的模式，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更加舒服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
0: 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吹空调它并非是我们健康的天敌，就是关键呢是在于掌握正确的一个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把握好这个温度、风向、通风、保湿等等这些细节，就是改变一些比如说像贪凉啊、密闭久吹的一些坏习惯，才能够守护我们全家的这个健康，安稳的去度夏哈。今天这个小知识也是来分享给大家，在这两天特别炎热的时候，希望能给大家帮点小忙。我觉得还是这个观念的问题需要改变哈。就像家里的这个老长辈们，像奶奶呀，他们就感觉哟，这个吹空调吹得浑身都不舒服啊，然后这个凉气都什么都透到身体里去了，这种感觉。但是天热了，该吹还是要吹，掌握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还有就是这两天吃东西也不要贪凉啊。有的朋友可能从早到晚他都是吃的冷食啊，比如说这个中午可能会吃凉西瓜，然后吃冷饮啊等等，早上呢也不敢喝一口热汤，哎，这喝完之后感觉这个浑身都是汗呀等等。但是我们还是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这个饮食，可以有一些爽口的饭菜，但是冷食还有就是这个比较冰凉的东西啊，冷饮啊等等，还是要少食用一些哈，肠胃也会不舒服。
1: 对，虽然说我们能够短时的会降低我们身上的这种体感温度，但是啊，长时间的话可能脾胃会受不了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话，其实真的大家不妨可以在开空调之前把空调清洗清洗，这两天已经有周围很多人说到了，也有可能是现在我们是这种就是过敏易发的一个季节，也有可能是你们家的空调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清洗滤网，很多这种易过敏人群已经在这两天呢会感觉到鼻子有稍微的不舒服，所以说空调要定期清洗。然后昼夜的话，如果说你要开空调，记住啊，这个昼夜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开始呢，我建议大家还是26到28摄氏度，白天呢25到26摄氏度可能会舒服一些，晚上的话开27到28摄氏度，28觉得有点高的话，不妨可以开这个厨师26摄氏度。
0: 嗯，就是也是要随着外面的温度来进行这个调整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下，进上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想了解的那些大事小情，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关于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上下限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在昨天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了一条这个停水的信息，那么今天大家都储备好水了吗？尤其是在停水的这个区域啊，在平阳街到迎春街的这个区域，那如果说呢大家今天您住的这个地方有停水或者是降压了，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么停水我觉得还好，它最好没有停电是吧？
1: 是的，
0: 空调还是能用的。那么吃东西啊，我们可以在外面去解决一下这个饮水的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哈。那么稍后我们会来聊一聊公积金的那些事儿，有什么疑问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互动聊天。我们的直播的平台是听见临汾视频号、抖音号，节目内容呢依然会关注到民生信息、政务服务信息还有便民消息。

0: 通，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如果说生活当中你也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地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共同来分享。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调整上下限的这个事情啊。那么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一调整不可能下调啊，大概率的还是要上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临汾住公管委2020-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那么对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下限调整。那么也就是说呢，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到明年的6月30号期间，住房公积金的上下限要做调整了。具体调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参照临汾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临汾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呢，是每人8263元。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4789元，月缴存额上限的调整为5949.36元，单位和职工的个人月缴存额的上限均是2974.68元。
0: 另外呢，参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1950元，那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下限就定为了1950元。那么月缴存额下限定为195元，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存额下限均为97.5元，这个是下限的缴存基数啊。
1: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是4180元，月缴存额上限呢是1003.2元，缴存基数下限为1950元，月缴存额的下限呢为468元。
0: 就是不同类型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上限还有这个下限，以及如果说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数又是如何来做这个调整的，大家可以来周知一下。说不定这个从这个月下个月开始，您的公积金就要做一些调整了，大家可以来查询一下自己公积金的一些账户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份呢，我们公积金它正好结息了，是吧？那上一年度的这个利息大家应该也收到了这笔钱，是不是每年多收一笔钱心情也是好的呢？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份关于这个临汾所有缴存公积金的各位朋友来说啊，这样的一个新政的新鲜出炉，那么调整周期的话呢，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30号。那么这次调整呢，是依据

0: 的是上年度的城镇非私营单位的一些平均工资，然后拉高了职工的缴存上限。那么这样的一种这种整体收入较高群体的公积金的缴存额度的提升，也会直接利好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额度，包括这个租房的一些提取等等刚需的一些场景。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建议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临汾公积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或者是关注相关的一些 APP， 然后大家呢及时的去查看，那么每一个月你的公积金的缴存的变动，如果说存在着这个缴存基数不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缴费异常等等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大家呢可前往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然后一定要用好公积金这一项这个住房保障福利啊，一定把它要运用好。
1: 因为它不仅仅是住房保障福利，它还可以用到别的，比如说像租房，或者是这个装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那么有些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和热线这边来取得联系哈。那么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您做一些解答解释。还有呢，就是大家有关于对公积金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帮您查询一下啊。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呢来发消息了，漫步人生路发来消息，他说：“贤贤是不是之前主持过889的阳光快车？是，我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就是很多频道频率，我们也都去过，上午、中午、下午、早上的节目我都有参与过，好像大家伙都是这种，就是每一个类型的节目都有去尝试啊，然后呢都有不同的受众，应该是一位老朋友是吧？
0: 是的，还有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老猫就说我在家从来不开空调，我就在地下室待着，凉爽舒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一个办法啊，就像我们经常走到地库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凉意呢扑面而来。这个地下室呢，除了是晒不到太阳之外，但是在夏天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但是呢，在地下室待久了以后，也要出去透透这个新鲜的空气啊。
1: 对，其实有些朋友呢，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地下室的话，可以把地下室稍微装修一下。
0: 对，
1: 比如说像有窗户的话，咱们就可以开窗嘛。那么没有窗的话，那就只能够用换气扇呀这种工具哈。因为很多以前的这个小区呢，有些地下室它是可以给开一个小窗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更好，这样的话也能够保证地下室的一个通风。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安一个这个通风扇哈，能够实时的去换一下空气。还有呢，就是地下室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潮的哈，我们可以一天待上一段时间，但不要就是长时间去待，但是也是去这个算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啊。老毛也是说，哟，这个原来是两个人呐，这个这么早就上班，没有高敏那么早，
0: 是我们比高敏要晚一点点啊、哦。
1: 对，要晚一个小时啊。
0: 是的，
1: 那这个老毛也是蛮早的啊，这么早就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老朋友来说，可能打开手机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是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去忙别的事情。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只要是进来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么熟悉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民生派》这档节目，它就是在每天早上8:30到10:30，然后跟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呢，也都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服务啊、政务服务啊、便民服务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节目涵盖的内容当中。
0: 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大家都可以来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去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或者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在公屏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我觉得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我们临汾市呢会规划构建6类733个城市公园。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公园已经非常多了是吧？然后现在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汾河公园，还是其他的像劳巨河公园啊、润州园啊等等，就这些大的公园，我们的口袋公园啊，这个小公园在市区内都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呢，我们日前呢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公布了临汾市城市公园体系规划2026到2035年的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规划构建6类公园，包括综合公园17个、专类公园15个、社区公园99个、游园595个、郊野公园呢有6个、湿地公园1个，一共是有733个。哇，就听这个数字啊，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大的公园里了，是不是？
0: 是啊，就感觉我们好像有这种天然的这种氧吧，感觉会更加幸福一些。那么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公开征求临汾市城市公园体系的规划2026到2035意见的这个公告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也据

0: 提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然后有具体的联系方式。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划的范围。
1: 嗯，
0: 它的这个范围呢是西至京昆高速，它北会至青兰县，东呢会至京昆县，总面积161平方千米。规划的时间刚刚也说到，它会持续比较长，一直到2035年。近期呢到2028年，中期是到2030年，然后远期呢会一直到2035年。那么规划呢是以构建晋南人文古都高品质生活宜居示范区，然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生态交融的一个公园城市为目标，也会聚集我们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健康安全、优质公共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一些生活需求。那么规划到2035年，临汾市中心城区的人均公园的绿地面积将会达到每人是19.21平方米。那么公园绿化活动的场地服务半径的覆盖率呢也将会达到100%，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的个数呢会达到1.73个。
1: 嗯，就是看一看这组数据哈，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规划的结构是怎么安排的。首先呢，临汾市中心城区公园体系空间结构呢是两廊、两环、两轴、多核共园城网。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这个两廊是什么呢？依托汾河还有醪鞠河去打造汾河生态廊道、醪鞠河生态廊道，构筑两岸的就是河岸的这个风景啊，形成连续的滨河带状公园。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两廊主要是依托我们东还有西两条河，一个是汾河，一个是醪鞠河，然后去打造这两边周边的这个公园体系啊，这个是两廊。另外呢，这个两环是什么呢？就依托了我们的这个古城墙还有环城绿带，打造古城墙生态环还有环城绿带的生态环，将古城文化、窑文化、工业遗产文化还有绿带去相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两廊还有两环。
0: 嗯，还有两轴啊，这个两轴呢是分别沿着鼓楼西街、鼓楼东街还有景观大道打造东西城市发展轴，沿着鼓楼南大街、北大街会打造南北城市的景观轴，串联古城公园、窑庙公园、烈士陵园、动物园还有醪鞠河湿地公园等多个公园，这个叫两轴。那分别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鼓楼西东的这轴，然后还有鼓楼南北，这个是南北轴。除此之外还有多河，多河呢是依托汾河、醪鞠河等河流周边的绿地和现状古城公园，它会构建呢多个生态绿河和休闲文化河。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两廊、两环、两轴，还有多河。那么共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它呢就是坚持共享开放的理念，推出社区公园化的这样一个理念，在全市呢形成多个公园社区。也就是说呢，这个社区呢，它就是公园式的这种社区。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感觉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在公园里，而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小区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穿插了一些公园啊。还有就是城网利用像水系还有城市发展轴以及绿道，打造蓝绿网络，串联我们城市的蓝绿空间、文化圣地还有生产生活的空间。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周期可能会要用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很多人都说我们临汾城市的变化就在这几年来说可以说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我们城市的像这个公园的建设、交通网络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高架网络的这个建设，以及我们一些口袋公园的建设，就已经让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已经非常的幸福了。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它如果说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的叫什么这个公园社区，那么我们大家好像待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强了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规划公园的一个布局的话呢，它会根据比如说像人群多元化，它会有一个这个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设计。那么规划会构建2级6类的公园体系，那么其中2级呢是包括城市公园的系统还有区域公园系统。那么这个6类是包括什么？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等。那么其中像规划城市公园总面积是18.82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的公园面积是14.49平方公里。那么其中它会规划综合公园呢是有17个，专类公园是15个，社区公园99个，游园是595个，郊野公园6个，湿地公园1个，广场呢是有9个。
1: 那么这个数字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想我们总共有才有多少社区，我们的社区公园就能达到99个，我们的游园 园，你看我们现在说像水塔游园，它是一个游园，很多这个小公园它其实都叫这种游园。那么未来呢，这个游园要达到599个，将近于600个游园啊。那么说到建设成这么美好的城市之后，那么这些公园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呢？它会做一个提升。那么首先呢，是营造温暖有趣的公园生活场景，然后倡导公园绿地生活化，融入到游憩观赏、自然教育、健身运动，还有社交、社会交往等等多种功能。它呢是突出公园的自然生态本底，利用自然资源开展自然科普活动，打造全龄友好的空间的场所，完善公园绿地当中的应急避难的功能，也来提升公园绿地可达性还有管理服务水平。那么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公园就应该是溜达溜达就可以了，观赏一下，溜达溜达，又让我们有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但是这以后呢，我们的公园就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了。那么在它之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它会变成功能性更加强大的一些这个公园。比如说呢，它是可以这个健身的，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的，还有自然教育的，是吧？就是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2: 对，它也会强化呢多个方面的一些联系啊，它会打破之前就是我们旧公园论公园的这种比较孤立的一种思维，那么会将城市当中各类的绿色空间它会视为有机的一个整体，以公园绿地为株，以绿道为链，通过串联成链编织成网，会推动啊我们临汾呢是从这种城市公园会迈向公园城市，也会夯实绿色基础单元，以这个综合公园、专类的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还有小微绿地以及附属绿地呢为绿色的节点，也会构建覆盖全城的公园服务基础的单元，以古城墙生态环，比如说环城的绿带生态环，它是为骨架，会推动现行的廊道交织成网，也会促进这个公园的绿地和城市的街区、文化场所、商圈等一些功能空间无界的去融合，它会形成集生态啊、文化、休闲，包括交往于一体的这种绿色的一个活力的公园域，也能够让这个绿色渗透到我们城市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那么在这个方面还有就是魅力塑造方面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呢它会凸显我们临汾的特色，打造一些精品的名园，那么整体的来挖掘我们城市文化的印记场所，促进公园建设人文化还有特色化，也会提高新建公园规划设计水平还有建设水平，也会引入一批高水准的休闲服务的设施，打造一批能够凸显我们临汾文化底蕴城市特质的精品的示范名园。就是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公园不单单是说它就是有绿植，然后环境优美，不单单是如此，它还有蕴含了我们临汾的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比如说呢像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吕国巷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关帝庙也好，关帝庙的这个休闲文化区现在也正在建设当中，之前就是开放的时候很多人也进去看了看哈，感觉也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还有我们的财神庙是吧，就这两年呢大家对于这个财神庙、财神楼这边的感受应该会更加深刻一些。我们的阳台音乐会也是打造成了我们临汾的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就是很多人来到我们临汾之后觉得哇，这个城市真的是又有这个古韵，然后呢又非常的潮流，你看周末的休息时间都能够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对于我们临汾的市民朋友们来说那就是视觉盛宴，而且我们每周六都能够去享受得到，这个还真的是提升我们幸福感的一种非常非常有利的形式啊。
2: 是的，那么现在真的有这种感觉，觉得生活在我们这样的一座城市真的非常的有幸福感也有获得感。那么大家如果说是短时间如果要外出走几天的话，可能走一天两天就会怀念我们家乡的这种感受，无论是衣食住行哪个方面呢，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居住，而且呢也是非常的便利非常的方便，最重要的将来呢我们变成这种绿色城市以后啊，大家就是推窗就能够见绿，走两步就能够到达这种公园式的一种环境当中，也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样的一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幸福。
1: 对，就像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可能是就是生活啊，它是就是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留下来在这座城市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我想呢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也会让我们人们留下来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或者是让我们留下人 人留下来的这些人的感受哈、啊、是越来越美好的，就像是我们的幸福感呀、满意度啊，那肯定是杠杠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周期，那么在近期的。

0: 建设呢，就是来完善我们现有的公园的体系为主要的目标。首先呢是提升了我们中心城区的公园的覆盖率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另外呢就是对现状的公园它的功能啊等等也会做一个提升，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个这个工作的情况。那么中期呢是到2030年，2030年也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五年当中，以古城公园环为核心，去打造古城片区的公园城市样板区，全程绿道基本建成，公园体系互联互通。那么首先我们能够这个肯定呢就是我们古城公园这周边的这个园区，因为它这边有古城墙，然后再连上这个古城公园，然后再往之前的像水塔游园，再往这边就是解放路这一片啊去延伸的话，你会关注到这每一个游园都非常的有特色，它会打造成为一个叫城这个公园城市样板区，把这个样板区打造好之后会慢慢的覆盖到其他的一些区域。
1: 嗯，是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是近期的一个建设，那么中期会到2030年，那么它也会呢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样板区，那么一直到2035年也会打造成这个精品的公园啊。
0: 嗯，就是35年之后呢是全城全类的公园会来建设补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十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变化。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时间也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也会继续来关注大家所关注的那些民生信息，还有政务服务的信息，以及我们大家的需要的这个便民的信息哈。大家有想了解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关注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抖音号，另外是这个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好，我们稍后再见。

0: 通，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两条好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出游成本要稍微调一调了啊。
1: 对，
0: 七月一号呢，暑运旺季呢可以说是拉开了大幕。那么在七月上旬呢，有多条热门的航线机票售价，甚至呢会低于高铁的二等票。哎，哇，这个价钱就非常的让人惊喜，是不是？也是带动了机票的预订量是大涨 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统计显示，截止到七月七日，七月份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呢增长大约是89%。那么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大约是19%。
1: 对，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出现了很多关于这种机票跳水的一些吐槽，有的人就说我四月份就买好的这个乌鲁木齐回程的机票，谁成想啊，到了回程前一天，发现我之前早早买的这个票

0: 暑运的期间的平均的经济舱的票价比去年同期还有就是2019年的同期它都要低一些。比如说呢，像暑运的第五天7月5号的平均的票价是 831.5 元，同比2025年呢是下降了 2.3%， 那如果说同比2019年的话呢会下降 7.6%。 暑运的第四天的平均的票价是822.4 元，同比2025年下降了 2.3%， 同比2019年下降 2.4%。 也就是说呢，这个票价它是一个均价的这个调整，但是从这个均价上也能多多少少说明一些问题啊。
1: 对，那么我们也是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自己手动查询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售票平台。比如说啊，从杭州出发的话，像前往这个广州、北京、郑州、深圳等地的机票呢都是有所下降，价格呢是在200到300元不等。那么这个降价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也搜索了一下，比如说像在我们省内，像在太原、运城或者是临汾出发，这个机票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机票。但是有的人都说啊，说哎，有的人出行是选择，我就是想去这个目的地，然后看哪天的这个票价合适。还有一部分人出行的话，可能会比较佛系一些，哎，时间合适，刚好有特价机票，哎，哪个城市我没去过，我就直接买那个特价机票，飞到那个城市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一直一直不停的在规划，然后呢，你就比不上人家，正好凑巧，你看缘分来了，就是这么的美妙哈。很多的航线呢是不含税，裸票价已经是跌破了200块钱了。比如说呢，7月12号到7月17号之间，从重庆到这个稻城的机票的价格是199块钱，就是不到200块钱。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票价如此的合适，那我不如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对，就在去哪儿旅行的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啊，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的机票预定的均价，它是比往常呢要稍微低一些，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是低于同期的高铁的价格。比如说7月2号北京到武汉含税的机票价格450元，比高铁票价呢是便宜了大概有80块钱。那么7月份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的这种含税机票呢是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呢它也是比较贵的，1400元。其实啊，如果说
0: 高铁的票价做了
1: 比较去对比，但是你要加上这个燃油附加费，如果说刚好跟这个高铁票价如果说持平的话，坐飞机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说家有小孩的话，是不是坐高铁的话，他会稍微的节约一点点的开支，但是时间会战线会比较长一些。
0: 这个是路上的时间，还有另外一些朋友会考虑到，比如说这个机场到他的目的地的距离和高铁到他这个目的地的距离，以及呢就是这个时刻，那么高铁的时刻它其实要比这个机票的可选时刻会更多少
1: 一
0: 些啊，可能大家会综合性的去考虑啊。那有的朋友会说，你看比如说我去高铁站的话，我可能提前上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乘坐飞机的话，那我们这个提前量一定要打得足足的，是吧？而且呢高铁基本上是不会什么我这个延期了或者晚点了，
1: 很少，
0: 对，几乎是没有的。但是机票就不一定了，是吧？
1: 今天下雨呢，延迟了。
0: 对，尤其呢是到了这个暑期，你看这个大雨天气啊，什么对流天气啊等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是吧？
1: 是的。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机票的这个整体的价格比往年要稍微低一些，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最起码我们在往年暑假出发的话，它可能在这个路费当中呢会贵一点点啊。那么去哪儿大数据的研究员也是分析了，现在中小学生他们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呢有很多航司7月初呢已经大规模的去投放暑运的加班的航线，航班总量也好，包括它的直飞率呢是维持在高位，短期呢供给是充足的，客流尚未集中，所以说压低了7月上旬的这种机票的价格。那么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个航司是在暑假期间也增开了很多的这个航班，也抢抓旺季的窗口。那么多家航司呢我们也关注到增的一些这个航班主要会集中在哪里，集中在比如说像出游的高峰地点，比如说新疆，是吧？东北、西北，就是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出国的线路，日韩啊、东南亚、中西亚和欧洲等等一些出境的旅游城市，这些航线会比较多一些。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有关注到燃油附加费不是下调了吗？那么下调之后呢确确实实也是减轻了大家出行的一个负担啊，也催化了大家这个出游的一个意愿。有多家航空公司呢近期就宣布了，从7月5号零时起呢，这个销售的中国内地的一些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会全面的下调，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成本是有所降低。

0: 的，就不管是降多降少，有所降低，我觉得大家这个心里头也会感觉，好像比较合适一些啊。
1: 是的，那么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有所降低啊，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每航段啊，每航段收取50块钱。如果说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收取100块钱。比如说像婴儿的旅客，继续是免收燃油附加费。你像儿童、革命伤残军人以及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旅客，其燃油附加费呢，它会减半。那么和现行的这个标准去相比的话，那么此次调整之后，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是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下调了50块钱。
0: 另外呢，我们说到机票它价格呢相对来说是缩水了，也是点燃了我们2026年的暑运的一个市场啊。民航市场呢也会迎来一波这个久违的订票潮。
2: 对，
0: 我们也关注到，像航旅综合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呢，7月份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580万张，比一周前呢可以说是有增长，而且增长的还不少，增长了68%。出入境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497万张。较一周前增长大约是17%。
1: 那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那么航旅纵横说到，截止到当天啊，七月国内航线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大概有89%。出入境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大概是19%啊。
0: 那么你看，今年大家一般到这个暑假出游的话，你看像毕业游是吧？
2: 对，
0: 这个高考呀、中考呀，等等。这个毕业游还有很多小朋友，我觉得他小学毕业了要升入初中了，觉得好像初中之后想要去一个长线的旅游的机会会更小一些，他可能也会来一场旅游是吧。亲子游还有出境入境游是多重需求是叠加的，小众的一些宝藏的小城预订的增速表现还比较突出。你看像暑期的亲子游订单会占到45%。西双版纳呀、安顺呀、宜春呐、还有长白山呀、博尔塔拉等等这些小众的目的地，它的热度是上涨最快的。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我们要去旅游就是人看人啊，这种感受并没有那么美好，所以说大家选择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两年我们会搜一个词儿叫小众的什么什么热度旅游城市，你会看到很多，然后它现在也不小众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大家都被推荐嘛，然后大家都会看一些各大媒体嘛，比如说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推荐，比如说会推荐小众城市，推荐多了以后，大家就发现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大家都是被这个地方
0: 种草
1: 所来到这里的。那说到这个机票的价格呢，大家听完之后，哎，是不是就会比较开心呢？但是
0: 我想啥时候走就能走，
1: 其实不是这
0: 样
1: 的。对，因为很多我们关注到很多孩子们可能是在7月份，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兴趣班，那么机票的低价它不会持续到7月份和8月份2个月的时间啊。那么业内预判，就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去搜索机票的时候，7月初机票呢是有很多的优惠，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7月底和8月初的时候，这个机票的价格依旧是比较高一些的啊。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暑期的客流高峰时段，它整体会延后，整体会呈现一种就是启动比较晚，然后后期的客流比较旺盛，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哎7月份大家孩子好好学习是吧，好好上课，8月份再出游，估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因为7月份可能有报志愿的，就志愿没有报了是吧，
0: 就是通知书没有拿到手的，这个
1: 心里头不踏实，
0: 不踏实啊，然后也不能出去玩的这种啊。
1: 是，所以说这个8月中旬的传统的旺季的热度仍然是在攀升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段时间它的票价预计也会比较高。那么这个暑假的票价呢也会前高后稳，逐周会攀升，但是呢在8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这个票价就基本上会趋平了。如果说大家想错峰旅游的话，我觉得8月的最后一周出去旅游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个时候就按照往常的经验来看非常的凉爽了。最后一周这个暑期已经过去了，可能在8月19号还会比较热一些啊，8月25号左右又便宜又凉快，多美啊。
0: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哦，这回来收收心吧，总得回来，这个要准备准备要上学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整个假期当中把这个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然后呢到这个开学前的这段时间，哎，也可以来一个狂欢是吧。
1: 对，
0: 这两天出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1: 是的，
0: 就是票价也便宜，然后还算是错峰的一个阶段哈，也算是大家比较相对明智的一个这个选择。
1: 对，
0: 但是到这个7月20号左右就不保险了，
1: 就贵一些。
0: 对，7月20号到8月20号这个月当中，应该是你看又热，然后人又多也。

0: 很贵啊，
1: 是，
0: 就是去哪儿可能都会人会多一些，但是每年人们说没有办法做取舍哈，因为总得安排好很多事情之后才能够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说哎，我正好出去玩了，那我就是要图热闹，哎，这个也没有问题，哎，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我就是图热闹，大家就去凑凑人茬
1: 是
0: 吧？是
1: 的，
0: 然后要这个烟火气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叫人声鼎沸的这个场景，然后才叫出去玩了一场。哎，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每个人的感受。只要是你觉得高兴开心就可以了。
1: 是的，你像我周边有一部分的这个朋友，他们就是比较的啊潇洒一些，比较肆意一些啊，他们就会选择在9月1号
0: 啊，就开学了，
1: 开学的那一周，因为有的学校开学它不是9月1号当天，有的是9月2号啊9月3号，他可能会该分拨去开学，
0: 他是要赶晚场吗？
1: 对，人家就是喜欢去在9月1号出去旅行。那我看了一下这个9月1号大概是个周二，然后你像我们学校开学是9月2号，那么有一些家长朋友他们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去旅行呢？就是哎，大概就到了30号31号，然后呢他会耽误前两天的这个课程，因为刚开学嘛，肯定就是进度不是那么快，
0: 检查作业收收心。
1: 没写作业的是可以选择在9月1号出游嘛，
0: 然后就错过了检查作业的时间，
1: 就最后一周。
0: 你这个点有点坏啊。
1: 但是那一周出去特别好，宾馆的价格也下调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人也很少，然后凉快，哎，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就只要这个家长能过了心里这个坎，我觉得孩子们估计不上课他也会很开心，
0: 他也很开心。
1: 但是这个家长们，就是有的家长真的他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去出游，因为开学的话，你看九月，我们是9月2号开学，只开学两天，哎，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学之后没两天就可能会迎来周六周日
1: 啊，对
0: 吧？
1: 是，你看二号是个星期三嘛，他其实就只有3号和4号上两天学，
0: 然后5号6号又开始周六
1: 又开始放
0: 假
1: 了，7号再上学，
0: 就是这个时间也可以来安排起来，是吧？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候，就是过年之后，大家不是一般都是初7上班吗？
1: 你就初8去旅行？
0: 我就本来就定的是这个初6初7初8初9，可能是这几天的时间，然后结果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我发现大家伙都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初7初8的那一天，好像人非常的多，就是正好假期结束的那一天，大家都想着啊，大家都回去了，然后人会少一点。结果呢是人非常多，然后到了初9啊那一天的时候，人就会很少，而且前两天的他们初5啊好像人也不是很多。
1: 对，你像有一年
0: 这个不好预判，是吧？
1: 有一年这个高考的时候，我心想大家这个孩子们都在高考是吧，然后呢我说这个高考出去是不是也能够错峰呢，就是比这个暑假的人会少一些，但是就是失策了，
0: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1: 对，失策了。然后6号7号8号三天，没想到那个游乐园，我的天哪，到处都是人，还得排队。
0: 你要知道高考的时候孩子们其他的
1: 都放假了，
0: 都是放假的，
1: 是的，
0: 放假之后呢干点什么呀，好像放到游乐场对家长来说是最为放松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要上班的没有时间，是吧，或者是说呢这个在家太闹腾了，那好吧，那就出去吧，
1: 就扔到游乐场。
0: 对，那就出去吧。你看就是每个人预判的点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旅程当中的这些变化反而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所在。
1: 对，
0: 就是一切都如你所愿，好像也少点乐趣，是吧？
1: 是，就是碰到人多也好，碰到人少也好，人多的话我们就刚好能够享受这种人挤人的旅行的这种乐趣，如果说人少的话，我们可以静静的去享受这个景点带给大家的一种惬意。无论人多人少，我们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旅行，只要我们休假，就可以放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静静的去享受假期带给大家的一份美好。无论旅途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旅行带给大家的最美好的一种惬意啊。
0: 说完了这么多旅行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说一说我们临汾西站开的一些车次呢？
1: 对
0: 吧？临汾西站呢，我们来看一下，从7月9号，7月10号、12号会加开从运城北到北京北，那么这边呢，运城北到太原南的这个动5332次是停运了，那因为这边呢是因为车底套用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它是停运了。那么7月11号、13号加开北京北到运城北的一个动4399 1099次，临汾西呢是不停的，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车次的一个变化啊。
1: 对，那么在7月10号和7月12号啊，会加开动4033太原南到西安北。那么这个呢，如果说大家要选择从太原去坐车的话，也会比较方便啊。嗯、
0: 但是
1: 临汾西
0: 回临汾不行啊，
1: 是还有
0: 好几个是到临汾西是不停车的。
1: 对，4034、4037都是增开的。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说到7月11号。

0: 13号加开的这个动4088，西安北到太原南，这个零分息是停的啊，4035、4036零分都是不停的啊。
1: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临汾车站这边也有一些增开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0: 对，
1: 7月8号、9号、13号到16号加开太原到侯马的4603、4605还有4606次列车，7月10号到12号加开太原南到侯马的K5319还有5320次列车，那么这个是火车啊，这个是临汾车站的一个增开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想出行，然后最近呢想要出游的话呢，想坐火车也好，或者是高铁也好，都来关注一下车站发布的最新的消息。还有呢，就是一切消息都是以12306网站实际公布的为准，它可能有一个临时的调整，我们要买票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网站的这个初次变化情况，来调整您的出行的时间和线路了。
0: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您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准备带着自家的这个孩子去哪里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有的人呢是喜欢自然风光，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人文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晒出来去分享分享啊。那么这个暑假您有怎样的一份安排呢？
1: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 LK 朋友呢，他说这个主播啊，车站街路口现在是严重堵车的啊，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车站街路口呢，这边有堵车情况，不知道这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单单是车多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呢？
0: 对，
1: 要过往这边的话要留心一下。是您说的这个车站街口是哪一个口呢？
0: 是万里大酒店，
1: 是解放路这边呢，还是这个万里这边呢？因为这两个路段它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的，
0: 对，
1: 因为在平阳街这边它现在是施工，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开车的话，建议大家来绕行一下这个路段。那么如果说车进去车又多，然后从小区里面再有出来的一些这个车辆的话，那肯定就会容易堵车了哈。
0: 是的，那么如果你说到的是这个万里大酒店这个路口的话，那这边是有一个这个
1: 他说万里大酒店往火车站的方向
0: 这个路口我要跟大家来说到这两天无论是什么时间从这边经过，我的天呀，都一直在堵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口是从这个平阳北街拐往车站街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它围挡站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大，然后中间刚好有两棵树，这个只要是车排队从这边经过的话，它其中一个这个道它是过不去的，它得转个弯儿。那么这边呢会有这个对向的一些电动车，有的电动车是从这个西往东，有的电动车是要东往西，然后中间但凡有几辆车排队从这边经过的话，电动车过不去了，然后就是这个循环吧，就会变得这边压力比较大。然后最近关注到很多可能孩子们要上课呀，各种就是各种兴趣班，所以说
1: 接送的
0: 家长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因为周围都在修路。
1: 快十点这个点，应该是8点到10点这个段，孩子要下课了。
0: 不，我反正就是这两天关注到，无论是什么时间，晚上也好，还是白天也好，这边都会非常堵。所以说，从这边经过的话，大家就如果说有特别要紧的事情的话，建议大家从别的地方绕一下。虽然说向阳路那边，也在修路，但是我们从边边过来的时候，哎，会比这个路口要好很多，所以说建议大家绕一下吧，这边确实这两天压力比较大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

0: 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
3: 不一个环节，如果说您还有想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语，想分享到的一些事情的话，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直接进行留言，或者是听见临汾的这
4: 有想了解或者是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另外，我们民生派节目也推出了系列的短视频，就是民生派对观系列的短视频，也是关于政务服务方面的，大家有想了解知道的，可以在我们短视频底下来进行这个评论，或者是给我们点赞支持啊，就是说一说你想了解哪个方面的消息和内容，我们也会应大家的要求，然后去拍系列的这个短视频，为大家排忧解难。
3: 是的，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听见临汾"，政务资讯、民生时事、便民服务，

0: 聚焦各位群众的需求，线上答疑解忧。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8:30锁定我们的两个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我是您的好朋友仙仙，
0: 我是陈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又是新一天的中午了哈，又是这个活力满满的节目的时间了。此时此刻应该这个带我们节目的标志性动作是不是江主播？
2: 开心方向盘，我们
1: 出发喽！又没有带
2: 系好安全带，
1: 对，你看，
2: 出发喽！
1: 说咱们有默契啊，有时候
2: 丝毫没有，
1: 确实是有时候有默契。这默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可能就是当下会有，过一会儿又没了，是吧？
2: 今天就一个感觉，闷热，
1: 哎，
2: 夏天真的来了，就是三伏天还没有开启，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临汾的蒸烤模式啊，真
1: 的
2: 就是上蒸下煮，出门三分钟，这汗流浃背。
1: 对，不用出门都汗流浃背啊。昨天就是我在阳台上，就是把这个阳台收拾了一下，我还开了空调啊，结果就是刚洗完澡出来，一身汗又进去了，又再次进了浴室啊。所以说就是怎么这样的天气也是提示各位哈，注意做好防补水的工作，出汗会比较多一些，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
2: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夏天呢是已经到来了。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特别紧急的事情，尽量的减少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去出门啊。
1: 对，
2: 真的是太帅了。
1: 对，之前这个是12点到2点，现在往前推哈，
2: 11点到下午4点
1: 这个区间，尽量避免在这样一个高温的时段去做这个户外的活动哈。那在这个室外的这个从业者也要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做好防暑的工作，像这个湿毛巾带上啊，把水带足啊，这个淡盐水带好啊，
2: 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对，
2: 夏天到了，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也是要打起精神，注意驾驶的安全。
1: 对，
2: 依旧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
1: 对，
2: 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1: 没错，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2点30分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直播节目开心方向盘，可以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5.1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可以在线在这个视频当中和我们互动的啊。
2: 是，没错，记得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波互动吧。今天我们还是从这个广告语开始。昨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汽车的一些

0: 比方不是说车哈，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人家这个一说就知道是某一个饮品品牌啊。
1: 嗯，
0: 对，还有什么深入人心的这广告语啊，什么这个什么脑白金系列，对吧、啊、
1: 今年过年不收礼呀、哎、收礼只收脑白金呀。
0: 哎，对，怎么说，就是这些广告语都是很成功的，虽然说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那么的精致，
1: 嗯，
0: 哎，可能那么的洗脑的感觉，但是广告营销嘛，你看能够让人觉得记住这个品牌就是成功之处，对吧？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汽车品牌的广告语不如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叫的响亮的一些，应该叫什么爱称昵称、
0: 嗯、
1: 比如说我来说一个哈，别摸我、
0: 嗯、
1: 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各位你们知道吗？
0: 别摸我，
1: 别摸我。就是我觉得第一次可能很多人在熟悉这款车型的时候对它的广告语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别摸我这三个字真的是深得人心、啊、
0: 而且这个车型哈，在当年绝对算是豪车哈、
1: 嗯、
0: 四个圈是吧，
1: 对，
0: 和这个是一个类型的，
1: 是
0: 豪车系列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别摸我这别称啊，是哪个车型的，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赶快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里来打招呼，签到打卡，让我们看到你的身影啊。
1: 嗯，是的，今天我们还是从互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关于那些爱车关于出行的一些事儿，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抖音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嗯，
1: 那么今天第一个互动就是别摸我，到底是哪一款车型呢？
0: 哎，对啊，大家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在路上行驶，有这个最新的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嗯、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节目当中是有朋友分享是在车站街这边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我听了这么一声哈、啊
1: 嗯，
0: 大家这个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这边还堵吗？车站街这个位置还堵不堵啊？因为这个平阳南街、平阳街这边有施工的情况，车辆从这边绕行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加上这边有医院哈、啊，显得会拥堵一些。
1: 嗯、
0: 提示朋友们就是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线，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你看军峰来了，军峰说这不是宝马吗？哎，你看看，别摸我，那不就是 BMW 吗？对吧？大家很熟悉、嗯、是吧？哎，要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一些类似的。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河南上的大学，
0: 嗯，
1: 就是大家去说我们去吃开封菜吧，你们知道是哪种美食吗？
0: KFC 啊。
1: 你怎么这么快？大家来互动一波。
0: 我们去吃金拱门吧，大家说这个是哪个这个快餐店吗？
1: 对，我知道答案，我们不说哈、哎，我们来和大家互动一波、嗯。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在说这个快餐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些这个别称，比如说这个开封菜就是 KFC， 金拱门大家知道是哪家吗？也是一道快餐。
0: 对，金拱门哈，大家知道是这个哪个快餐店的这个名字吗？嗯、
1: 对，金峰说是麦当劳，没错，
0: 哎、
1: 就是它。
0: 我们都爱吃金拱门。明明是这个快餐哈，我们就是吃到了我们自己这个本土菜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来出一道今天正式的题吧，就是我来说这个广告词，大家来填空好不好哈、
0: 嗯、
1: 这道题的品牌车它是有两个字，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
0: 嗯、
1: 乘风破浪，是什么车，这个是什么品牌，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来互动一波，我来再重复一遍哈。
0: 对，
1: 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0: 嗯，对啊，来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那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也放假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设置的是互动的环节，
1: 是的，
0: 来分享一下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以下那种行为是正确且文明的。哎，大家就很明确啊，正确且文明的听好了， A 不佩戴头盔， B 逆行或占用机动车道， C 按规定车道行驶佩戴安全头盔， D 超速行驶闯红灯，哪个是文明的？我觉得这个就把答案写脸上了已经、
1: 这个很简单，欢迎狮子趁年华，这个狗狗表情啥意思？
0: 对，
1: 这给我们解读一波好不好？
0: 哎，刚刚我分享的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以下那种行为是正确且文明的，哎，很明显就是要在规定车道行驶，而且还要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这两天就是也是很多学生放暑假的期间，家长们一定要提醒孩子哈，千万不要骑电动车出来乱逛的啊，就如果年龄不够的话这个是不能骑行电动车的。
1: 是没错哈，咱们这个题有点混乱了哈，我们先说这个第一道题，就是填汽车品牌的一道题。
0: 对，
1: 各位爱车的朋友懂车的朋友，像昨天有很多都能就是秒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惊喜呢？就是坐什么车，这是一个什么品牌，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这个口号当年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题目没有多大难度，但是需要考验一下大家这个 记性怎么样啊？
1: 嗯，狮子春年华说。

0: 两位主播真搭呀，郎才女貌现实版，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重点是最后一句啊，先把咱俩夸了。
0: 对，
1: 然后后面说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
0: 就是莫名其妙搞抽象。哎，
1: 对，就是这刚刚那个题到底是什么呀？就是特别熟悉的一段哈。这个有一个三轮车的这个广告还记得吗？时风时风，路路畅通，还记得吗，张主播？哎，这些，大家有没有这个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啊？这个当年三轮车还是比较普及的啊。哎，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我当然这个看到这个车上有“时风”两个字的时候，因为它要印在这个车的旁边嘛。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句广告词啊。
0: 起码说这是制服吗？这不是，这叫 JK 服，这 JK 服好吗？徐艳峰 JK 服。
1: 对，徐艳峰系列啊。
0: 好，各位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是和汽车品牌有关，它是一道填空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及时的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
1: 对，
0: 有人猜对了，但是我们先不说哈，这款车是什么品牌的车，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1: 来分享一下哈，很明显的这个名字啊，你这么一说，旗开得胜，我就知道是哪一辆车了。
0: 哎呀，菊峰有点厉害啊，今天真的是好厉害呀。去卖说农家饭找金蛙，
1: 哎，也是一个三轮车品牌找金蛙。哎，就是当年就是三轮车可能在农村比较实用一些啊，
0: 是
1: 的，可以拉货呀，可以做一些这个农村农活啊，是吧？
0: 对，
1: 哎，就是我们小时候割完麦子要在这个长院里借人家这个三轮车拉一个我们叫六抽。
0: 什么是六
1: 抽？大石头，就是做碾木和碾，就那个碾子，石碾子，石滚子，然后绑在这个三轮车后头，然后哒哒哒哒哒在前头开，后面这个大滚子在后头碾，把这个麦子给碾出来。
0: 行，
1: 哎，当年这回忆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好嘞，关注到我们先说上一道题答案啊，军风是很给力，第一道题是完全正确，而且速度很快，缺麦也是回答对了 HQ 红旗。那我们来说一遍这个完整版的广告语，就是红旗啊，咱们国产车的一个广告语。
1: 对，
0: 坐红旗车，走中国路，
1: 说到这个红旗车，
0: 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1: 对，这么几年来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而且各个车型出来的感觉都是很霸气的啊。
0: 是，哎，
1: 这个什么优秀的红旗车主们，大家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红旗车也是和以往的形象大有改观，更时尚了，哎，更亮眼一些了，对不对？
0: 是，没错哈，这个车型也是在不断变化。我发现大家对于我系领带这件事儿真的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1: 对，
0: 就是，
1: 你看，
0: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无论我和谁搭啊，他们都问旁边那位女主播怎么不系领带，怎么今天穿个吊带不系领带。哎，想说
1: 对，你看有个小巧思的设计啊。我们这个相关领导也说啊，就是你们必须得有一个这个亮眼的地方，我觉得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哈。哎，我们这个啪叽就是一名字这个啊，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了。
0: 对，
1: 是吧，大漂亮。我不能叫小帅哥，
0: 所以叫，你看眼睛小也是小啊。那你其实我以前我不觉得齐泽眼睛小，直到拍了视频之后，我发现
1: 你怎么能有朋友的呢，
0: 在我的衬托之下他的眼睛就显得小。
1: 我就发现哈，这个人就是只往你肺管上捅啊。你怎么能有朋友呢？我怎么能和你成为好朋友的呢？
0: 全靠个人魅力。
1: 哎，所以以后叫你人哈，上节目都叫你人，不叫你张主播了啊。
0: 叫人也行吧。你看我们以后就这样哈，我们这个小帅哥大漂亮，这个小和大怎么界定的？小眼睛和大眼睛。
1: 哎，怎么说，你看就夸自己啊，就是我夸我自己的时候还要踩别人一脚啊。
0: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很支持我系领带的话，我就尽量的这个夏天啊都穿这种 polo 衫然后系领带哈，我努力争取不穿那些就是无袖的呀，比较仙女的衣服了。
1: 哎，就大家这个夏天有人穿这个 polo 衫习惯把领子立起来，大家能接受这个装扮吗？
0: 那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奋斗，就是那个佟大为。
1: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哎是一种这个打扮哈，但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0: 就是因为为啥你接受不了？
1: 好浮夸的感觉呀，啊！
0: 我要不要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因为你脖子短，没脖子。
1: 对，那天我是也是啊，去这个商场买东西。哎，我说看见这前头人穿个 polo 衫还是黄色的，很亮眼啊。
0: 哎，结果
1: 把领子是立的，我觉得热吗？哎，是不是容易捂出痱子来啊？
0: 就可能感觉这也显得脖子比较修长哈。我们来关注到去卖说这款车农家几乎都有，多功能的。
1: 对，三轮哈，就小时候这个村里的三轮车，我家就没有，每次这个干农活还要借别人家的，还要走的时候把人家给车把给给人家把这个车给油加满了，你不能空着车给人送回去。
0: 对，是哈，还是很讲究的。
1: 对，非常讲究，
0: 很讲究。 忧。
1: 对，
0: 好，来关注到这个杰里涵，迷里杰涵哈，说到可以把复杂的留给埃安，把轻松的还给用户。我就是被这句广告语骗上钩了，就买了他的车。嗯、哦，
1: 埃安
0: 这款车怎么样？我们想听听它的性能啊，
1: 对，
0: 油耗啊，性价比呀、
1: 啊，
0: 外观
1: 啊，应该是新能源车吧？
0: 对，应该是新能源车呀，哈。嗯，全麦说吊带配领带，这是时尚，将漂亮来引领。
1: 哎，老猫说今儿是小布丁。昨儿就应该打领带了，昨天那个不太适合领带啊。
0: 就是大家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打领带，
1: 我
0: 穿啥都要打领带。
1: 有点违和，昨天那个衣服如果打个领带有点违和感，多少有点就是让人看的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啊。大家在哪里啊，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这个五高峰来的会早一些，因为有些路段施工哈、孩子们放假了，有些特殊路段，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车站街，还有这个广宣街往北走，靠近建顺路这边是容易有拥堵的情况的。
0: 是的，没错。那说到这个车型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广告语好不好？这个广告语其实也是比较好记的，就是一款国产汽车的品牌哈。我们先来关注圈麦说到，广汽埃安当时也是
1: 很火的车型，卖
0: 爆
1: 了，确实，哎，不错啊。就是当年有这个新能源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哎，
1: 但是现在好像换电池的有那么点贵啊，就大家有点肉疼的感觉。也是希望能有这个更多的像这个车企啊，有更多的优惠政策的这个分享啊。
0: 嗯，我们来说一个国产车的这个广告语哈，各位可以来看看到底是哪一款车型呢？这一款车呢，我们是一款 SUV 车型，它是这么说的 ：SUV 领导者，奔赴山海不负热爱。我们就说这样，奔赴山海不负热爱、是一款 SUV 的国产品牌的车型。
1: 对，
0: 哪一款呢？
1: 那为什么让我想起了长城炮？你看当时还特别流行这个。这个抖音里短视频流行了、
0: 你已经把答案说一半了，
1: 一念然后出来一个长城炮啊。
0: 好，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一款的国产车呢？可以把答案打出来了。妈妈说我们的车子现在泥地里了，两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哦，
1: 对，
0: 还在广西。
1: 怎么说，就是注意安全哈、赶快就是把车辆给整出来，就是想想办法。这个怎么说，陷到泥坑里可以垫块砖呀，就是看看周边有没有可用的材料啊。
0: 是的，没错。缺麦说是坦克吧。不是。
1: 哎，不是、啊。
0: 不是。对，你再想想、再想想，是一款国产车哈，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一款车的广告语呢？其实也是很好记的，我这句话很熟悉，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1: 对，
0: 猜一猜，
1: 就很燃的感觉，很热血的感觉啊。
0: 是，
1: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车辆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的信息。此时此刻路段上都是正常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广宣街往北，在这个车站西街这边啊有堵车的情况，双向都拥堵，这边有拥堵的情况一直堵到了这个解放路口的位置，大家有急事赶快避开这个路段哈。一直从这个建设街的这个口口一直堵到了这个解放路口这么长的距离，这边却有施工，有这个绕行的情况，提示各位绕开这个路段啊。
0: 老猫说是不是老凯，你应该说的是凯迪拉克吧？不是，我们说的是一款国产汽车，国产品牌、这个很确定哈，是国产品牌，它是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款国产品牌的车，各位可以把答案发出来，我们看看啊到底谁能猜对。这个是不是大家听的比较少啊，就是感觉这个答案的正确率没有那么高。
1: 哎，是的，会少一些，就是听的日常不是那么多啊。就是也是比较普通的一句话，奔赴山海不负热爱，就是我们，你像高考结束了，就大家在最后这个结束语都会写这个，是吧？就是或者在某一个这个促销活动，都会用这句话。
0: 对对，就是
1: 大家的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铭记的一个点啊。
0: 是，好嘞，这个时间段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祝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吧，也是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过来。

0: 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有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哈。来关注大家发送来的消息。米里杰说哈，我在海口开这个车的话，上高速就打个65折，室内打7折吧，每100公里15个电。这个电车我觉得这个开起来还是比较省钱的啊。
1: 是，电车还是比较省钱的哈。我们也是关注的老猫发来消息，稍后继续来关注。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炎热的夏天，大家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情，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哈，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快乐。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位新朋友山歌首播说创业创业创业，想问问您这个创业方向是自媒体方向吗？
0: 对，山歌首播，
1: 对，
0: 什么时候首播啊？
1: 已经播了吗？还是还没播？什么时候播？我们去围观一把。
0: 对对对，我们围观一把哈。
1: 对，
0: 赶快分享到评论区当中。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哪儿堵车了？或者你被堵在哪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其实说实话，暑假里我觉得堵车在我们市区啊，这个概率是比较低一点的。
0: 嗯，对。
1: 可能你在旅游景点啊，在一些旅游城市堵车概率比较高，但是在临汾市区其实还可以。米莉杰涵说：“我这个车还没到两年呢。”已经开了21万公里了，那你这每天去的地方挺多啊。
0: 对，你是每天环岛这个走一圈吗？
1: 每天沿着海南岛绕一大圈。
0: 哎，是，就是不是啊，这样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我爸说哈，这个去海南是要坐这个轮渡的，
1: 哎，
0: 开车也得上轮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啊，是吧？
1: 对，就、哎、只有在海边生活的人才知道、啊。
0: 对对对对，就是你错过了，可能人家有点儿错过了，回不去了。
1: 是，老猫说啊，他在这边发现一个问题，但凡是来救灾的，没有一个是电泵子，都是烧油的车。那确实，因为在灾区我们都知道可能会断水断电啊，
0: 对，
1: 没有电的话，这个电车就没有办法正常行驶，
0: 对，
1: 还是油车更加实用。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一些，一定要注意哈、啊，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和安排。在出行过程当中多看一眼天气，做好防范的工作啊。
1: 嗯，是没错，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互动一波吧。就是其实在路上出行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安全的、驾驶的，还有汽车品牌的等等啊。我来出一句词儿，大家来猜好不好？我们来填空。驾驭什么成就未来，也是一款车型。这个车其实是应该叫合资品牌更合适一些。
0: 对，驾驭什么成就未来。
1: 嗯，
0: 驾驭什么哪辆车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哎，然后成就未来哈。那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热一些，可能有朋友在这个车里睡觉哈。那这样大家在想这个车牌的同车这个车型的同时，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车辆熄火停稳之后，可以在车内长时间睡觉吗？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啊。嗯，
1: 在我看来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觉得在车里，你想想在高温下暴晒，这个温度可能会升到50多、60多度。
0: 就是开着空调啊，或者说放在阴凉处，停稳之后，你觉得可以在车里有睡觉吗？哎，长时间睡觉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这种方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0: 嗯，对，因为有这个确实中午啊，你看下班迟一些的或者回不去家的是吧，会选择在这个车里休息一会儿啊，开着空调啊，然后这个稍微小憩一下。今天这个问题哈、啊、车辆熄火停稳之后可以在车内长时间睡觉吗？哎，回答一下大家。
1: 是，来分享你的答案哈。
0: 嗯，
1: 其实午高峰到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炎热，在户外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在路上有一些特殊情况，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交通法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抖音平台的方式，可以把你想分享的内容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
0: 对，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关于铁路出行的消息啊。这个轻装行，大家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这个服务哈、啊、
1: 哎，
0: 我觉得这就很方便大家，因为
1: 什么是轻装行，
0: 旅行的时候就是大包小包啊，大型小行李的，这个就是带着很麻烦。就有这个轻装行之后，我们这个这个出行会更加便捷一些。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了轻装行的这个服务的覆盖范围，新增了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的总数达到了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到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式当中，就是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在这些站点都可以享受到这样服务了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要不要能把车停下来在车里睡一会儿哈、啊、老猫说可不能这样子，容易出问题。
0: 哎，是的，就是油车啊，一定是这个这个怠速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就有这个一氧化碳啊。
1: 嗯，
0: 大家在这个中午的时候不要图方便，说我在车里休息会儿没事儿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1: 对，很危险哈、啊。米莉杰说到在海南开电车是没有高速费的哦。
0: 哎，对，又省钱了、啊、
1: 又省了一波钱。你看 看你是电车省了一波钱，高速费也省了哈，所以你这一年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每天绕海南岛转几圈呢？
0: 哎，是的，你刚刚说这个在车上睡觉啊，如果你是油车的话，不要长时间在里面待着，就是怠速状态之下，如果是电车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1: 你看果然被我们猜对了，他说他在海口工作和生活，开的是网约车，所以说人家这个开21公里21万公里骑行可远，好不好？
0: 基本上每天都绕一圈啊。
1: 对，基本上每天绕一圈。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查自己的车辆的情况哈。这两天也是在看这个相关的车型的这个相关信息，也看到这个中午的午休啊，有这个博主在自己的电车里午休，觉得太惬意了。
1: 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不建议。
0: 哎，是的，一方面是最近天气炎热，可能这个中午时段温度高啊，里面这个温度你受不了啊，或者说会出现一些危险的状况啊。
1: 是，刚才其实齐泽说到这个轻装型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轻装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服务呢？也是为了扩大这个服务的范围啊，我们关注到轻装型服务的预约方式、受理的流程呢是不改变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来为我们提供服务呢？第一点就是出发旅客门到站的行李的搬运服务。比如说我一个人出门，这个行李我拿了三个行李箱，我必然是扛不动的呀。
0: 对，
1: 我可以办理这个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在开车前48小时到4小时进行预约，而轻装型工作人员会到指定位置上门收取符合托运规定的行李，并搬运到出发的车站。
0: 对，
1: 安检之后呢，在开车前的30分钟之内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
0: 哎，上门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了啊。二是这个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在列车到站前24小时到1小时内进行预约，轻装型工作人员在列车到达站或者这个到站服务

0: 乌龟取件五小时之后送到指定的位置，哎，就是从这个站到车，车到站，哎，都有这个服务啊。
1: 嗯。其实这项服务对于很多就是行李特别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实用啊。那如何去预约这样的一个轻装行服务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通过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在同城距离车站35公里之内，旅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以下的两种轻装行服务，分别是48小时到4小时和24小时到1小时，这个就是您在开车前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比如说打算后天出发，今天可以预约，明天出发，今天也可以预约，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对，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也覆盖到我们临汾运城周边的站点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您确实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这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上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预约，具体的价格在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呈现的啊。
1: 是，没错，关注到老毛说啊，他说他这个车是爬窝了，目前是关注到需要等待救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我们也是关注到金峰说你是去广西了吗？老毛说是的，也是把这样的一份爱心送给广西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恢复到正常生活，也感谢所有在一线啊正在努力辛勤救援的所有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0: 对，辛苦了，注意安全啊。那接下来还是要关注跟这个温度有关系的高温情况，我们这是刚刚发布的消息，高温预警也有变更，涉及临汾9地来关注一下，刚刚临汾市气象台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大宁县、尧都区、襄汾县、侯马市、洪洞县、曲沃县、翼城县、霍州市、古县，来关注哈临汾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9号10时40分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就是我刚说的这几个区域哈，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来关注一下防御的指南。第一点是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第二点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第三点，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第四点是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这样的情况啊。
1: 嗯，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夏天高温炎热之际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其实这两天真的是已经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以前我们可能说中午时间段比较暴晒，
0: 对，
1: 但现在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已经是汗流浃背，
0: 对，
1: 一直到下午4点之间啊，都是一个高温的蒸烤模式。
0: 嗯，
1: 也是要提示大家尽量的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如果说您是有家人或者有自己在户外工作的话，尽量的做好一些就是防晒工作，比如说戴帽子呀，包括打伞啊，或者说抹一些防晒霜，戴太阳镜等等等等，做好个人的一些保护工作。
0: 哎，是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力壮，哎，觉得我身体素质还可以，就这个对高温不在乎哈、啊。确实，之前我听说一个热射病啊，就悄无声息，可能这个生命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了，所以一定要关注这样的高温的预警的情况。
1: 是，老猫说啊，他已经被晒的是黑不溜秋了。其实我们也是哈，我们今天虽然说没有在户外直播，但是其实也是有被晒到，每天上班下班都是已经晒的，有一点变色了。你看齐泽他这个胳膊也是两截儿，
0: 完全是两个状态、啊。
1: 对，上头和底下是两个颜色。
0: 你上面是这个白白嫩嫩的，下面就是饱经沧桑的，饱经这个紫外线搓磨的啊。
1: 那为什么我这个颜色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呢？
0: 因为你这个怎么说，本来就不怎么白啊，
1: 本来就怎么白，晒了之后其实差别不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其实喜欢穿这种就是无袖的衣服、
0: 嗯、
1: 这样的话晒出来是一个色，就是要黑都黑哈。
0: 对，你看
1: 没有分界线，
0: 张主播每天这个造型都很夸张，夸张到
1: 夸张，
0: 哪天就是咱们也拍个 vlog 啊、
1: 嗯、
0: 就是张主播的一天，
1: 嗯，
0: 早上出门就把这个脸基尼戴上，捂得严严实实，哎，走路上我真认不出来他是谁啊。
1: 你看，那说明你跟我不是真朋友。
0: 对，
1: 就那天咱俩去直播，或者那天咱们去拍短视频、嗯、就是我的脸也是挡着呀，竟然有人能认出咱俩，你说那才是真朋友。
0: 对，所以我们假朋友啊，我们为我们的假友谊干杯。
1: 刚刚这杯还有3杯。老猫说你在晒多长时间呀？本猫这两天每天都要被晒10几个小时。嗯，那确实你可能晒的是更多一点哈，
0: 嗯，
1: 晒的时间更 更长。
0: 对，大家在哪里有什么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刚刚也是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哈，录取通知书这个物流可以查询了。
1: 嗯，
0: 哎，大家这个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录取情况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EMS 是护送您的录取通知书的这样一个

0: 物流，如何快速查询可以分享，查询的渠道在微信呢可以查询，在我们这个其他渠道也是可以查询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那夏天到了，必然是要去看海的呀。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看海》和各位去分享。如果不能去海边看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看海喽。

0: 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火势嘛能惨。我准备一起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乱乱说唱哦。
2: 好，继续回到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
3: 各位好，我是齐泽。大家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路上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啊。目前就是路上一路畅通，
2: 对，
3: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车站街和这个广宣街往北走哈，这边的拥堵之外，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情况。
2: 是，你看老猫说啊，现在只想一件事儿，只想吃一碗鸡蛋羊柿子面。这的东西只是保证饿不死，巨难吃。
3: 对，鸡蛋羊丝面就是某营啊，现在就
2: 我跟你说，现在真的火了。
3: 对，
2: 而且就是我们在抖音上老能刷到他的直播。
3: 对，对，
2: 好吧，就是真的开始做西红柿。这个什么
3: 能够这个对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啊。
2: 对，我觉得就是无论外界多少流言蜚语，多少的就是舆论压力啊，你坚持本心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靠自己
3: 的
2: 勤劳致富没有问题的。
3: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那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这个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一景区月薪6万块钱招聘这个包吃包住，住山顶30天。哎，我就后悔我看迟了啊！这个
2: 就是你看，我们再说上这条消息，我们这个月薪大家都很清楚哈，是没有上万的。
3: 对，
2: 有这样的一家景区目前在招聘，他呢就包吃还包住，就是你可以在这儿不用花钱。
3: 对，
2: 而且呢，就一个月是6万。
3: 神仙工作啊！
2: 对，所以说我们俩想转行了，我们去应聘这个工作怎么样呢？
3: 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啊、
2: 对对，
3: 每天观测老君山云海的变化，招募是面向全国网友的。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他要报名，本猫报名，你又有房车的，又有泳池的，又有影院的，又有健身房的，你还稀罕这一个月6万块钱啊？不用啊，当好你的这个什么叫土豪哥就行，是吧？当好我们的榜一大哥。爱佳佳说，彩虹桥大堵车。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在彩虹桥的一个路况啊，午高峰到来了，11点24分，在彩虹桥这边为什么有堵车情况呢？来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这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堵车？
3: 对，在滨西立交桥的位置啊，这过了鼓楼这个南不是鼓楼南，鼓楼西这
2: 鼓楼西大街，
3: 对，过了这边这个过了桥那边哈、啊。在这个滨西立交桥附近有堵车的情况，是有这个特殊原因吗？还是有这个？单纯车辆多哈、也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信息。
2: 对，减速慢行啊，别着急。
3: 对，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情况反馈给这个交管部门的啊。
2: 老猫说本猫房车已经是进水盘窝了，行吧，那你就准备开始打工吧。既然说到这个月薪6万元，我觉得我是蠢蠢欲动啊。
3: 对，
2: 如果我能够应聘上，我可能就准备辞职了，我要去这边
3: 你先冷静一下，人家只有一个月时间啊。
2: 啊，只有一个月时间吗？
3: 你辞职、
2: 就是、
3: 你还回来吗？
2: 啊，那我能不能给领导就是申请休一个月假？我说我这个要去干个副业，
3: 不可以。
2: 然后回来之后接着上班。那这一个月6万块钱啊，确实薪水很诱人。他有什么条件吗？
3: 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7月8号到7月15号。评选方式截止2026年7月15号24点，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评选依据，综合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和账号这个相关的情况来评选，最终评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不光是在上头看云啊，你需要做这个账号的
2: 短视频的，
3: 对，是需要有这个相关操作的啊。
2: 是，人家这个主题说得很清楚，就是老君山的夏季的云海观察员。
3: 哎，对，
2: 关小海，
3: 是的。
2: 你要干嘛呢？就是每年的7月8月嘛，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一个时期。而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的奇观啊，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

0: 招募云海观察员，他要求是每一天需要制作拍摄一条云海视频，
1: 对，
0: 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和分享，也就是说是一个日更的频率。
1: 对，你看还要结合内容质量，
0: 对，
1: 还要结合传播效果，你看这6万块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拿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全国只招一个人啊。
0: 对，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景区说到啊，目前咨询报名者众多，但是全国
1: 只选一个人，有且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观察这关小海，看这个最终质量如何啊。
0: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哈。宝爸说彩虹桥咋了，堵车，目前在彩虹桥方向是堵车的，提示您注意减速慢行。
1: 对，这边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的，道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个位置啊。目前在这个车站西街和广宣街交叉口，一直到广宣街北口到建设路口都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双向拥堵啊。目前在鼓楼西这边一直往西走到滨西立交桥，鼓楼西大街这个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0: 对，这边堵车啊，需要等一等哈。米莉杰说到在山西吃面，吃汤面放醋吗？还是拌面也可以放陈醋？
1: 都放啊。
0: 我这么和你说吧，我家有一个亲戚，就是我小姨夫，他吃大米都放醋。他不是把醋倒进去，他是吃一口大米喝一口醋，吃一口大米喝一口醋。
1: 对，我们把醋当饮料喝，我们水龙头里流出来都是醋啊。哎，就是可能有点夸张了，
0: 这个就有点
1: 之前你看
0: 信的是不是？
1: 对，就内蒙有，就是有朋友询问哈，就是问内蒙的朋友们，你们的自来水管里会流牛奶吗？这就跟问山西人，哎，你们这个自来水管里会流出来醋吗？
0: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这个山西是接两个管道，一个管道是自来水，另外
1: 一个管
0: 道
1: 就
0: 是
1: 醋啊。
0: 醋
1: 哎，就是我们这个醋还是比较普及的，老少皆宜的，而且山西的醋是这种味道比较香的，比较浓的啊。
0: 是，
1: 对。
0: 前程似锦说到彩虹桥是堵车，车特别特别特别严重，绕行。好嘞，感谢您的提示和分享，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彩虹桥这个方向，目前堵车是非常非常严重。如果能绕行的话，可以选择桥下来绕行。
1: 对哈。哎，目前彩虹桥这边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大家如果有出行安排，有出行的这个正在出行路上的话，赶快选择绕行啊，绕开这个路段已经堵车了。
0: 老猫说我们山西这个自来水管是135出醋，246出水，周日休息。
1: 你这么一说我都信了啊。
0: 我都快当真了哈。那周日我们要喝水怎么喝？我们要吃饺子蘸什么醋？
1: 对，一线家长说桥下目前走不了啊。
0: 行，那就建议大家能够选择其他路段绕行了。
1: 对，先这个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还没有去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这边有拥堵的情况，提前选择绕开拥堵的路段，在彩虹桥的位置啊。
0: 是，爱佳佳说双向堵车，好嘞，感谢您的提示啊，也是要呼吁大家，目前在彩虹桥这个方向是双向，东西向东都是严重堵车，
1: 对，
0: 各位能够选择绕行或稍事等待。
1: 对，自从孩子们放暑假之后，我们市区这个堵的情况很少啊。今天这个彩虹桥应该是有一些是有特殊原因吗？可以分享一下。有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具体分享一下这边的情况啊。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是分享了一条消息，是这个招观察员啊，月薪是6万元，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
1: 对，只有一个月啊，
0: 只有一个月时间啊，
1: 别冲动辞职啊，
0: 30天。
1: 对，
0: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法，向单位请上一个月假，休个这个年休。
1: 你现在能入了围，我觉得才是这个重要的事情啊。
0: 然后挣上6万块钱回来之后啊，接着上班。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准备
0: 出发喽。已经出发半天了好吗？
1: 各位系好安全带啊，在路上安全驾驶。
0: 休整了一下、就是休息一下，伸伸懒腰。
1: 对，刚才广告时间应该是我们进了服务区了，然后去个卫生间啊补充个水，然后继续开车上路。
0: 其实 你已经开车准备去往老君山了是不是？
1: 对，我准备去应聘了。你看刚才说到这个老君山这个事儿啊，就有很多朋友说他想去。说实话啊，这个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人家
0: 全国只修，
1: 对，
0: 只有一个人能入围啊，
1: 只有一个人入围。你看你要需要在山顶待30天时间啊，尽管是包吃包住，但是你不能下山的。
0: 对，你还要每天拍摄短视频，
1: 对，
0: 观察云海的，还要根据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视频的流量呀、内容质量呀，这样你不能说随手一拍就发出来哈、对吧？
1: 对，你需要去观测这个云海的，从它的出现到下落等等啊，包括这个时间可能和我们日常工作时间也不是那么一致啊。有很多网友说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真的是疯狂的心动，想去，那就先去应聘啊，看看这个消息能不能实现。关注到也是有人说到啊，这边是有一些堵车，提示大家注意安全。
0: 对，鼓楼西彩虹桥这边是有双向拥堵的情况，大家选择绕行啊。
1: 是
0: 啊、那目前在市区就这个路段有点堵车，再往我们市区走，鼓楼周边目前看到是这个车多款型，但是可以正常通过。还有就是在一下子蒙住了啊、我们之前就是脱口而出的
1: 广宣街，
0: 哎，就是现在我还得想一下到底叫什么、
1: 对，原来我们的老地址，
0: 对，
1: 我们
0: 广宣街往北走一直到建设路口的位置也是有堵车双向拥堵的情况啊。
1: 是，你看 Dear Rest 说到啊，这钱不好挣，确实啊，这钱不好挣，关键竞争压力很大，警方工作人员给出消息了，说目前啊咨询者报名者那是众多、但是我们要万里挑一，只选一个人啊。
0: 对，是的，
1: 需要会拍，还需要去剪，
0: 对，
1: 而且能够做出这个精良的，
0: 对，而且一个月是我觉得一个

0: 这都可以这个怎么说熬下来哈，
1: 对对，
0: 管吃管住还有网，哎，还能这个玩手机，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条件确实挺苛刻的啊。
1: 嗯，是老妈说啊，这个大漂亮你口味真重啊，我们到服务区是补水去的，你既然是去卫生间然后补水，那是两件事儿好不好？先去卫生间然后再去补水，先放水再补水。
0: 就老猫这个点儿、啊、哈，
1: 这个
0: 他的点永远让人觉得这个就是奇奇怪怪的点啊。
1: 对，乖啊，别闹啊，我们继续说这些事儿哈。在路上出行还是要安全驾驶、天气很热很热，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怎么样去穿衣服更凉快呢？说到这个衣服的颜色，我想问一下妻子，就是每天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黑的白的，
0: 对，
1: 蓝的粉的，黄的绿的，蓝的浅粉浅绿等等啊，可以说是颜色众多，你觉得哪个颜色可能会更加的解暑？
0: 就白色哈、啊、就
1: 是
0: 颜色这个浅一些的，像蓝色呀、浅蓝色呀、白色呀，这样的衣服会比较这个看着就很清凉。
1: 对，就是放眼望去、我觉得浅蓝色应该是很凉快，
0: 对，
1: 大海的颜色嘛，就感觉瞬间清凉了、那么经过科学验证啊，其实在夏天红色黄色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也会相对较慢，听懂了吗？就是说红色黄色更凉快，蓝色绿色不是那么凉快。
0: 但是啊，就是黄色红色容易招虫子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段穿着去公园走一圈，你会发现你被小虫虫围绕啊。
1: 对对，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虫多的地方披件这个防晒，然后如果说到了这个虫比较少的地方再把这个防晒脱掉。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去爬山啊，或者说去一些踏青等等，你可以看到很多亮色的衣服，
0: 哎，是的，
1: 橙色啊，荧光绿啊等等，一是为了安全好辨认好找见这个队友，二是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反射紫外线嘛。
0: 那不过呢，白色等浅色系不是完美的选择啊，虽然说它降温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差，长期户外穿着容易晒黑晒伤。所以说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要一味贪凉，还要结合这个布料的厚薄啊，防晒涂层啊来综合的判断。现在有这个冰丝系列，
1: 哎，
0: 就是速干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科技发展布料的黑科技啊，就是干得很快，而且穿到身上没有黏腻的感觉。
1: 是，好，也是有一个特殊路况再次提示大家，来自于平台上自在说到，彩虹桥东向西桥上封路了，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这边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在彩虹桥这一边是封路了，如果说您是想去往彩虹桥这一边，去往河西方向，尽量选择其他的路线去通行。
0: 对，这边
1: 桥下说虽然堵车但是可以缓慢去通行，桥上尽量的不要去了，建议大家能够选择桥下通行哈。
0: 对，已经是这个道路封闭了哈，大家这个提前选择绕行的路段，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像这个快速中环我觉得就是可以走一走啊。
1: 对，可以绕一下啊，虽然说有一点点的绕，但是路程是很 快, 很快，
0: 路上的情况会好一些，速度会很快。那天就尝试了一下，从五一西路到东城大概就十分钟时间啊。之前就不敢想，我走在路上晃晃悠悠的，咱也得20分钟左右啊，就不堵车的情况之下，那天就是坐这个车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了这个东城的核心区域了，
1: 那是真的很快呀。
0: 哎，是的，
1: 所以说这个真是方便大家。
0: 你忘了吗？咱俩一块走的呀，还是我打的车哈，我付的这个车费啊，江漂亮。
1: 行吧，重点在这儿哈，是齐泽付的车费。好，来关注一下第二，说到白色温度最低，就是白色，说实话看起来温度确实最低，但如果在太阳底下就是暴晒的话，它反射紫外线的能力不是那么强。就是红色黄色反射强，那么你吸收的就少。
0: 对，
1: 如果它不怎么反射，那其实看起来凉快，但是被你身体给吸收了。
0: 哎，是的，就是看上去很清爽的这个颜色，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容易晒伤啊，
1: 对，
0: 皮肤比较敏感啊，日光性皮炎啊，就要注意看这个面料是不是是防晒的面料啊。
1: 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夏天其实穿衣服是很有讲究的，虫子到了下午时分就比较多，像在一些草丛周边啊，尽量的就选择一些淡色的，比如说灰色呀，这样的卡其色深色衣服，因为你如果在花草边的话，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这黄色绿色啊，这一层虫子就真的是一层啊，
0: 就是快到夏天春天春暮夏初的时候，那两天这个虫虫特别多啊。
1: 对，
0: 我穿了件这个棕色的衣服出来，结果一摸身上全是虫啊， 就是这样的颜色都已经吸引虫子了，
1: 是
0: 足以见到这个虫子的这个对这个颜色的喜好程度啊。
1: 好，我们来总结一波啊，就是这个夏天高温天气怎么样穿衣。如果说您是户外要去出行的话，比如说你去爬山或者说去野营露营的话，尽量选择一些深色亮色的衣服，像橙色呀荧光绿，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能够反射紫外线。如果说您是在市区当中啊，夏天去工作

0: 啊，一个这个白衣女孩穿了个这个戴脸巾，你散的我没敢认啊，
1: 没敢认，
0: 我偷偷看脸跑了，
1: 大半天见鬼了，一看相漂亮。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防晒黑科技？你像车上啊，大家会用这个遮光帘儿、遮阳帘儿是吧？
1: 是，
0: 哎，就有朋友开车也会买这个冰袖，
1: 对，
0: 哎，就是防止胳膊被晒伤晒黑。我就是特别不耐晒的，就春天去爬山晒回来就脖子一圈就是起皮，
1: 哦，
0: 哎，晒红起皮，
1: 那有可能就是紫外线就是暴晒。太厉害了，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
0: 对，其实天气并没有那么热，
1: 嗯，
0: 但是回来就是给晒伤了啊。
1: 是，花一香问到说彩虹桥这边怎么了？这边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是封路啊。如果说您是打算从市区进入彩虹桥，进入这个河西片区的话，选择桥下通行，或者绕这个其他的这个高速，这个什么叫高速？
0: 绕行
1: 高架桥，
0: 对对对对，
1: 行哈。
0: 这边这个路网还是比较这个方便快捷的，
1: 对对。
0: 大家提前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彩虹桥目前是不能通行的，提前。绕开路段，再次提示哈，提前绕开这个路段。
1: 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彩虹桥是封路了，可以选择桥下去通行，或者绕行其他的一些高架桥去行驶是没有问题的。好嘞，午高峰逐渐开启了，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夏天的歌曲，来自于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它的嗓音就很清爽，炎炎夏日当中像是一杯这个清凉的茶水，不是这个冰可乐啊，就是清凉的茶水，给人这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啊。
1: 嗯，是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位朋友说到他是乘坐了七路公交，花一香说到给司机整的不会走了，就是在这儿停着，
0: 然后评论区很精彩啊，自在说下车，我在七路前面，我烧你啊，
1: 就是为你的热心点赞啊。真的是一位正能量的朋友，太哇塞了。
0: 对，
1: 但是我在想，他既然都封路了，就算你烧他，是不是你也走不了啊？
0: 哎，是的，就大家都得在这等着哈，一定要注意。这边是有这个特殊情况，
1: 对，
0: 路段是不能通行的。
1: 嗯，
0: 也看到在这个鼓楼西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哈。在这个星光花园附近，再往东走，鼓楼西大街中大街口这个位置，也是有堵车。朝店南向这儿，因为这边路不能走了，这边压力就大了哈。
1: 是，也是关注到刚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到啊，说在这边桥下也不能走，就是桥上是封路了，但是桥下目前也不能走，我们只能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段不要前往这个方向了。
0: 对，有朋友询问今天是

0: 这么热吗？这个、他这个所在的位，你是在这个位置吗？这位朋友，雀麦啊，
1: 对，他说在安泽都很热哈，今天真的很热。今天我们是发布了关注到临汾气象发布了一个
0: 高温的橙
1: 色
0: 预警，有变更
1: 哈，达到38度，在瑶都区安泽县都属于这个高温预警之内的一个范围。
0: 对，我们来过再来关注一下大宁县、瑶都区、襄汾县、侯马市、洪洞县、曲沃县、翼城县、霍州市、古县，预计未来24小时的这个区域温度将会升到37度以上啊，就是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温度，还是觉得哈、你对可能对这个温度没什么太多的认识，就给你一个这样的感觉，你和一个人就挨得很近，贴在一起，这样的体温的感觉啊，你整个人是受不了的啊。
1: 对，就是他冒着热气哈。
0: 对，
1: 花一香说临时改路线了啊，就七路车临时改路线了，那很抱歉自在，你捎不上他了，他改路线了。
0: 目前在西瓜花园附近，就是从南到北的这个方向哈，鼓楼西大街从西到东的方向，一直到这个朝店南巷口这儿，都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的，大家一定要选择绕行一下了。如果还没有到这边的朋友，赶快哈、赶快找别的路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出行的话，在市区今天是彩虹桥附近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是一个封路的状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选择合适路线去绕行和通行了。目前关注到在我们市区啊，大家也是了解到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画了这个静态的停车位，可能要开始收费了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最近在这个迎春街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是画了停车位，但是有没有开始收费还不确定，我们也是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
0: 对，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我们市里这个停车位啊，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帮大家来进行解答，进行咨询，进行询问的啊。
1: 好，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在今天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身边呢有很多事情都在一一去上映啊，比如说最近呢夏日湖口大型美食啤酒市集就来了，夏天啊啤酒烧烤那可是绝配呀、
0: 对，
1: 白天看黄河奇观，夜晚逛美食夜市，暑期海量游客流量，现在面向全临汾市优选20家特色餐饮商户是入驻，名额有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
0: 对，这个临汾各县特色小吃、老字号丰润美食、黄河乡土菜、特色河鲜，还有这个烧烤卤味、传统面食、非遗晋菜、精酿啤酒、果饮、冰品、甜品、佐酒小食，还有轻食简餐等等，这个是品类哈。
1: 对，
0: 招募的品类就是餐饮类的，有饮料啊，有吃的，有本土特色啊。我觉得蜜雪应该招募一波啊。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经营时间段呢是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大概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暑期的黄金消费期。目前呢主要是在湖口的瀑布景区，一共是招募20家，爆满即止。
0: 对，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条件哈、入户的要求。第一点是资质齐全，临汾本地餐饮门店、小吃个体户、非遗美食从业者都可以报名，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相关的证件。第二个是卫生合规，有这个健康证啊，配齐油烟垃圾处理设备。第三点是特色鲜明，主打是临汾黄河本土风味。
1: 对。
0: 拒绝低质同质化小吃，比如说啊烤面筋，比如说啊大肉串，
1: 比如说
0: 啊臭豆腐，
1: 比如说烤鱿鱼。
0: 对，
1: 随处可见，
0: 有一种感觉去景区里好像都是这些东西、
1: 就是你到一些古镇啊，或者到一些景点，你到了哪儿都感觉哎，这不是在我家门口吗？
0: 对，就是煎饼果来，就这都是这一套炸串啊、是吧？
1: 对，是的。
0: 再有就是要服从管理，还有就是优先入驻非遗美食，县域老字号有夜市运营经验的商户是优先入驻的啊。
1: 没错。好，也是关注到啊这些美食啊，包括有一些非遗美食都可以去选择入住，可以在这边感受到一波夏天的热情。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美食啤酒加烧烤啊，我们就很喜欢啤酒烧烤、小龙虾、空调、 WiFi、 大西瓜，你看是不是夏天的最爱。但是啊花一香说吃啤酒加烧烤会拉肚子。
0: 哎，那可能这个你怎么说、你这个肠胃不太适应不了这样的这个食物啊。
1: 就是对你来说有点不适是吧。
0: 我这就是也不是夸张的说哈、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因为啤酒加烧烤拉过肚子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吃这个烧烤遇到了一些不太干净的
0: 食
1: 材？
0: 对，是的。就可能时间有点长啊，或者是卫生条件不太好啊。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啤酒烧烤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各位哈， 如果看这个摊点这个或是饭店味道这个环境确实不怎么样的话，就要慎重一些啊。比如说肉串都没放在冰箱里，直接放在这个外面，这个就很容易变质啊。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要这个合理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不要忍气吞声，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哈，也是要注意。

0: 反正夏天美食都很多，一般在夜市上吃这个食物的时间也很长。
1: 对，
0: 可能是从下午七八点钟会吃到晚上十点多、十一点钟。
1: 作为我们这个北方人来说，这个啤酒加烧烤，在夏天特别适配啊。
0: 对，
1: 还有一道这个特别适配的菜肴，我们先这个段先分享一下最便宜的海鲜。大家可以这个先互动一波，我们下
0: 不是这个小龙虾吗？
1: 再分享，你小龙虾就贵了啊！
0: 啊，
1: 最便宜的海鲜是什么？就先卖个关子，
0: 我们一会儿
1: 我们下个时间呢再说这个美食啊。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这边招募商位哈，第二说到是蜜雪，哪儿都有蜜雪。
1: 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特别渴、特别热的时候来一杯蜜雪，好像被这个世界这个
0: 治愈了，
1: 对，治愈了一样，我的世界都。全是这种光明的感觉一样啊。
0: 对对，
1: 对，那天我就是特别热特别渴特别累，去买了杯蜜雪奖励了自己啊。但是还是这个淘宝闪购啊，1.9块。喝到嘴里那一刻，我的天哪，整个世界都是洋溢着幸福的感觉、啊、
0: 对自己好点，下次买两杯。
1: 这个也有双杯装啊，昨天也是自提5块多双杯装，省钱小妙招啊。
0: 刚才其实主播是分享了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海鲜是最便宜的、我说是这个小龙虾，因为最近很多这个店铺会做活动，100元3斤，听起来很便宜，但是他们说不
1: 是、
0: 但是
1: 带汤的呀，这个带汤带这个配菜黄瓜的呀，你这么一算下来其实并不便宜啊。
0: 并不便宜哈。说到最便宜的海鲜、你看雀麦和迪尔说到当然是海带最便宜啊、对不对？
1: 对，并不是啊，海带
0: 并不是，
1: 海带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蔬菜
0: 哦、
1: 有一些还是比较贵的啊。
0: 那继续
1: 花甲
0: 花甲啊，那就是他给的这个答案。
1: 蛤蜊、花蛤，
0: 对，花一箱说锡纸花甲好像是最便宜的。
1: 就是、有的地方叫花甲，有的叫
0: 花
1: 蛤。花
0: 蛤，对，蛤蜊嘛，
1: 蛤蜊，对，
0: 对，花蛤。
1: 不叫花哈哈。
0: 这个人家在山东青岛这边叫一筐蛤啦。
1: 蛤啦，不叫花哈。
0: 对对，
1: 大家都念花哈。
0: 对，一筐蛤啦。
1: 有一次也是跟朋友聊这个啊，就是也是去这个夜市摊哈，来一份花哈。他这一花哈一出来我都懵了。花哈是什么呀？
0: 对。花朵哈哈笑，花哈。
1: 对，花蛤啊，我那天买是6.5块一斤，之前是6块钱一斤。
0: 那你是生的吗？
1: 你买20块钱的可以买一大堆啊。我就是炒这个花蛤，我20块钱炒了一大盆子。
0: 那什么时候吃的？
1: 周一晚上炒的。
0: 周一晚上炒的，
1: 昨天还有，昨天还有啊。
0: 都吃了3天了，生是没叫我呀，你说说。
1: 对。
0: 这搭档能不能换一个？雀麦说蜜雪不坑你，几块钱一杯比那些10几块一杯的亲民多了，确实。我觉得是很亲民，关键是它好喝呀，也不难喝呀。
1: 是的，就是鲜茶鲜果是吧？
0: 对，我觉得都还不错哈。
1: 下面说虾米算吗？虾米还挺贵的，你没这你人家是论两的
0: 啊。
1: 就大家有这个误区哈、就可能看着会比较便宜一些。
0: 而且虾米我们每一般用的比较少一点。
1: 对，虾皮海米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虾皮就是光光薄薄一层皮，海米是带着肉的啊。海米炖冬瓜。虾皮紫菜汤是这样的分类、
0: 这就说到这个齐老师的舒适区了哈。
1: 对，
0: 你侃侃而谈，张口就来。
1: 人家那是论两算的，不是按斤算的。
0: 那这样比起来，其实花蛤真的还比虾米要便宜的。
1: 6块钱，就之前卖6块，现在好像涨了6.5块一斤，就菜市场啊。我去买了20块钱的，吃了3天啊，都没吃完。最后实在是冰箱里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安全，
0: 就放弃它了。
1: 放弃了啊，
0: 嗯，
1: 有点多少有点浪费。下次啊，我再不听老板了。我说老板，我们3个人吃，这个买多少钱的？老板说还不得20块钱的呀。刚那个人拿了20块钱的。其实我们还有别的菜啊，
0: 对，
1: 买10块钱足够了啊。
0: 是，还要搭配一些别的一些配菜哈。花一香说主播下次去买点文蛤，
1: 这个好吃。好像、这个、
0: 文蛤和花蛤的区别是啥呢？
1: 文蛤会个儿比较大一些，这个价钱就贵了啊。
0: 这个大概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0块左右吧。
0: 要比你这个花蛤要稍微贵一丢丢了。
1: 对，我之前去这个广宣街菜市场，这边是海鲜比较多啊，买这个。鲍鱼啊，就小鲍鱼，就是价格还比较亲民一些。也是尝了一波海鲜、
0: 你看，你说这个文蛤10块一斤，人家花一箱说了20块钱一斤。
1: 这看这个就贵了、
0: 对，它个头大，那肉肯定就多一点。
1: 那可能我买的不是新鲜的啊，我买的就是，我记得好像就10块一斤啊。
0: 那还好，你没拉肚子。
1: 下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买就便宜一点。对，
0: 还好没有拉肚子哈。自在说他是从五一路绕了一圈过来的，五一路这边绕过来，刚过来桥上通了。
1: 那你应该稍微等一下。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是着急，就是我必须得绕，哪怕我再绕一大圈，我车在动，我心情就舒畅。但有的人说我愿意等一等，我不想绕路，就
1: 是
0: 每个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
1: 一样。
0: 对的，
1: 你像我来说就是等一会儿吧，不着急啊，我比较佛系一些啊。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脾气比较暴躁，比较火 火急火燎的，哎，我就从这胡同钻，我也得过去。
0: 对对，所以说遇到这个。

0: 堵车大家处理方式是不一样，因为经常在一些堵车的地方，有的人可能就慢悠悠的，就别人走我走，别人走我走，但有的人就非要加那个三儿，
1: 对，
0: 加三儿其实你也快不了几分钟。
1: 对啊，你这快那么几秒几分钟
0: 有什么意义呢？就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我的车必须得动起
1: 来。对，就是我坐他的车啊，每次都是很暴躁，他就每次钻这个小胡同啊，然后就用的时间还比较长，还把自己气够呛，碰到这个会车的时候更气啊。
0: 对，怎么就过不去呢？怎么回事呢？把这个倒车镜给我掰一下。
1: 对，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特别是夏天啊，本来就脾气容易暴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也一样，倾听一下别人诉说的，哎，再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个内容，
0: 是的，
1: 千万不要一时这个性子急，造成一些误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0: 对，在路上堵车千万别堵心啊，希望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一首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0: 好，关注到啊，第二说到天气本来就热，一生气更加上火，的确是啊，就是本来这个天气一热，我们就容易烦躁，加上堵车，肯定是着急上火。所以说，建议各位能够先凉下来，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在路上开车，安全第一。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炎热的天气当中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情。当然在今天午餐当中哪些打卡的美食分享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中午好，我是吉泽。又到了这个午饭时间点了，大家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海鲜的这个话题啊，看到这个朋友迷里杰涵说啊，这个小龙虾不是海鲜，海鲜最便宜的是生蚝。哎，我觉得这个生蚝在我们这座城市来说还是价格有点偏高一些啊。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也可以分享一下。圈麦说啊，月底一般都比较凉快，心静自然凉，看一看自己这个工资卡余额，就是心大概凉了一半哈。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规划自己这个资金的使用啊。关注到的是这位叫 Dear Rest 的朋友说，本来天气就热，一生气更上火了。没错，确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个学会让自己平静的面对一些事情，让自己变得佛系起来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推荐和分享都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美食的，关于我们这个午餐打卡的啊。说到这个海鲜系列了，嗯，
1: 海鲜系列，刚才说到这个最便宜的海鲜，
0: 对，对对对，是的啊。
1: 花蛤一般怎么吃？就蒸。花蛤一般怎么吃？
0: 锡纸海鲜类啊，
1: 放点这个，
0: 或者辣炒啊，
1: 辣炒，
0: 哎，辣炒花蛤，或者是这个放点放在锡纸里，底下垫点粉丝，这么这个锡纸里一烤，我觉得就很不错啊。
1: 你说，说实话，其实我很喜欢吃这个粉丝，那个很入味儿，
0: 对，
1: 放点蒜，
0: 对，这个蒜末哈，就是蒜蓉。哎，蒜蓉粉丝娃娃菜，蒜蓉花蛤，蒜蓉这个粉丝生蚝，这个刚刚这个米里杰说哈，生蚝最便宜，其实并不是，我们这座城市生蚝还是有点贵的啊，相较于这个花蛤来说，这个生蚝就贵了好多啊。
1: 你们真的好奇妙呀，人家只是消失了三分钟而已，就是我掉下去了，我没掉坑里，我好着呢。
0: 对，我们那个窟窿眼也没那么大啊，
1: 就很奇怪，好吧？
0: 对，
1: 然后
0: 圈麦说啊，又怀念冷芬达泡饭，天热正好吃。这什么黑暗啊，他曾经分享过一次，
1: 对，他很黑暗的料理。我觉得这个芬达你看啊，它虽然颜色还比较好看，亮丽的橙色，但是呢泡饭泡米饭那颜色多少有点诡异，而且
0: 对，那你何不把它换成这个醒目啊，绿色的，绿色的给它往里一泡，我觉得这也不错啊，是吧？还看着还清爽。
1: 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米饭是甜的，以前小时候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妈喜欢就是盛一碗米饭，
0: 对，
1: 放点白糖。
0: 是的，就小时候都是属于这个珍贵的食物啊。
1: 对对，
0: 我
1: 是不太
0: 能吃
1: 下去。
0: 对，我们这个吃米饭比较少，哎，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吃一次。
1: 哎，
0: 蒸大米的时候就是先舀一碗出来，放点这个白糖，哎，也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吃的。后来就是你看，不像这个吃米饭为主的这些家庭啊，人家可能就一顿饭有三四个菜。我们家做米饭就是要么炖一锅这个排骨，要么炖一锅鸡块，要么就炖一锅烩菜，只有这么一个菜。浇到这个汤上啊，但是我这个人又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方言来说比较格料一些啊，我就不喜欢把这个米和面搅在一起，
1: 哎，
0: 各是各的啊，
1: 对，
0: 对，
1: 吃起来的话也是比较的，就是米和饭要分开来吃，
0: 对，是的，如果混在一起的话，这顿饭我宁可不吃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夏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烤串，其实到了夏天去夜市吃烧烤的话，像这个臭豆腐啊，烤鱿鱼啊，就非常常见，我就很喜欢吃烤鱿鱼，但是鱿鱼又分为很多种，比如说这个
0: 鱿
1: 鱼
0: 须，
1: 对，
0: 鱿鱼这个本身的肉，
1: 对，
0: 就是，但是这个怎么说啊，大家在这个吃鱿鱼的时候也要关注，如果什么呢有异味的话，就不要去购买和食用了啊。确实海鲜这个保质期是很短很短
1: 很短很短哈。
0: 对，
1: 夏天除了我们常吃的这个烤鱿鱼、烤面筋、烤肉、烤香肠之外，还有什么烤的比较好吃呢？在这个夜市上，
0: 对，我们在这个之前推荐的这个啊，干豆腐里面包点这个小葱花，
1: 就是你属于是烤豆皮儿，
0: 哎，对，豆皮包葱花，我觉得真的是吃过之后忘不了啊。
1: 对，也是非常美味的哈。还有我们说到这个烤的时候，烤茄子，
0: 对，
1: 我觉得也很清爽，哎，
0: 是烤茄子、烤豆角，
1: 对，
0: 豆角一般先焯熟了之后再烤啊，因为生豆角是有这个毒素的，
1: 对，
0: 如果你不处理熟的话，可能烤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熟，哎，可能就有一些这个食物方面的危险了。
1: 是的，没错，就是夏天啊，就是吃烧烤的时候，我们一般放在晚上嘛，因为这烧烤就本来很热哈，晚上的话有点凉风，然后来点这个冷饮吃的话就比较美味。好嘞，也是到了午餐时间。 间点了，各位打算今天吃点啥呢？有没有想好呢？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啊！你今天中午准备打卡什么样的美食？我觉得这个花蛤啊，不一定是在烧烤摊上，你确实想吃这个海鲜了，你可以自己买一点，哎，回来炒一炒，炖一炖，哎，也有那海鲜的味道。哎，就是怎么说，这个属于饭桌上的打发时间的这个吃食哈，
1: 就得慢慢吃，不能着急哈。
0: 这个壳拿起来嗦一口，哎，有滋有味的生活，哎，不错啊。
1: 第二 rest 说到姐妹拉条子，你是去吃拉条子了，今天中午是吧？
0: 哎，
1: 我对这个拉条子和这个刀削面啊，我以前觉得他们俩区别不大，直到有一次在我非常饿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吃的时候，拉条子确实更加筋道。
0: 对，拉条子更加这个顶饱啊。
1: 对，更加顶饱。
0: 虽然是一样的面食，这个它可能这个硬度比较硬一些，不像这个别的像擦疙瘩啊比较好消化吸收，你吃一碗啊能顶一下午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各位去分享今天除了这个拉条子还有大家可以吃点啥呢。我们今天我们食堂这个饭可就厉害了，今天我们食堂是豪华大餐，
0: 但是好像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吃不上了吧，
1: 赶不上趟了，
0: 应该没什么这个剩下的好菜了啊，对吧？你看Dear Rest 说啊，姐妹拉条子这家店我就推荐你吃他家猪蹄儿啊，强烈建议，从平米里钻出来建议你，点一个猪蹄儿，点一个这个黄花鱼，哎，就小鱼儿，我觉得小黄鱼儿，哎，也是不错的啊。
1: 是，说到这个食堂啊，我想听听大家这个食堂中午吃啥。你看今天中午我们这个食堂啊，这个图片是已经发过来了，哎，还比较的鲜美啊。
0: 哎，
1: 我们这个菜，你看有土豆炖鸡块，还有辣椒鸡蛋、白菜豆腐、粉条肉，还有炒热粉。
0: 炒热粉，哎，就是放点这个煎过的馒头，就是凉粉炒馍。
1: 对，也不错，哎，是吧？哎，佳佳说通车了，通车了，好嘞，也是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在
0: 这边
1: 这边。可以通车，
0: 对，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天气炎热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检查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检查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确实瞌睡的话，就把车放在一个合适的停车场当中，
1: 对，
0: 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那么一会儿，然后再继续上路出发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个天热可能大家晚上休息的也不是那么好，白天也是这种困困的状态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
1: 总而言之，在彩虹桥这边可以正常驾驶了，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行。那么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点啥呢？我们说到啊，其实在夏天都相对吃的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这个面食啊，或者这个凉皮儿啊，各位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但是也很适合中午去吃的？
0: 哎，是的，我推荐一下，那天我去这个兰州拉面馆，
1: 兰州拉面
0: 强烈推荐一下这个凉面，
1: 兰
0: 州拉
1: 面
0: 的
1: 凉
0: 面，
1: 它和普通凉面有啥区别呢？
0: 很筋道，而且放了几片这个牛肉，很清爽的感觉，放点麻酱，哎，就清清爽爽，这个面很筋道啊。
1: 它会放，
0: 如果你吃，对，这个凉，我也会有，番茄、黄瓜丝儿，哎，这个牛肉片儿，还有这个其他的配菜，还有这个主要是麻酱啊，放点这个蒜汁，因为你看，主要是面条，如果是别的面条吃这个凉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哎，不是那么筋道啊，哎，不是那么的这个感觉爽口，这个兰州拉面它投凉之后，就是一煮出来用凉水过了之后就很筋道的感觉啊，哎，推荐一下，强烈推荐一下，也是意外发现的。我本来想去吃这个拌面啊，你看我不爱吃大米，我一般就是兰州拉面馆是这个青椒牛肉拌面，
1: 哎，
0: 让他给我做成这个宽面条，拉成这个宽面条，那天我去了，墙上没有了。
1: 墙上没有了，
0: 以前不是菜单在墙上贴着吗？
1: 哦，懂了，就这个菜单里没有这项面食了，
0: 哎，对，没有这些面食了。很简单，就是拉面、凉面，还有这个什么面啊？
1: 那你的心是不是纠结了？
0: 对，我纠结了一下，我说我还要不要吃啊？但是我看旁边这个大哥在吃这个凉面啊，然后就点了一份，哎，还确实还不错啊。但是价格有点小贵啊，
1: 多少钱？
0: 15块钱一份儿。
1: 那你平时吃的那个多少钱？
0: 就是大概12块钱左右啊，
1: 可能这个料会多一些，有一些牛肉片啊什么的哈。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到了中午的午餐时间点了。我们一般就是说吃面食的话，我家里以前我妈很喜欢做这个焖面，就豆角焖
0: 面，夏天的这个比较吃的多的美食之一，啊。
1: 对，比较多，因为它就是吃起来比较凉快，没有汤汤水水，没有热气嘛。
0: 对，
1: 就盛一碗出来就可以吃，
0: 那
1: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0: 这个焖面配什么菜？哎，江主播，
1: 我家一般是就是焖面里头会放豆角，
0: 哎，就是除了这个焖面这个本身之外，会配什么
1: 凉菜？
0: 菜系，啊，
1: 凉菜，
0: 哎，
1: 一般是焖面的话就会配一个凉菜。
0: 什么凉菜？
1: 拍黄瓜、
0: 素椒跑道。 神经末梢。
1: 那没有啊，我们一般拍黄瓜呀，什么凉拌西红柿呀，
0: 对，
1: 小葱拌豆腐啊。
0: 没有说到重点啊，我们说的这个吃焖面必备的一个凉菜是什么呀？大家可以回应一下我啊。老虎菜，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
1: 就是那个辣椒呗。
0: 哎，老虎菜，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里面有哪些配料啊？
1: 洋葱。
0: 哎、对，老虎菜。对，我以前觉得这个就是叫凉拌这个香菜啊。

0: 么叫老虎菜呢？后来人家说这个都是比较气味比较浓烈的一些菜肴啊，
1: 所以叫老虎菜。哦，懂了懂了。米莉姐说在海口夏天吃清凉补糖水，
0: 清补凉糖水
1: 啊，清补凉糖水，清补凉糖水，它不是应该就是小吃嘛，属于甜点之类的。
0: 对，甜品啊，里面放那个红豆、绿豆啊，椰果啊，我就是有单独卖的这个小瓶装的。
1: 它就是清补凉嘛，
0: 就是清补凉。
1: 对对，
0: 我有时候还去买两罐，放家里冰箱里，还清清凉凉的感觉。椰汁儿哈，但是我觉得咱们买这个罐装的和人现场做的还是不一样啊。
1: 去卖说辣椒和什么这俩字儿，我真的不是很懂。
0: 芫荽，
1: 芫荽，
0: 哎，
1: 芫荽是不是就
0: 土话芫荽？
1: 芫荽香菜，
0: 哎，是香菜，对。
1: 你还整这么洋气？你发香菜和吃香菜，
0: 人家这个官方名字就叫这个芫荽。
1: 芫荽，
0: 对，就是官方的名字就叫这个
1: 芫荽啊，辣椒和芫荽，
0: 哎，延续，哎，芫荽是吧？咱们叫啊，
1: 接地气点啊。
0: 辣椒，这个盐，这个葱丝儿，
1: 辣椒、葱丝儿，
0: 香菜，
1: 哎呀，
0: 洋葱，哎，
1: 洋葱
0: 就是老虎菜。
1: 对，
0: 有些家庭不放了这个洋葱，洋葱不是必选项，这三个在一块儿就叫老虎菜啊。
1: 哦，真的是。
0: 我觉得吃这个这个焖面的时候，它本来比较干一些啊，
1: 对，
0: 你配上这个菜吃就特别的怎么说美味啊。
1: 是，而且一般吃焖面的话都比较清淡嘛，可以来一点就是酱料啊，倒点辣椒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夏天比较多凉拌，就是刚刚我们餐厅这个炒热粉，用黄瓜和这个芥末和凉粉拌在一起，也是这个焖面的时候配的这个菜比较好吃的一些啊。
1: 是的，没错。和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午餐的一些好吃的啊，还有哪些推荐可以继续来问问自己。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吧，祝大家出行顺利。再次提示各位，彩虹桥这边动车了，可以正常去通行。
0: 对，这首歌也是很夏天的歌曲啊，来分享一下。

0: 一首很有夏天感觉的歌曲，
1: 对，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夏天毕业季，大家长大成人的那一刻，还记得吗？当年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自己吗？
1: 对，其实说到毕业季啊，每逢到了六月份、七月份，真的就是一个毕业季，也是一个告别季啊。
0: 对，
1: 和青春说一声再见，和大学说一声再见。
0: 对，
1: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心态可能需要慢慢的过渡。
0: 嗯，
1: 你的心态从学生到社会人，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
0: 对，这个这两天一个话题很火啊，
1: 嗯、
0: 叛逆的八零后。
1: 哎，怎么说呢？
0: 对，就是上头贴着八零后来染黄色头发、嗯、不收费。
1: 对，就是大家说，嗯，我们这个理发店啊是专门给一些老年人染发的，
0: 对，
1: 免费染黄发。
0: 对，35都是老年了吗？
1: 然后问这个老人是多大年纪，我们以为比如说60后、
0: 八零后、
1: 70后，结果80后是老人。
0: 小时候家长不让染，然后这个现在孩子又管着自己不让染，
1: 对，
0: 那么就80后就要这个什么叛逆一把，
1: 估计
0: 好多人都染了。
1: 再过两年，这90后也是老的。
0: 对，这个黄的、绿的、蓝的都染出来了哈、
1: 嗯，
0: 就是看到这个博主们陆陆续续都在发这个视频，
1: 嗯、
0: 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对于这个过往青春的怀念和回忆，对不对？
1: 你看，秋麦说计划去，他计划染黄毛了。另外，你这个也是老登的年纪了吗？人家是免费给老年人染头发，80后人家定位为老年人了。
0: 对，你染了记得把照片发给我们、啊。
1: 对，我想看看你染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要说到这个叛逆的经历，想问一下齐主播，你当年有没有叛逆？
0: 没有，我青春期都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叛逆的状态啊。
1: 就没有染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发型吗？
0: 没有，我连长头发都不让留啊。
1: 啊，那你真的是很乖巧。
0: 对，你知道以前这个板就是叫什么、嗯、平头，你知道吗？
1: 平头我知道啊。
0: 就是这么理上去，
1: 对，
0: 然后这么理出来。这平平的上的，你知道吧、嗯、就是我到这个初中初二的时候还是这个头发头型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点难看，
1: 有点丑。
0: 小学的时候吧觉得不觉得是难看啊、嗯、到初中我觉得太丑了，我留长嘛、
1: 嗯、
0: 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家长的工作啊、
1: 哦、
0: 妈妈说不可以、
1: 嗯、
0: 不能留长了。
1: 为什么？
0: 可以不留平头，但是不能留长了。
1: 你说的这个长发应该就是比如说前刺啊这个、
0: 哎对，
1: 就不会很长吧。
0: 但是不可以就是超过你的这个眉毛、
1: 啊，
0: 哎，你我、
1: 就是、
0: 我刚上班那两年那个发型，就是我也留了这么多年的，从初中一直到高中没变过的啊，
1: 哦、
0: 还记得吗，江主播？
1: 我记得，那还是现在好看。
0: 对，前头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窗帘哈、啊，一个盖儿、嗯，就是盖着啊。
1: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门帘这样的，不是很长，但是有盖的。
0: 后来你为什么有下了决心去把这个、刘海给去掉了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录新闻的这个姐姐啊说、
1: 嗯，
0: 哎呀，她那天就扒开我的头发，就是大姐的形象啊。
1: 嗯，
0: 就是特别关心你、
1: 嗯、
0: 特别关心我这个人，他过来把我这个头发给弄起来说啊，你孩子你看挺帅的呀，不要自卑啊。我说呀姐，我这个头发弄起来挺难看的、
1: 嗯、
0: 他说啊没事，就把头额头露出来，下午就去剪啊，我下午来看你剪没剪、
1: 嗯、
0: 哎，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新闻主播哈、啊、也特别感谢人家，然后这发型有了改变。
1: 对，很多人说留刘海是因为对自己这个不够自信，但是我觉得留这个刘海可能是改变这个容貌最大的一种方式。
0: 哎，是的，
1: 因为对于我们女生而言啊，有没有刘海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后来我发现男生在留这个前次发型包括离这个寸头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没错，你看
1: 说要回一回青春期、嗯、圆一回叛逆梦了，剪一回锅盖头。
0: 对，你但是你回家之后你要做好准备啊、
1: 嗯、
0: 千万回家先喊门口先喊一声妈、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没什么过激反应你再往进走、嗯、哎，如果你喊一声妈没什么答应的话，看了你一眼、
1: 嗯、
0: 转头回屋了、
1: 嗯、
0: 那你就要小心了啊。
1: 对，有可
0: 能扫着疙瘩已经拿到手里了、啊、
1: 对，这个发型估计妈妈不能接受。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当年叛逆的事儿啊，其实我没有染过特别过分的头发，我就染过这个黄发，烫过大波浪嘛、嗯、
0: 对。
1: 然后我最过分的事儿就是当年打耳钉打耳洞，你知道一般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打这个耳洞哈，就是这个是很小的很小的时候打的，大概是2年级。但是呢我就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叛逆了一把，我连着在这儿打了3个，然后这边又打了一个。
0: 对，我以为你走非主流路线了、
1: 啊、
0: 弄了个这个爆炸头、
1: 嗯、
0: 打了唇钉，打了这个舌钉，打了这个耳骨钉，哎
1: 嗯、那没有，就打了这一溜这个。
0: 那你也没怎么叛逆嘛，是吧？
1: 对，然后我回家之后我以为我妈会说我，她也没有、嗯、她说你看这耳洞，你这么多耳洞也不是很好养啊，就是它容易化脓啊、
0: 哎、
1: 之类的。然后我妈就给我戴了一圈她的那个金色的耳钉、
0: 哎、
1: 就是金耳钉，就是养了养耳朵。但是后来我发现
0: 防止它长住啊。
1: 对，后来啊我就生怕它长不住，因为我听了一句话说那么多耳洞漏财，你的财全漏了，我就再也不戴那些耳钉了。
0: 对，
1: 全放弃了、
0: 嗯、但是你这耳环确实挺夸张的啊！
1: 啊
0: 我就总觉得
1: 现在还夸张，
0: 一边都有半斤重啊，这感觉看上去啊。
1: 笑死了哈。
0: 对，
1: 也是要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起码说小时候染过一绺，额前一绺啊，我懂了。
0: 当年就是漂染，叫漂染，
1: 一绺一绺的。
0: 对，我有一个理发师朋友，当年就是他给我剪的这个头发啊，别人那儿都剪不了，就他那能剪了，就慢慢我们就处成朋友了。
1: 哎，
0: 我的理发师朋友，就是每次剪的时候，我都说啊，你不要剪那么夸张，回去容易挨揍啊。我之前还流行什么燕尾
1: 啊，
0: 哎，
1: 燕尾就是那个有点长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次就是故意没剪啊，留了一点，我妈说马上去。

0: 剪了。嗯，如果你不剪，我来给你剪啊。
1: 我就发现阿姨这个眼光还是不错的。
0: 对，确实挺丑的。
1: 你不适合烟尾。
0: 这么一说，确实当时我没这么胖啊，当时还挺瘦的。
1: 我刚想补充一句，你都没脖子，你还留什么燕尾？
0: 哎，当时怎么说是挺瘦的，有脖子啊，有下巴，有脖子。
1: 啊，
0: 我当年还有侧颜，还有这个侧颜照，我觉得还能迷倒一众少女啊。
1: 真的假的呢？
0: 对，
1: 来把侧颜照改天在我们直播间展示一波。
0: 就是，我还有侧颜照啊，就觉得还不错，哎，就是自己觉得还不错啊。
1: 嗯，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青春叛逆的一些事儿啊。雀麦说现在没有人管啦，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那你染完头发之后让我们看一眼好不好？
0: 嗯，
1: 一定要跟我们
0: 分享一下，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啊。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我们在不断的向过去告别，向亲人告别，自己心态要调整好哈。
1: 对，我一直都说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大家就是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
0: 对对对，
1: 就是家人们。说到这个中年叛逆啊，其实有的人叛逆期是来的比较晚。我最近刷到一些就是应该是已经毕业已经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这个暑期说要给自己补一场毕业旅行。
0: 嗯，
1: 因为那些年可能不太流行毕业旅行，现在就流行起来了。
0: 你看，对于我
1: 自己上班了，
0: 对于我来说就很遗憾
1: 啊。
0: 当年就是来单位实习工作了啊，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这个工作安排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咱这人你看就是不想让领导说，哎，这孩子不行，干不了。
1: 嗯，
0: 这孩子活干得不漂亮，
1: 就很需要他们认可。
0: 哎，睡，对对，我现在都是啊，包括干活一定给人干好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都去北的南戴河旅行了。
1: 南戴河，河北南戴河。
0: 哎，我们班这个宿舍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几个女生女同学，关系处得好一些的，去了南戴河旅行了。
1: 嗯，
0: 人家发朋友圈在南戴河旅行啊，人家问我了，说你去吗？
1: 嗯，
0: 呀，我说我实在去不了，因为确实有工作的安排啊。
1: 哎，
0: 咱不能撂挑子啊，是吧？哎，人家旅行完，我当时心里就可不是滋味了啊，
1: 就可难受了，
0: 对，好难过了，难过了好一段时间。
1: 嗯，
0: 对，最好的朋友们都去了，大学最好的朋友啊。
1: 嗯，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啥单身剩到现在了。
0: 哎，
1: 你的缘分已经错过了。
0: 对，
1: 当年大学的时候，人家女生约你去，
0: 对，那邂完美的邂逅是吧？
1: 对呀，多好的机会！你看啊，我发现人这个感情真的就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就你错过了那一段，可能需要等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0: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领导听见能不能涨点钱？
1: 给他安排一波女朋友哈。
0: 对，
1: 东东说下班下班，哎，快了快了哈，马上下班。
0: 嗯，
1: 今天有没有吃饭呢？飞不隆咚吃点啥呢？赶紧来分享一波哈。
0: 哎，
1: 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最便宜的海鲜，
0: 对，
1: 种草
0: 花蛤，
1: 花蛤。
0: 对，你这家里你如果实在闲的，就是想吃这个打发时间，
1: 嗯，
0: 或者想吃这个海鲜味道的话，你可以这个尝试一下，也很好做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就是有的是人家吐好沙的，有些这个放的时间短还没吐沙，你需要把它泡在水里，放点这个食用盐，然后记得倒几滴这个食用油，
1: 食用油要加上，
0: 大概泡这个两个小时的就把沙子吐干净了。嗯，然后洗的时候一定要淘洗干净。哎，在锅里炒的时候啊，就用放点啤酒，哎，这个开口会快一些，而且没有这个腥味儿啊。
2: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嗯，最近呢，太太糖在减肥是吧？
5: 啊，我没有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2: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5: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2: 怕没有效果呗。
5: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2: 是
5: 确实 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一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6: 啊，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5: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1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40-50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6: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
5: 嗯，
6: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5: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6: 我
5: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6: 苗条，其实一个男孩子。
5: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6: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5: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6: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你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5: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6: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哈、他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3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5: 张小白举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6: 是
5: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就是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6: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5: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她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她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她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1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她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她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他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6: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 心里的那些压力。
5: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甚至是发现了一种状态吧，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6: 哦，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就这种感觉啊。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应该是提高了的。
5: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6: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因为太瘦就开始走进健身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拎的那个克重可能跟女生的差不多。然后
5: 我知道，就是最初的那个1000克
6: 啊，对呀、啊。然后你看，就是做那个肱二头肌的练习的时候，别人人家都是拿着那个杠杆，然后加着那个鳞片，对吧？然后在那儿举啊举啊的，我只能拿个空杆在那举，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举的时候你还发抖，你就举不动。
5: 哎，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6: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5: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1: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0: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0: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1: 想说明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0: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1: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0: 哎，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1: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骑行啊，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1: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好。就很多人锻炼之后，刚刚张小白不是提到过吗？就觉得身体更放松了，
0: 啊，对，
1: 呼吸更轻松了，那身体也更轻盈了，心情也会有所改善了。这就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所分泌的内啡肽，它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0: 哎，那长期运动对于大脑是不是有正面的一些影响呢？其实针对这个研究啊，英国早已经是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是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的。但是对于一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作用可能就会比较减弱了。
1: 还有另外一项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6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0: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啊。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1: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1: 哦，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0: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

0: 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1: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0: 对，
1: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0: 到岁数了是吧？
1: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1: 没错，
0: 给自己就像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1: 这个提醒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0: 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1: 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0: 是，
1: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0: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1: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0: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少呢？
1: 其实对于他的了解还真不多，但是我知道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那其实胰岛素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糖水平去进一步的降低。
0: 哎，对，糖尿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1: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0: 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嗯，
6: 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5: 嗯，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沟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6: 那你想的挺美啊。
5: 他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6: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

0: 我记得很多次我一通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1: 哇，我觉得她说到那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
0: 嗯，
1: 可见运动真的是给她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0: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
1: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0: 那真的太虚弱了。
1: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0: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1: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0: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0: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我真的就是
0: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1: 就睡得更死是吧。
0: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1: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0: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
1: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0: 你兴奋啥呢？
1: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0: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1: 当然了。
0: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
1: 嗯，
0: 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1: 嗯。
0: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1: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0000步起吧。
0: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哇叽呱叽呱叽呱叽，手动掌声，
1: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0: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
1: 不是，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0: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1: 那 DNA 还会变呢？
0: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1: 它不是 DNA 跑不下去，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0: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1: 嗯，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

0: 难喽。
1: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0: 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1: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0: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1: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0: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1: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0: 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吧？
1: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0: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1: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0: 端正你的态度。
1: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0: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1: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1: 真相了，朋友，
2: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1: 嗯，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2: 啊，是的，
1: 胖起来，胖起来。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1: 它好重要啊！
2: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1: 什么反馈？
2: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
1: 嗯，
2: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1: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2: 对，
1: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1: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2: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1: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
2: 嗯，
1: 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2: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
1: 嗯，
2: 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感觉挺憋。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
1: 嗯，
2: 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2: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他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他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1: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2: 嗯，
1: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2: 嗯， 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1: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1: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啊，你减脂期你可以控制在16周啊，或者是12周左右，你的身体差不多就可以了，该休息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基础的代谢水平，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2: 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1: 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2: 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要进行代谢恢复，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目前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啊？你要懂啊，毕竟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说长期的节食势必会伴随你基础代谢的下降。
1: 是的，尤其是对于大基数的减肥人群来说，体重每下降10公斤，你就得重新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了。其实这儿是有一个万能公式的，这个公式就是如果女生的话 BMR 是655加上9.6乘以自己的体重，再加上1.8乘以自己的身高，减去4.7乘以自己的年龄就可以了。
2: 这里要提示一下，体重呢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以厘米为单位。
1: 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朱元璋啊死了，现在他四儿子朱棣在这北平府嘀咕，嘀咕什么呢？现在他那侄儿建文帝朱允文呢，要对他下手了。他把姚广孝请来了，说现在皇上已经听了齐黄两个人的建议，对本王要用兵了，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你看该怎么办呢？这消息可靠，消息的来源是宫中司礼监的一个太监提供，他成天的伺候皇上，自然提供的消息可靠。姚广孝想了想，皇上优柔寡断，看来早晚会对殿下发动的，眼下我们必须的要一方面暗中加紧招兵操练，一方面外表要做出痴呆，使这个齐皇不疑，咱们装傻充愣，使这个齐皇不疑心，只要做好了准备，等到时机成熟了，就可以以清君侧的名义消灭齐皇。到那阵，说到这儿，道眼和尚不再明说了，只是朝着朱棣眨巴眨巴眼睛，兵器打造的如何？停了又停啊，这道眼又问了一句，10万件总有了吧？朱棣回答道，原来朱棣在他大哥朱标死后，认为啊，他最受啊朱元璋的宠爱，说不定会立他为太子。但是后来朱元璋隔着儿子一辈立了皇太孙朱允文，朱棣心中不满，暗中啊续下了懿旨。燕王府原来是元朝的皇宫，房舍森随，占地很广。朱棣啊听从了道衍的主张，在这个宫舍下面挖了一些个地下室，秘密的请来了工匠，在地下室里日夜打造武器，怕这个打铁的声音外传，养了许多的鹦鹉，天天的吵叫不休，作为这个掩护。与此同时还重金到处的聘请勇士养在宫中，这一切的准备已经进行了将近3年了。两人正说着，内侍来报说南京的皇太监道府啊降旨，朱棣让这个道衍藏在了屏风的后面，嘱咐叫请进来。不一会儿，这个皇太监在4名卫士的陪伴之下到了这个中堂，朱棣跪下接旨。原来朱棣啊前一阶段曾经啊上谕告病，所以说皇帝朱允文特派皇太监前来慰问。圣旨宣读已毕，王府总管把卫士陪了出去设宴款待。这边皇太监笑着对燕王说道，看殿下神采奕奕，想贵样已经大痊愈了吧。朱棣啊笑了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本王得的乃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那是自然，皇公公带来什么良药了？皇上这次派我来就是为了查看殿下是否真的有病。那齐皇二人成天在皇上面前嘀嘀咕咕，说诸王当中唯有燕王殿下 最为可虑，看样子早晚要对殿下下手。朱棣啊沉思点头。这阵皇太监继续地说道，皇上派人降旨让张炳谢贵加强对殿下的监视，他们不错嘛，十天八天的来探一次病。说这阵朱棣冷笑着，好吧，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不是鱼死那就是网破。皇太监啊带着朱棣送给他一大盘子珍珠宝石回南京复命去。这边啊燕王加紧迎敌的准备，转念到了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的5月，朱元璋死去的一周年了，南京举行啊祭典，称为小祥，有旨各亲王不必进京，但是对于王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燕王朱棣为了麻痹皇帝，决定把他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还有他三儿子朱高燧一起打发到南京参加祭典。有的亲信就劝他让三个王子一起去，如果到了南京被扣坐当人质，那可就被动了。王妃徐氏也主张只派老二朱高煦去就行了，用不着三个儿子一起去冒险。燕王啊这阵笑了，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啊，对不对？三个孩子一起去就解除了皇上的疑心，也好让齐皇两个贼子找不到借口。舍孩子套狼，这你不懂吗？对不对？舍不了媳妇儿，套不住流氓啊。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殿下？三个王子到了南京去了，朱棣虽然说口上这么说，但是也不免提心吊胆，怕儿子万一被扣，朝廷再派兵来拿。到那阵你说怎么办？你抵抗吧，投鼠忌器，不抵抗只好束手就擒。想到这不禁又后悔起来。看看到了这个六月中旬，世子朱高炽跟他的三弟朱高燧回来，只有二子朱高煦没回来。原来燕王三子到南京参加完祭典之后，齐泰果然建议朱允炆把这个燕王的三个儿子留下，但是黄子成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妥，留下了王子燕王生疑，反倒有了准备，不如放王子们回去，使这个燕王不疑，这样就便于行事了。俩人为此争论不休。后来王子们的娘舅魏国公徐辉祖啊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就是把世子朱高炽跟这个三王子朱高燧放回来，让这个二王子朱高煦留在了徐辉祖的这个府中，名义上只是说呀舅妈舍不得让他走，实际上自然还是扣坐人质的意思。徐辉祖啊是魏国公徐达的长子，徐达死后他承袭了魏国公的这个爵位，他的妹妹就是燕王妃。燕王妃以为二儿子朱高煦留在哥哥府中了，大概不会出事，也就放下心来。然而燕王朱棣却是忧心忡忡，因为朝廷放走了二子留下一子，这就说明对他仍然要有所图谋。于是加紧准备，他几乎把所有以前积攒的财宝都拿出来，派人收买了北平附近驻军的守将。明朝的这个军制，地方军分成了都指挥司、卫、所三级，一个千户所有的兵1120人，一个卫呢有兵5600人。朱棣不但把都司和这个卫的军官给收买了，就是所的一级也都送上了厚礼，许下了高官厚禄，使他们一旦在有事的时候可以倒戈来投。不久朱高煦啊却独自跑了回来。原来啊这朱高煦虽然说刚刚过了20岁，但是勇猛有力，性情也十分的乖张。他被这个舅舅徐耀祖留下来，心中愤恨，但是表面上哎他不露出来。这么着呢，时间一长，对他的看守啊也就放松了。这阵已经炎夏了，天气预热，一天中午他趁着府中啊马夫午睡，偷了徐耀祖啊骑的那匹白龙马，单人独骑跑回了北平。真不容易啊，打南京啊奔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是吧？但是您可别忘了，那年月不像现在你坐飞机坐火车有高铁呀，单人独骑。二儿子逃回来，朱棣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呢，便假装得了疯病，他披着头发 自己个儿跑上大街狂呼乱叫，王府的侍卫要扶他回去，他就乱打一气，饿了就跑到饭摊拿起食物就吃，困了找一个街角一躺呼呼大睡，侍卫们只好远远地跟着加以保护。西河大鼓有一段燕王装疯说的，唱的就是这一段。一天两天三天，北平城里盛传着燕王疯了，引得许多的小孩啊跟在疯王爷的后头嘻嘻哈哈学他的样子。朱棣也不生气，反而把从这个饭摊上抢来的食物跟这个小孩子们分着吃啊，大家伙你争我夺乱成了一片。这个食物的钱啊过后呢，自然由这个王府的人呢给你还这个饭去，饭摊的主人也乐得让他们吃，哎，这多好，报圆了，回头那钱呢还是多要多给。有时候这个朱棣又不让这些小孩子们跟着，撵得他们满街跑，大街上乱哄哄的，车马都啊不得通行了。因为什么呢？还有侍卫们保护呢。最可笑的是朱棣有时候从这个墙角捡起一卷硬狗屎放在嘴里还大嚼起来，不但不嫌臭，反而吃得津津有味，大伙一看，我的个妈呀。于是全北平的人都知道燕王爷好真的疯了。朱棣装疯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做这个举事的准备。他这里演戏，道演和尚跟燕王的亲信张玉、朱能等人却在加紧时间联络各路驻军的将领，而这个北平城里的布政使张炳还有都指挥使谢贵还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燕王吃的狗屎竟然是用这个蜂蜜和这个米粉烤出来的，外面看着干巴巴，吃起来是又香又甜的。这都是事先由这个王府侍卫在燕王要经过的地方放置的，多新鲜，真吃狗屎啊，不可能。但是张歇二人终究不放心，他们借着探病为由要到这个王府去亲自看一看。盛夏季节他们一看燕王好坐在这个火炉的旁边，身上围着棉被，这个嘴里他一个劲儿的叫，哎呀冷冷冷冷，好冷啊，好冷啊，给我添火呀。他们当然不曾啊猜出啊朱棣他不是围着这棉被吗，对，他围着棉被那怀里头抱着一个盛满了冰块的小铁腿，他冻得打哆嗦，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张炳跟谢贵这回完全相信燕王啊真的疯了，他们告辞退了出去。王府的长史葛城在后面相送，走到这个府门口，葛城悄悄地告诉张歇二人，二位大人不要让这个燕王骗了，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可惜啊燕王朱棣费尽了心机耍弄的一套装疯的把戏被葛城这一句话给揭穿了。哎，就在这阵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个燕王府的百户邓荣奉命到这个南京呈送燕王有病的奏章，期待传讯了这个邓荣，并且加以严刑拷打。邓荣受刑不过，只好把燕王

柳岩和尚跟这个张玉朱能找来商量对策。这一天警卫森严的燕王府大门前来了一乘小轿，这个轿帘挂得严严实实。随着轿子来的家将拿着帖子对这个守门的卫士说，来的是都指挥张信，有事求见王爷。但是卫士说了，燕王病重，里面吩咐任何客人不要接见，不放这个张信入内。过了一会儿，燕王府后门来了一乘轿子，跟车的女仆啊对这个后门的卫士说，这车里是张太夫人，是来见这个燕王妃的。这张太夫人就是张信的母亲，跟燕王妃啊常常的来往。女仆正说话呢，车帘掀开了，张太夫人把这个头啊探出来，卫士头目确认这正是啊老太太，再加上呢这个门上没有得到不许内眷进府的命令，于是就把这乘轿车给放进去。车子进了这个内院，张太夫人下车去见王妃，说这只车子里钻出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他偷偷的往这个燕王平常休息的内堂跑，内侍发现后啊拦他不住，吵嚷起来。燕王朱棣正坐在这个椅子上喝茶，听到外边跟内侍喊叫的是一个挺熟悉的声音，急忙的往这个床上一躺，拉过一床被子就蒙到了头上。他嘴里跟着哼哼起来，但是却忘了那脚上的鞋啊还没脱呢。闯进来这位四十多岁汉子是谁啊？正是都指挥使张信。他推开了内侍走进门来，一见朱棣这般模样也觉得可怜，于是躬身说道，末将张信给殿下行礼。这是怎么意思？这是念经啊，十八戒，怎么尼玛尼玛的出来了？朱棣还跟这哼哼。张信到这阵只好把话挑明了，殿下你不必装疯了，王府的长史啊葛城他早就把殿下装疯的一切都已经告诉张炳跟谢贵。哎呀，朱棣一听啊悚然一惊啊，全身的冷汗都出来了。半个多月来他装成疯汉，在这个大街上抛头露面，吃了多少的苦头，却不料葛城把他出卖。他铁青着脸掀开了被子，抽出了墙上挂的宝剑往外就走。张信把他拦住，殿下你哪里去？我要把那个葛城碎尸万段。这阵朱棣咬着钢牙，殿下且莫如此，你现在把葛城杀了，张信二人岂不察觉了？反倒不如留下他假装不知，让他去给这二人报信，为我所用。朱棣一听这才啊放下宝剑，坐在这个床上发愣，猛然想起，张信你是怎么知道？回禀殿下，昨天张炳跟谢贵把末将找来，说奉有皇上的密旨要捉拿殿下，他们怕殿下英武不敢直接来拿，却让末将找个机会与王府的长史葛城跟这个指挥卢镇联系，让他二人作为内应。在这燕王狠狠地哼了一声。张信继续地说道，末将得到命回家去之后坐立不宁，觉得这固然是奉旨行事，但是末将这几年侍奉殿下蒙恩深重，这都是都指挥的官职，也是殿下的举荐，末将正在犹豫，不成想被家母察觉向我询问，我只好把细情告诉了母亲。家母说，方今皇上年幼，那齐太皇子成蒙蔽幼主，迫害皇亲，你可不能助纣为虐。刚才我在前门求见，门卫不许入内，还是家母设法求见王妃，将末将藏在家母的车中，才得以跟殿下相见。上望殿下加意的提防，不要中了张谢二人的圈套。朱棣听到这儿，突然之间朝着张信跪下，今日是我一家得胜，全靠将军。咱书要简言，张信后来又随着他母亲的车子悄悄地从这后门走了。这边朱棣一面嘱咐新府的将士把葛城卢镇秘密地监视起来，一面派人去叫这个道眼和尚。姚广孝来了之后正跟这个朱棣密谋呢，突然风雨大作了，房上的那个黄琉璃瓦被这个风啊掀下几片，摔得粉碎。朱棣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脸上变了颜色，不料想这道眼反倒哈哈大笑。朱棣一看骂道，我说贼秃子，我你笑什么？

道言和尚姚广孝笑嘻嘻地说，我为什么不笑？这是吉兆，你放屁，那屋瓦都摔碎了还会是吉兆？殿下你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一风雨，今天风雨吹落了屋瓦，这说明飞龙即将升腾，黄屋要换主人啦。道演的一番话呀，说的朱棣转忧为喜，喜笑颜开，立即嘱咐换见了张玉跟朱能，让他们加紧这个警戒，保卫王府。又过了几天，朝廷突然派来了使臣，要把这个燕王府的相国解惊，问他失察之罪。原来燕王府官校于琼、周铎等人因为欺诈百姓，被这个百户啊倪亮告发了。张炳将这个于亮、周铎、擒获解惊，问成死罪。犯人呢，这是燕王府的官校，故而相国有这失察的责任。使臣呢是张炳跟这个谢贵陪着到这个燕王府的，张信带着100多名军事护送，一行人到了这个王府的门前。但只见警卫队里站着大将朱能，乌盔黑甲，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使臣让他通报，让这个燕王接旨。不一会儿里面传出话来，让这个使臣跟这个张炳、谢贵觐见。朱能陪着这些个人进得府去，但只见府中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张炳还以为啊所谋得逞，朝着身后的张信递了个眼色。这阵张信点了点头，表示会议到了大堂之上。只见这个燕王朱棣笑嘻嘻的站在这个廊子上等候着。使臣宣读了这个圣旨，朱棣把圣旨接过来，命令将相国看管起来，待一会儿交给使臣带走。但是却又嘱咐堂上摆宴款待使臣。张炳想趁此机会一举将这个燕王拿获，但是回头一看呢，张信跟随带的军士却不知啊到何处去了。他情之有变，看看谢贵也是惊疑不定，俩人啊可没敢动手啊，只好陪着使臣进了大堂。但只见堂上酒宴已经摆好，朱棣呢让这个使臣呢上座，张炳、谢贵坐在两旁，自己下座相陪。堂下还有一班的乐工，一待堂上主客坐定了，就轻轻地吹打起来，好一派宁静平和的景象。在这个酒席上，朱棣啊殷勤的劝酒，那疯癫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了。使臣跟这个张谢三个人如坐针毡呢，心神不定。再看看那大将朱能站到了门口，有如一尊的大铁塔堵住了出路，哪里还有心思喝酒。酒过三巡呢，朱棣这阵放下酒杯，本王有一事不明，朝使到来本可以直接来王府宣旨，又为何劳动张谢二位大人率领着许多的军兵护送？这使臣啊哆哆嗦嗦的看了看朱棣，案情重大，是小臣烦请两位大人派兵押解罪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朱棣仰天大笑，那好，就将罪犯押到这儿交付吧，带罪犯。门口的朱能应声大喝，带罪犯，一呼百应，带罪犯，带罪犯，带罪犯。刹那之间，刀斧手推着两个人到了这个大堂之上。这两个人是谁啊？原来是燕王府的长史葛城，还有那指挥卢震，正是张炳、谢贵安排的内应。谢贵知道事情败露了，弯漏拔出剑来向着朱棣就刺过来。这边朱能啊早有防备，立即接住厮杀起来。那使臣跟张炳是文官，到了这阵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瘫在了地上。谢贵不是朱能的对手，只打了5个回合就被刺翻在地。为什么上来将这三个人一起绑起来？朱棣这阵升坐大堂，嘱咐先将使臣张炳、谢贵、葛城、卢震5个人斩首，然后调兵遣将攻占九门。那边都指挥张信带着他的部下军士也参加到了燕军的队伍当中。这个事情出在仓促之间，九门的守军毫无防备，很快就被驱散了。城内的驻军将领邓二、马轩等率兵来夺，但是都被打败了。许多的将士原来啊曾经受过燕王的这个统帅，这阵纷纷的倒戈投诚。不到半天时间，北平城就落入了燕军的控制之下。朱棣随即召集城内外的兵马，在这个七月的癸酉日，在城郊誓师，以诸奸臣齐太、黄子成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对朝廷。他在发布的檄文当中隶属了齐黄

0: 挑唆幼主陷害武王的罪恶。檄文日期不属建文年号，仍然称洪武32年，称他的军队为靖难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燕王朱棣成立了靖难军，这个北平城啊周围的驻军早就被这燕王收买，这阵不等啊靖难军去打，于是就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外围的通州、冀州、遵化都改悬了燕王的旗帜。那个驻守开平的都督宋忠原先奉有密旨，让他率军南下监视北平的动静，并且为张炳、谢圭做这个接应。这阵他正率着3万人马驻军怀来，听到北平城有变，急忙率军赶来，走到了长城居中关，一看关上已经是燕军把守，于是他想出一个计策，对将士们说：我刚刚接到消息，北平城里燕王造反，他恨你们归了朝廷，就把你们的父母妻子统统的杀害了。原来啊，宋忠的所部啊，有一半的将士都是啊燕王府的卫军部队，朝廷为了削弱这个藩王的势力，下旨将卫队啊紧缩，只给保存4000人，其余的15000编入了地方军。这也是啊齐黄二人想到的釜底抽薪的计策。这些原来的燕王府的卫军一听

啊，宋忠这么说信以为真，一个个怒满胸膛，一边骂着一边准备攻打居中关。不料朱棣为了收回他们这批原先的部下，也想利用他们的家属，这阵早已把一些个老人妇女跟孩子送到关上来了。宋忠发出了号令，三万将士呐喊着朝着居中关扑去，但只见关门开处，一列列的妇幼老人打着旗帜走出关来。这些个人老远就看见对面官军阵中的自己的亲人了，这个喊儿啊，那个喊爹，大声的叫着，把这个官军都闹愣了，两下凑到一起互相的慰问，都说认妈事儿没有，这才知道感情是宋忠啊撒谎骗人，于是把这个怒气啊转换了方向，大骂宋都督啊欺负我骗我们呐，立即倒戈反杀过来。那宋忠啊刚把这个阵势列好，前军已经哗变，后军也动摇起来，关上的燕军趁势来攻，眼见全军大溃，局势已经没办法收拾，他急忙带领着亲军退回了怀来。那个燕军跟便兵啊紧紧的追赶，没等啊这个城门关闭，已经跟踪啊杀进来了。宋忠啊在这个乱军当中被杀，怀来就这么着失陷了。哎，这倒不错，真成了宋忠了，给自己送了忠了。北平的警报报到了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却正在听啊黄子诚的建议，聘来了全国有名的儒家方孝孺，成天讨论州官的法度，要来一个以礼治国。警报到来，朱允炆这才祭告太庙，宣布削去了朱棣的燕王封号，废为了庶人，又派出大将军耿炳文统师啊北征，拿这个燕王朱棣来京治罪。建文元年八月，耿炳文出征，建文帝啊还谆谆的嘱咐呢，当初南朝梁元帝萧绎举兵入京的时，曾经对部下说，一门之内自动干戈是一件极不祥之事，如今众卿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这个意思，千万不要使朕有杀叔之名。耿炳文呢是员老将，那一年已经65岁了，他率领着13万大军，号称30万，北行来到了滹沱河，正好赶上8月15。8月15是仲秋节呀，燕军趁着官军过节而疏于防范的这个时机抢先来攻，紧接着两军呢几次的交锋，官军是节节败退，只好苦守真定。燕王朱棣亲自率军攻城，朱棣很像他父亲朱元璋的当年的，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披坚持锐，身先士卒，杀起来势不可当。幸亏耿炳文老成持重，只是坚守并不出战，而真定又是城高豪深，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撤回北平。这个战报传回了南京，朱允炆大惊失色，只好再一次向齐皇问计。黄子诚啊认为啊耿炳文老朽无用，建议把他召回来，改派曹国公李景龙去代替他。李景龙啊这是李文忠的儿子，小字叫九江，喜欢读书，钻研兵法，谈起来条条是道，听的人呢没有不佩服的。这一次出征，朱允炆呢还要学一学古代皇帝推崇大将的故事，亲自为他推车，真是风光的无以复加了。李景龙啊到了德州，接替了耿炳文，又袭掉了各地的军马，号称友军50万。李景龙这一次受命北伐，皇帝不但给他推车，而且赐给他通天犀做的这个袋子和这个尚方宝剑，对不服从命令的将领可以立即处分，便衣行事。李景龙受此诸狱，免不了飘飘然忘乎所以，丝毫不把从征的诸将放在眼里，一个人发号施令，任意孤行，枉大自尊。那些个久经战阵的老将们心中不服，不免也用这个白眼看他。李景龙啊等到各地军马到齐了，于是他就进驻到了河间，要调驻军辽东的江阴侯吴高出师南下，与这个北征大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局势。这些个情景早有细作报到了北平，朱棣召集了众将商议，众将是议论纷纷的，不知怎么迎敌才好。这是燕王笑了，李九江是一个高粱子弟，未尝过战阵，只会纸上谈兵，不过是战国时期赵括那样的人物。

把赵括率领着40万大军打了败仗，全军被坑。李景龙啊，比他还多了10万。允文这孩子派这样人来带兵打仗，岂不是自己坑自己吗？这燕王仔细地介绍了细作探听来的情报，然后分析道，兵法有五败，李景龙都犯了，为将的政令不休，上下离心，这是一败。冬季即将到来，北方寒冷，南军还穿着葛布军衣，未备棉服，这是不晓天时，便是二败。不了解地势，盲目深入，这是三败。治军不严，将士贪心，再加上威信不足，刚愎自用，这是四败。最后各军杂集，号令不统一，指挥困难，这是此乃五败。李九江把五败都占全了，还能有什么能为？大伙一听，个个的点头赞同了。这燕王又说，李九江让吴高攻我侧后，他却在河间逗留，说明他心怀疑惧。我现在先去对付吴高，李景龙看我东征，以为北平空虚，定来攻城，到那日咱们再回过头来打他。坚城在前，我军在后，何愁李九江不救秦呢？大家伙啊，这阵还有疑虑，怕这个守城兵小，抵挡不住李景龙50万大军的进攻。燕王一听啊，城中留下的兵力出战是感觉到不足，但是只要我军将士上下同心协力防守，还是可以的。再说用兵之道，需要出奇制胜，我出兵并非专攻吴高，主要的目的是引诱李九江来就范。李九江兵早发，我便惜之，谅他也讨不了便宜。此一番话说的众将个个心服，当下把这个策略定好了。又接战报，吴高军呢已经进入了榆关，正在攻打永平。永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卢龙县。朱棣燕王当即下令，留下一部分军队呢，由这个世子朱高炽啊守北平，道衍和尚协助，其余的大军他亲自统帅，去解永平府之围。燕王亲率大军出离了北平城，到了卢沟桥。有人建议，卢沟桥啊，这是北平的咽喉，应该留下一支军队在这儿协助北平防守。这燕王笑了，我正打算让这个李景龙困在北平城下呢，为什么要挡他呀？大军呢一路东行，赶到了永平府。那个围住永平的吴高正在指挥攻城呢，朱棣大军呢突然的到来，吴高啊不跟燕军交锋，径自的撤回了山海关以外了。说的燕王呢没费一攻一失，于是就解了这个永平府之围。这与他原来的这个打算啊不合，因为什么呢？原来啊他希望在这儿与吴高啊僵持一段时间，以便诱使这个李景龙进攻北平。现在吴高他自己退走了，如果这阵班师李景龙正在途中，他会不会停止不前呢？燕王决定不回北平，说不回北平他奔哪儿？他奔那大宁进发，等于是奔北边走。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原来大宁啊地处北平以北，是朱元璋啊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宁王虽然说年轻，但是也曾经跟四哥朱棣啊统帅过戍边的军队，有一些个打仗的经验。所以说朱元璋把这个朱权跟朱棣封在了北方，为的是防御塞外蒙古的这个残军骚扰。宁王封地处于极北边的边陲，他也是一直保留着军权，手里头有30000名的骑兵，骁勇善战的。尤其是投降过来的朵燕三卫的骑兵，这是蒙古族的骑兵，都是乌梁哈族的精锐，更是英武。燕王啊，一来怕这个朱权呢听这个朝廷的命出兵啊袭击他的后路，又想把这个宁王所辖的骑兵弄到手，增强自己的兵力。第三呢，就是拖延返回北平的时间，以诱使李景龙来攻打北平。大军呢偃旗息鼓，静悄悄的行进，不一日就到了大宁的左近了。他把这个军队隐藏起来，只带着几名亲信的将领进入大宁城。兄弟相见，说起父皇去世，新军生疑啊，日子不好过，忍不住相对痛哭啊。这朱棣对朱权说，李九江率兵50万进攻北

0: 北平危在旦夕，愚兄没有办法，只好逃了出来，投奔十七弟。贤弟，你还得救我，小弟怎能才救了大哥呢？想当初，张炳、谢贵、香婆，愚兄一时气愤，将他们杀了，骑虎难下，不得已，这才跟官兵对抗。但是我本心并不是想反朝廷，只要贤弟为兄带上一表，陈述愚兄的苦衷，代为求情，我想皇上定然会应允。朱权是信以为真的，马上亲手拟就了一道表彰，连夜派这个骑兵送往这个南京王府里，摆下了盛宴的款待朱棣跟这个随从的将领。席间朱棣跟这个朱权亲亲热热，谈笑风生，显得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朱棣在这个宁王府天天的喝酒，他手下的将领却按着燕王的布置陆续的潜进城中。燕宁两王曾经在一起率军多次在这个边境巡卫，两军的将领多是熟人的。燕军将领见到了宁军将领之后，又施展开了老办法，用带来的珠宝进行收买，对这个夹在关内的还约定来日燕王成功之后就将他们调回援军与家人团聚。这些个将领长期的戍边呢，日久思归，于是纷纷表示愿意跟随这个燕王。又过了几天，燕王向朱权告辞要回北平，朱权把他送到了郊外。这阵已经是严冬了，漠北的朔风呼啸着卷地而来，景色十分的凄凉。朱权呢，给四哥把盏，亲切地说，哥哥此一番前来千万要保重，如遇险难即便北来，小弟拼得身家性命也要保护四哥。朱权说得非常的恳切，朱棣也不禁动容，他接过了自己弟弟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就在这阵，突然南边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只见一彪的骑兵打着燕子大旗像一阵风似的飞奔而来。朱权大惊失色，回头再看部下的将领，却是一个个的袖手旁观，好似没看到一般。燕军呢，这阵把朱权团团的围住，朱棣紧持着朱权的手，贤弟不必惊疑，愚兄此举也是迫不得已，上望贤弟原谅，将来愚兄事成绝对不会忘记贤弟你的好处，一定改封你到富庶繁华的地方。在这种啊武力胁迫之下，朱权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听他这位四哥的摆布。兄弟二人又回到城中，燕王让这位宁王交出兵权，命令宁王所辖的军队全部归燕王所指挥。朱棣又派自己的将领将各地啊将这个守军统一的整编，一时军容大振。这阵探族来报李景龙大军正在猛攻北平，朱棣于是命令朱权携带宁王府的妃妾世子还有财产细软随他先回北平定居。与此同时，大军回师直奔北平城下。正如燕王所料啊，游离在河间的李景龙啊，听这个探马报说燕军主力去支援这个永平府了，北平城空虚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即下令嗷的一嗓子，全军如狼似虎扑向了北平城。这李景龙的父亲李文忠啊，本来是太祖朱元璋的外甥，14岁就跟随舅舅参了军了，是这个大明朝当初啊开国大将之一啊，那是重要的一员，生的时候封为了曹国公，死后呢被追封为祁阳王。李景龙啊弱冠时就继承了曹国公的爵位，并且啊他长得非常之好，他生得长身玉立，风采照人，站在这个朝堂上武将的这个列班里头，跟那些个老将们一比，越发的显得少年英俊，按现在来说吧，颜值高。朱元璋坐在宝座上，常常以欣赏的目光看着李景龙啊，察觉之后，哎，更为啊矜持起来，越加的进退有节，步态从容，惹得皇上很是喜爱。不过到了洪武的晚年，各地比较平静了，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因此书读兵书的李景龙也就没有得到亲临战阵一展才学的机会，只是到这个湖广河南两地啊练过兵，还到过西番买过马。如果说有这个军功话，那就是他曾经啊奉了建文帝朱允文的这个密谕， 假作带兵啊戍边，路过开封的时候，周王朱肃啊在这个王府设宴款待他，他呢却趁机会将这个周王拿货解回了京师。就这么一件事情，这个黄子成以貌取人，向朱允文啊推荐李景龙，皇上对他这位表哥平时啊是挺佩服的，于是李景龙就凭空当了大将军。他袭调各地的军兵啊北征，把他训练过的湖广河南两处的军队也调来了，并且把这两支部队视为自己的嫡系，处处的是另眼看待。那时啊，将帅出征全都是骑马，这自然是战阵的需要。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个大将军没有不如此的，但是李景龙他却独出心裁，偏要弄一个战车做的。这战车啊是特制的，用四匹良马拉着，跑起来倒是轻快。他坐在车上，左手抱着尚方宝剑，右手抱着帅字令旗，在这个万马丛中显得格外的威武。官军号称50万，实际上只征调了20多万人，但这也是够庞大。李景龙一声令下，大军源源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啊，开赴北平。过卢沟桥的时候，还不见燕军的一兵一卒来阻挡。李景龙这阵在这个战车上哈哈大笑，对众将说，都说呀，燕王善于用兵，不收此敲，我料他也是无能之辈。说这阵李景龙已经知道燕军主力已经从这个永平府北去了，却误以为啊，燕王朱棣心存这个畏惧，必往北方，不敢回到北平城啊来决战，越发的放心大胆的攻打北平城。但是北平城城池高大，一时他攻不下来。李景龙于是下令对着北平的9座城门修筑9座营垒，做这长期攻城的打算。留守北平的燕世子朱高炽在这个道衍和尚的协助之下，专心的防守。那李景龙啊督率他的嫡系部队攻打立正门，官军列成了长阵，在这个炮火的掩护之下，像蚁群一样朝着城边啊拥过来。一时炮火震天，杀声动地，城上的燕军呢怎么样，不慌不忙藏在城垛子后面躲避这个炮火。那阵的大炮只是在炮膛里装上火药，然后再填充上铁块铁沙子发射时，虽然说响声惊人，但是杀伤力不怎么大。守军等到一阵炮火过后，就从这个城垛子后边跳出来，有的射箭，有的往城下扔这个灰瓶跟这个滚木雷石，不一会儿就将官军击退。官军呢，前一波刚退，李景龙令旗一挥，第二波又蜂拥而至。城上这阵一看危机，就在这阵只见一群的军民搬运砖石跑步上城。原来道衍和尚发动全城的这个百姓拆下了房屋的砖石，赶往各门协助防守，一些妇女都参加了，军民同心呢，砖瓦石块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抛下城墙，官军被砸得头破血流，只好又退了回来。但是北平城方圆几十里，守军的这个兵力不足，虽然说有百姓协助，但是也是捉襟见肘，终于让一部分官军杀上了张义门。这支军队的统帅是都督翟能，乃是一员老将，他带领着儿子跟部下1000名的骑兵，冒着这个箭矢攻上城墙。道衍和尚亲自赶来支援守将，在这个城墙上跟这个翟让俩人展开了激战。寺外的守军也是纷纷赶到，翟让寡不敌众，急忙派人绕到立正门找李景龙，让他赶快率大军啊来接应。可是李景龙啊嫉妒翟能的不是他的嫡系，不愿意让他得头功。您说这叫什么人呢？他是啊恨这个翟能不能让翟能独得头功，迟迟不肯调兵，结果翟能义军又被道衍和尚给打下城去了，功亏一篑。翟能气得破口大骂，恨恨而回。当天夜里天气奇寒，道衍和尚发动了全城的军民呢吸水灌城，一桶桶的凉水从这个城头上灌下去，随灌随动啊。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整个北平城的城墙竟然披了是一层的冰甲，攻城的官兵越发的难以攀登了。这阵已经到了仲冬季节，数九寒天的天气，可是李景龙征调的南方士兵仍然穿着甲衣，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道衍和尚这阵哎，又想出了。 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却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田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很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明天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
4: 嗯，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如果评选1980年之后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电影，少林寺一定会高票当选。想想当年看少林寺的这些劲头，从电影院里杀个时进时出还不算，直接拎上包袱跑到嵩山当和尚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您知道吗，电影少林寺之中，李连杰饰演的主角觉远并不是他本人的配音，而是来自童自荣。那为什么李连杰当年不为自己去配音呢？那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李连杰主演、童自荣配音的影片《少林寺》。这部影片呢是李连杰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影片是一部将喜剧元素嵌入武打片的一部佳作。年轻时候的李连杰笑容非常阳光灿烂，到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这部影片最开始找的演员都是来自河南省豫剧院团，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于是又找到香港导演张新延重新拍摄。张导进入剧组之后呢，就决定把以前拍过的素材都推翻，重新开始挑演员。
3: 要拍少林寺呢，用我们本身的演员拍武打片，就是还很难超越当时的成龙，李小龙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说一定要走个新的路。那么我们中国

0: 有大量的优秀那个武术运动员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对武术的理解呢，一定超过我们一些从事那个工作的一些人，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我们试一下看，就是用不是专业演员，用那武术运动员来演，行不行？那么最后就找了一批那个国内最好的，当时最好的一些武术运动员。
1: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导演张新岩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的一段回忆。当年张导在重新挑选演员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他呢就在这个比赛里找到了李连杰、孙建奎等等十几位武术运动员。那么其实呢，早在李连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李连杰的一段回忆采访录音。
2: 我第一次代表中国武术团吧，那个时候叫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呢，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我在尼克松啊，在白宫啊表演啊什么的。那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在香港也表演了。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就是李小龙的《精武门》。那看了以后呢，那是很震撼，因为小孩子11岁看的这一个电影，记得那个力度、力量啊，武术在电影的视觉呀、效果，那非常震撼。就当时呢，香港电影有长城电影公司啊、凤凰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当时的总经理呢叫傅奇，那这位先生呢已经问我，就说：“哎，你喜欢电影这个电影吗？”我说：“喜欢呢。”他说：“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要不要做动作演，就是做功夫明星啊、演员啊、动作明星啊？”我说：“好啊。”其实，在11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我每一年呢，76年、77年、78年，每一年出国呢，都要路过香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呢，没有直航，都要经过香港才能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所以呢，每一年见到我，他都会问同样一个话题。那到了78年、79年，他才还跟我说：“哎，你还没长大，不行，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能不能想点别的故事啊？比如说武术的那个三毛流浪记。”就是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你这么小，你能拍个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可能也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好啊，反正你这我也不懂电影，我就好啊好啊，就这样。”那一直一拖一拖，一直拖到1979年。那对于我那个时候16岁啊，我那个时候当然好了，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嘛。在我那个年龄头，其实我已经知道不可能永远拿冠军了，总有一天老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下来的时候嘛，你不可能。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机会，就所以要从11岁跟到19岁才决定了拍《少林寺》。
1: 作为影片的主演，当年李连杰只有17岁，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5届的全国武术冠军。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很多人呢普通话都不会说，所以说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上一场来录对白。男配音演员们为了露出这个打斗的气势，配音的时候喊的嗓子都哑了。那么给李连杰配音的童自荣当然是喊的最凶的。那么厂里为了犒劳大家，给每个男演员发了2块钱的奖金，这个钱呢被大家戏称为喊嗓子钱。影片《少林寺》风靡海内外，让中国武术名扬世界。童自荣清澈的声音和李连杰精彩的武术演绎，在绝缘小和尚身上合二为一，让这个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李连杰呢，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名，逐渐成为了世界功夫巨星。那么童自荣的声音诠释，更是让人一度认为电影之中绝缘小和尚的声音就是李连杰的原声。那其实呢，当初让童自荣配绝缘小和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好，最担心的就是怕观众啊给绝缘这个小和尚打上佐罗的烙印。可是呢，电影配完之后，观众并没有把佐罗和绝缘这两个角色混为一谈。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少林寺》这部影片是1981年香港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相信这个影片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小虎的父亲被叛军王仁泽杀害，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少林寺收留。为报杀父之仇，小虎落发为僧，发 法号觉远，留在少林寺苦练功夫。因为觉远，少林寺受到牵连，众僧在和叛军混战时，曾经得到少林寺救助的李世民派来救兵，把叛军消灭。觉远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为报答死去的师父和方丈，觉远决定用一生来保卫少林。影片之中的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准许武僧收留受伤的小虎。
3: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4: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3: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5: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呢。
3: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6: 方丈，
7: 方丈，
5: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4: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6: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3: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1: 小虎在少林寺武僧们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小虎不小心弄死了牧羊女白无暇的狗，并且在寺外把狗烤熟了。小虎正要吃，武僧们的师傅来了。
8: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9: 小虎。
8: 啊，大师，
9: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8: 我
9: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8: 大师，这你吃过？
9: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8: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9: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8: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1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9: 嗯，
1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1: 师傅，师傅，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12: 是啊，
13: 是啊，
11: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啊。
10: 来，我也来一块。
11: 你来一块。
10: 真好吃，
14: 真香啊。
11: 师父，你尝尝。
15: 好吃。
9: 我这些徒弟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10: 好吃啊。
11: 来吃这块。
10: 好。
8: 师父，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9: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8: 啊，弟子懂了。
1: 说起来，这部影片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彩的打斗，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其中呢，《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配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影片女主角丁兰是他唱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知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当然的把郑绪岚和丁兰还有李连杰他们仨联系在一块儿，以为啊他们就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演唱这首歌之后的十多年，郑绪岚还一次都没见过李连杰。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牧羊曲》。

0: 觉远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救了秦王李世民，觉远保护李世民顺利渡了黄河，但是自己却被叛军团团围住，幸好少林武僧及时出现，打退了叛军。
1: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2: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3: 是啊，师父。
2: 觉远为佛渡人，善哉善哉。
3: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我，
1: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3: 师父，
1: 你远走高飞吧。
3: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1: 回去。你们还不上马？
3: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王仁泽知道少林武僧救了李世民后，带领大队人马杀往少林寺。觉远担心少林寺的安危，还是回到少林。武僧师父为了保卫少林，把女儿托付给了觉远。
1: 少林要面临一场极难，
3: 师父拼吧，
1: 拼了吧！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1: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1: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1: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5: 爹，
1: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5: 爹，
3: 师父，
1: 跟她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5: 爹。
3: 师父，
0: 王仁泽带着大军来到少林寺，方丈被王仁泽残忍烧死，觉远的师父也在打斗时中箭而亡。幸好李世民带着大军赶到挽救少林寺，觉远也杀死王仁泽，报了杀父之仇。随后为了保卫少林，觉远决定受戒，正式出家。
6: 尽行受，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7: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6: 第二，尽行受，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7: 能持。
6: 第三，尽行受，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0: 觉远张开双手，想起了白无暇和他的情感。
3: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既行兽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1: 能吃。
0: 第五，既行兽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2: 这时李世民笑着走了过来，
3: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

0: 和其他配音演员不一样，童自荣配音呢也是有道具的。比如说给佐罗配音，他就会穿皮鞋，他就觉得呀，穿上皮鞋配音的时候，就会找到佐罗那种高贵典雅、帅气潇洒的感觉。那么绝缘小和尚呢是很青涩的，土里土气的，所以说呢，如果穿皮鞋是配不出来少林寺的感觉的。所以在给这个角色配音的时候，童自荣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穿的是一双旅游鞋。据说这部影片的实际投资只有120万人民币，但是呢1982年在全国公映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轰动，在中国香港还有亚洲、大洋洲、美洲等一些地区上映的时候，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部影片在当年国内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就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在济南最高的票价当时居然炒到了10块钱，整整翻了100倍。但是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欢迎的动作影片居然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为什么呢？我们来听李连杰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时的回顾。
1: 什么都不懂，不是我一个不懂，剧组没一个人懂，因为所有的演员95%都是运动员和教练。你像于海老师啊，于春辉，这些都是教练，其他的都是运动员，没有人会演戏，没有人，也没有动作指导。就是现在你知道电影有动作指导，他知道镜，他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功夫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我们没有，自己就导演讲戏，讲一段以后，大家就琢磨你是好人，打了坏人一段，坏人戏一段，完了你就再反击他一段，完了就看看人里边录像带，就这么琢磨，不就大家就打谁设计。比如说我打夏秋冬，就我自己设计。我真会打，我就跟余承惠设计，我要跟谁打设计，谁在后自己设计，没有人计，只设计好了以后给导演看，导演说我这边不满意，我要改点，在那儿再改，总之呢全部是发挥。但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运动员嘛，从小拍过一些纪录电影，对吧？纪录电影做运动员一年四季艰苦训练，比赛就那一分钟，失败了一年前功尽弃，对不对？明年再说了。那电影不是，电影做错了再来一次，做错了再来一次，就跟训练一样，所以一点不怕。
0: 这是来自李连杰的采访。当年一部《少林寺》让我们认识了李连杰，他那第一次拍电影的片酬可能各位啊很难想象，只有1块钱。当年的拍摄影片对于内地的这些武术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政治任务，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工资，只有在基本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补助1块钱。不管是群众演员、配角、主角，所有的人都是平等1块钱。那么根据李连杰后来说，这是他之后啊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命名为一基金的原因之一。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都是我国武术界的精英，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人真戏，没有用弹床，也没有什么特技，拍摄的时候啊大都是一镜到底，完全是真实功夫的展示。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部影片还怀着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那相信片尾曲《少林少林》一旦响起，那我们的脑海之中就会浮现出钟武僧誓死保卫少林时的画面。
2: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13棍僧义勇，封官加禄，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袭，水碾一具，封地40顷。唐太宗感激诚，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由李世民御笔签名，至今犹存于寺内。
3: 请。
2: 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广及四海。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提到玩这个话题呀，话说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年轻的家长朋友更多的是愿意在这个玩具上面下下功夫，不再非常表面的选择一些基础性的玩具，可能会有一些益智类的呀，或者是开发智力的呀，或者是有益小朋友身心的呀，或者是有益于小朋友们创造力的玩具。而提到玩具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有哪些有意思的玩具可以供小朋友们挑选？如今的智能玩具又是怎么样玩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聚焦小朋友的玩具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请来了专家，也是同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界面新闻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6: Hello， 大家好。
2: 因为确实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玩具的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比较单一基础性的了，现在都有智能范儿的玩具了。但是玩具怎么挑选，怎么能适合自己家小宝贝儿的这个玩具，今天就是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话题。高坤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是不是？
6: 对，
2: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之间，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呀？
6: 哦，现在的玩具其实种类太多了，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那简直是多的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简直是上万倍的这种增长，
2: 几何倍数哈，
6: 真的是 N 倍率的。对，这个从分类上，其实我们平常知道的，比如乐高，对，所有人都知道，大孩儿小孩儿都可以玩，然后连我自己都很喜欢玩这种玩具，就是益智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智能玩具，也是我们最近在做选题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智能玩具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从孩子降生，然后到可能到我们成人都可以玩的这种智能玩具，一波接一波已经出了很多批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比较怀旧的玩具。对，我们前几天刚看一个选题，说哪些玩具是孩子爱不释手，然后大家不能理解的，然后就看很多那个这个网友回复说，那个小时候我们有比如这个发条青蛙，毽子，或者是说那个手里拿着的一个毛巾，对，可能完全不理解的一种，
2: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玩起来。
6: 对，什么东西可能都会是我们手里边的玩具，而且是爱不释手的这种玩具啊。对，然后智能玩具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玩具了，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种传统玩具啊，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有怀旧的这种

0: 概念，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就相对要信息单一一些了。但智能玩具它又能互动，又能这个给他们一些信息量，比如有一些是可以这个交流的，有一些可以英文对话的，这种功能的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1: 这些是比较有科技元素的一些玩具类型。
0: 对，
1: 刚才我们回顾的，就包括我们小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古老的玩具类型。
0: 对，
1: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爱拍照的一个小熊，在那桌上能转，转完停下，他就拿起那个相机，咔嚓一下，你就觉得哇，他自己能动，装上电池。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玩具它自己能动这个事儿是多么基础的一个功能。
0: 对，其实从选玩具这件事儿来说，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选了，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极客的妈妈那种，就是他还躺在床上，就是每天大量的睡觉的这个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帮他在选这些智能的东西。因为当时在美国其实智能玩具要比我们国内要更靠前一些，要更早一些，所以在孩子早期的那个时间段，他已经有很多这种智能，比如说智能的这个摇摇椅，就是你把孩子放上去，它可以自动的摇，然后配着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然后给他音乐，然后给他发出一些帮助他睡眠或者是帮助他这个兴奋的一些音乐，对，然后一些这个动作，就按照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摇摆的动作，这样的一些产品。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会经常看到这种跟着早教机唱歌跳舞的小朋友，对，这样的早教机的智能玩具也是很多。
1: 我看有一些视频网站上特别流行火爆那个小鸭子，你知道吗？伸着翅膀
0: 啊，
1: 看的那个，你就别说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大人看见也觉得很萌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在给孩子选玩具的这件事儿上，实际上也是家长在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玩具，
1: 而且顺便可以找回一下自己的童年，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其实
0: 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
1: 对，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的智能玩具有这么多种，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哈。当然在分类之前，其实我们还提示大家，就是选购智能玩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对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有好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哈，是不是积极的。另外就是安全，爸妈都是关心这个是不是安全系数高，别一摁甭弹出一个什么把眼睛啊或头啊弹破了什么，这也保不齐，所以到正规的玩具店去买，千万不要买这个没有什么合格证啊，没有什么三包质量的，这种是不行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有利于小朋友开发智力益智玩具，然后另外可以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的这些玩具，其实这个全身心投入就是锻炼他的专注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现在的智能玩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互动性非常非常强，然后它可以跟小朋友这个快速进入一种互动的感觉，然后它也可以说陪伴你的小朋友，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仍然还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说有一些场景是比如您小朋友会邀请他的一些朋友进到这个家里面，那他们玩什么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儿子他那个同学有几个很好的，然后他们下学会邀着说啊、哦、那个去我家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哦，他们到我们家他们玩什么会更好呢？对，这个问题就需要我来帮他们解决。
1: 是的，如果你家里比较早期就准备好了让他们有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益智类的玩具可以大家分享，也有可能是投入大自然的这种方式，就总比他们在一起打联机游戏要好得多，是不是？
0: 哦，对的，关键是他们还挺小的，比如我儿子现在是5岁，实际上他其实还不太会打游戏类的。
1: 太好了，你最好让他永远都不会。
0: 他还没有看到，他还没有看到。
1: 你知道有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给

0: 孩子一个 iPad 听故事去吧，就很小的时候。那这孩子你知道玩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同事，他的儿子玩那个 iPad， 他当时只有3岁半啊，所有的 APP 滚瓜论熟，随便摁，他还冲着我说阿姨想看点什么， 我给你看。所以我在想，在初期他可能现在小，只是在 iPad 上看看动画片听听故事，那他大了，那玩游戏是肯定的，这 iPad 那么熟练。所以我觉得就尽量少的让他们接触这类的工具，让他们哪怕多多玩了玩具，几个孩子多分享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1: 对，我觉得就是玩具，选择玩具的同时，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不是说让这个玩具成为孩子的这个唯一的这个陪伴。其实最终孩子的交流还应该是跟我们家长的这个交流，对，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智能玩具不单是说小朋友自己有陪伴的意识，也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产生更多的互动。比如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产品进到我们办公室，它其实是一个类似 iPad， 但是呢它是一个投影式的，它可以放大到墙上100寸的电视那么大。然后呢上面有故事，然后有英语，有棋，就是什么象棋跳棋，然后这个可以说比如我们的同事之间，然后在这个玩具上面，这样点，就在地上就可以轻点，对，就完成这个操作。
0: 是吗？
1: 对对，这个很好玩，我的同事玩了一天，然后当时我就想，
0: 我也想去你们那儿办公。
1: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出现，我们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想，哎，这个如果出现在我家，我其实可以跟我儿子有经常这样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们趴在地上，然后就可以去下跳棋啊，然后给他讲故事啊，或者我们一起弹琴，因为我看到他上面有琴键，对，很好玩。我觉得这样的陪伴的质量也很有意思。就除了我们给他讲一些绘本啊，或者是说给他唱一下歌呀，但这样的就是通过一些玩具然后完成陪伴也很有好玩。对，
0: 这个是其实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不光小朋友，大人也会觉得有意思。
1: 对，可能这一届千禧妈妈们可以都考虑一下。对，除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讲述，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方式去陪伴，那也可以借用一些智能玩具。
0: 好的，咱们现在呢听过这些之后，就会发现找到一款或几款的适合小朋友的游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分分类啊，现在提到智能玩具，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科技数码这类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有点蒙圈，说到底有哪些是智能玩具呢？所以在这儿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一下，普及一下。第一类好的，
1: 第一类应该属于常见的动作类的这个智能玩具啊，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就男孩非常喜欢的这种变形金刚机器人，然后你一按它，一键就变形了啊，或者是说变成一个遥控的机车，或者是它可以发射武器，比如刚才那个苗山说嘣儿一按它就跳出来一个
0: 蹦出来的那种。
1: 对对，也有这种它应该统称为动作类的智能玩具啊。然后另外一类呢就叫陪伴类的智能玩具，比如说故事机。对，这个我们已经是市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故事机的陪伴型的玩具了，然后早教机，什么 iPad， 对，这小朋友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iPad 类的了，然后比如玩具狗，机器人，就智能机器人，然后语音互动的这种早教机， 然后还有就是苗山说的，长大了可以玩的游戏机，其实它也应该算是陪伴类型的。
0: 是的，
1: 对，就我小时候玩过的什么小霸王、Game Boy，
0: 我现在还玩呢，有的时候。
1: 对，我昨天还在办公室说，我家里还有好几个 Game Boy。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类型是 STEAM 教育。也是现在家长特别重视的，还会给孩子报很多 STEAM 课。然后我儿子他那个学校里边，我看课外课会经常有这种 STEAM 编程的这样的课程。对，这个也是家长很重视很喜欢的一种智能玩具。对，它可以编程，然后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娱乐，在娱乐当中训练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训练他的这种数学和科技的这种思维能力。
0: 这几种分类你会发现啊，就说分类都这么丰富，何况是玩具的种类肯定又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首先要选择。其实我是觉得这几类啊并不冲突，并不是非要选一两类。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觉得每一类都可以有那么一两件。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啊，小朋友买玩具有的时候会因为同龄人或者是同班同学，再或者是一个小区的小伙伴们，他们家有回来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那个。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父母亲就是不能光宠着他。你应该说你的小朋友有，你的伙伴有，你是不是就不需要了？你可以买一个别的。你们可以一块玩，对不对？
1: 对，这就典型的别人家孩子有。对，就
0: 是吧，小孩就是会比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别人家有的这个，别人家孩子有的这个东西呢，他一旦体验过，他会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别的，他会更容易去选择同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去鉴别一下。我觉得玩具的有用性，或者是说对你自己孩子的这个意义的选择，其实在于家长。对，因为你更了解你的孩子，然后你更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智能的这种互动。对，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长的这个鉴别能力的。
0: 你会发现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展，玩具的类型多么多种多样，需要父母亲陪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是不能省的。
1: 对的，
0: 无论时代多么智能，你想靠又有这个玩具你玩去吧，我就省事儿了，父母可以大撒把，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但凡你现在省事儿了，以后你会吃到苦果的。
1: 对，我觉得其实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会经常聊天说啊，你有空多陪陪孩子。但我们如果想这个终极，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多陪伴孩子，其实还是基于第一，我们希望孩子能健康，身心健康的这个成长。对，这个也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大量的玩具，给他们陪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芳芳刚才在上半时段就特别着急来问问题，说这个我儿子两岁，给他听了牛听听，但是不太感兴趣。闺女就是喜欢玩 iPad， 你看一闺女一儿子。然后机器人编程是要报班上课的这种，您觉得建议要报吗？太小了吧？
1: 太小了。我儿子现在五岁，其实我都没有给他去报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大概一年级左右，可能我会考虑这件事儿，因为确实他会这个 STEAM 教育其实在海外是发展非常早的，他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些这种 STEAM 教育的一些启蒙性质的一些课程了，就在国外的幼儿园，现在国内其实也是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可能真正进入 STEAM 教育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应该在七岁左右。对，所以我觉得家长还可以再等一等，不着急。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获取这样的信息就不能停。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STEAM 教育现在大概发展到哪种程度，我们在前期呢可以帮助 孩子培养一些这种逻辑性啊，或者是说一些数学性的思维。那在最早期，比如一岁两岁的时候，让他们数一下数啊，或者是说让他们跳着数一下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图片式的、图案式的这种思维变化。

0: 食能力，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所以就还是得根据咱们家小宝贝儿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喜好、关注点，然后呢，他的适不适合这些点，所以家长的这个功夫不能省，你不能真的打松心，你得观察他，然后你跟他一起玩，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回来经常跟他沟通交流，看看他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在不在这儿哈。
0: 对，我觉得家长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玩具的这件事儿上。
1: 好，刚才其实我们捋了一遍啊，大概就是智能玩具有哪些分类，然后下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刚开始说到故事类，对不对？陪伴型类，然后公仔类的说到了吗？
0: 公仔类的，机器人
1: 哦，机器人
0: 啊，对，变形金刚，对，我们最熟悉的，孩子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变形金刚，
1: 对，这些已经有成熟的 IP 了哈，
0: 对，
1: 就可以玩着变形金刚，看着电影都是它。好，下面就是有一种传统的玩具，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玩具，如今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它可能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但是它还有以前的元素，但是带有了如今浓浓的科技元素在里面，这也就是说的一种科技化传统玩具的一个自然趋势。这一类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
0: 哎呀，这样的其实也蛮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那个孩子如果玩 iPad 的时候，其实 iPad 上面已经有很多 APP， 比如我们的拼图都已经到这个 iPad 里边去了，孩子可能都不需要说我们再用木头的这个拼图了，然后孩子只要用手点一点就可以玩起这个拼图，这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传统玩具，回归到这种智能上面。然后另外就是，比如刚刚那个苗山说的小时候那种照相的小熊，那现在其实也变相的回到了这个现代的孩子的身边，比如因为我们不能说品牌的名字，对，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其实很多都是还具有这种什么照相啊，然后聊天啊，说话呀，这种功能，其实跟以前的这个小朋友的娃娃是一个概念，对，只不过他们更智能的样子了。
1: 但我个人觉得拼图游戏是一个小马拉大车的一个好东西，这价格相对要省钱的多，
0: 便宜
1: 啊，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他的专注力一段时间来专注到这个拼图上，而且他会很快的，就是因为他要拼上嘛，尤其块数越多，其实要找到这个每一块上的蛛丝马迹，
0: 对，
1: 所以他对他的专注力是很有帮助的。
0: 对，我是自己是特别喜欢给孩子玩拼图，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仅是说有这种空间的锻炼能力，就是让孩子有这种空间意识，然后另外一个他有动手能力，他能迅速的让你的孩子的手灵活的运动起来，动起来，这个对于小一点小龄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手指的灵活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拼图的时候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对，就像苗山刚刚讲的，比如一些蛛丝马迹的这种分析能力，对，观察能力其实是非常锻炼小朋友的，
1: 而且完成一个大工程拼成了之后那种孩子的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其实对孩子非常重要。
1: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聊了聊智能玩具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也一下追忆了一下自己童年时光和玩具的美好时光，包括高坤还有我们其实都是玩的玩具长大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玩具环境啊，有利于孩子的身心。非常感谢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们继续支持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蒸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1: 对，因为你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中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
0: 蒸的
1: 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0: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1: 对，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0: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

0: 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拎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1: 那很讲究的人了。
0: 头一天晚上，她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1: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0: 对，
1: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在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得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0: 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1: 自己
0: 带饭，
1: 没有什么问题。对，
0: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1: 有
0: 那个精力。
1: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0: 对，
1: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
0: 对，
1: 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0: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1: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0: 越容易变质。
1: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0: 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那中午这顿饭哈，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1: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0: 对，
1: 我是这个感觉。就好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它有多少钱，
1: 成本很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0: 油特别多，
1: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饭上，就变得饭很有味道。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0: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1: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0: 没有充分的咀嚼，
1: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竖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他开始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它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它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0: 对，
1: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的少，
0: 哦，为什么容易吃得少？
1: 你想，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

0: 然后给它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它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它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它这水一出去它就变得没有那么金时候。
1: 嗯嗯，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对，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嗯，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0: 这也不行，
1: 嗯，
0: 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
1: 嗯，
0: 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1: 嗯，它不是
0: 好像老汤常用的感觉，
1: 不能保证每天都换。
0: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有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
1: 嗯，
0: 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学这个的呢，他就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那肉丸，
1: 嗯，
0: 那种鱼丸肉丸，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
1: 对，
0: 后来说
1: 一串没多少钱啊，
0: 一串没多少钱呀、啊。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
1: 嗯，
0: 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
0: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1: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0: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嗯。其实自己做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
1: 嗯，
0: 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嗯、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吗，把这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东西放的太多了。
0: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一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他你什么个剂量啊、
1: 嗯、
0: 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1: 凭手感凭感觉，
0: 这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
1: 嗯，
0: 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
1: 嗯，
0: 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还焯菠菜呢吗，
1: 对、啊、
0: 对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
1: 嗯，
0: 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
1: 嗯，
0: 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1: 对，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
0: 嗯，
1: 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0: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得太多太多了。
1: 嗯，
0: 辣椒好，麻椒好，

0: 办公室一族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的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个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上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0: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1: 对，
0: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还是要好很多。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1: 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四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两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稍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四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但

0: 季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1: 比如说上午十点我
0: 上午十点
1: 吃了，
0: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
1: 嗯，
0: 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面加两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
1: 嗯，
0: 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四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
1: 嗯，
0: 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
1: 嗯，
0: 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面做一些补充，
1: 嗯，
0: 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1: 哦，
0: 啊，
1: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十点吃的这个
0: 加餐。
1: 哦，我所谓的这个午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0: 哎，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
1: 嗯，
0: 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的不错，那就证明到晚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嗯，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着吧一点东西，
0: 哎，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
0: 嗯，
1: 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的好，我午餐吃的
0: 饱，
1: 哦，晚餐吃的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的早。
0: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
1: 嗯，
0: 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
1: 嗯，
0: 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过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
1: 嗯，
0: 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1: 哦，三个半小时。
0: 哎，您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十一点十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一天四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三餐两点。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四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要四餐两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
1: 哦，
0: 所以您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是还可以。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
0: 哎，
1: 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哎，
1: 比如说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十二点才睡觉。
0: 哎，
1: 那你晚餐比如说你七点多吃啊，甚至八点吃都可以。
0: 嗯，
1: 你别晚餐吃的早，我五点多就吃了，可是我十二点睡觉。
0: 对，
1: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来
0: 也睡不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1: 对，
0: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的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七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十二点才睡，你不让他达着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1: 哦，
0: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六点半吃完了，八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1: 嗯，
0: 那就不需要加餐了，两个小时以后躺八点半躺到床上，九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0: 嗯
1: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0: 对对，
1: 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生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机。
5: 昨天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最近呢，北京的很多公园啊，比如说像通州的小园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种被大家认为是超大号的蒲公英。哎，它的长相呢跟蒲公英非常的像，但是比我们看到的蒲公英要大出来好几号，因为它长得蓬松透亮啊，面积也比较大，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在分享他们看到的这种超大号的蒲公英，还有人呢去争相拍照去吹一吹。这些超大号的蒲公英呢，大小看起来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那么它们真的是蒲公英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感觉今年北京呢特别多？今天我就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史老师您好。
8: 哎，您好。
7: 我们看到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在北京的一些公园看到的大号蒲公英。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和视频啊，感觉这些植物确实是外形像蒲公英，但是个头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那么这种大号的蒲公英是蒲公英吗？
8: 不是蒲公英啊，这首先要说明一点，它跟蒲公英长得像啊，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同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菊科家族的成员，只不过是分属于蒲公英属和这个婆罗门参属啊，这是不同属的成员。当然它们的这种繁殖策略其实是比较相像的啊，都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落伞。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它跟蒲公英之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0: 区别在哪儿呢？你看，就是我们所说那个降落伞呐、啊，在长喙婆罗门身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降落伞的毛毛只有一层，但是蒲公英的上面那个毛毛是多层的。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哦，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好像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蒲公英的这个毛球会更丰满，更有那种毛茸茸的质感。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在这儿。
1: 看起来像蒲公英，但是它不是蒲公英，都属于菊科，但是菊科下面又属于不同的属，一个是蒲公英，还有一个是婆罗门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蒲公英的话，它这个绒球，它的那个层次更多一些。我们说到这个巨型蒲公英，就是长喙婆罗门参，它的这个大小一般来说会达到有多大？
0: 这个整个的花序看起来大概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讲一般的蒲公英，即便是发育的比较好的啊，一些蒲公英，或者说这个蒲公英属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种类吧啊，那它的整体的大小大概也就是一个鸡蛋那么大，总之是要比这个婆罗门参的这个整个的大小还是要小一些的。
1: 蒲公英，我们去看它是贴着地面，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视频里好像那种长喙婆罗门参好像挺高的。
0: 对，因为我们看到的这蒲公英啊，除了花亭以外的其他的，它的这个叶片基本上都是匍匐在地面上生长的，并且它的这个叶片几乎不会长在这种异常高大的或者说异常明显的这个茎上面啊，只会说是在开花的时候伸出来一根花亭，把这个头状花去托起来，稍微的脱离地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像婆罗门参这类植物，特别是长喙婆罗门参，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上茎的部分的啊。那我们去看它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更像是一个细瘦的芦苇这个模样啊，就是在这个细瘦的芦苇的顶端会有一个大毛球出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哈，就是这个长喙它跟它的外形是有关系吗？这么叫。
0: 当然，那我们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这个喙是什么啊？喙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它是连接着那个果实以及小的这个降落伞之间的那根东西，哎，那就叫喙。我们讲就是，不管是长喙婆罗门参还是蒲公英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结构，或者是你更想象一下吧，就有点像我们打雨伞的时候，就是连接着伞把和那个伞面之间那根杆儿，哎，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喙了啊，是这么样来。
1: 那因为我看到，就是也有人说北京有的地方叫做黄花婆罗门参。
0: 一
1: 婆
0: 个
1: 罗门
0: 物种，
1: 参在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在我们目前，比如北京的常见的种类会有哪些？
0: 目前在市区里面看到的大部分物种还是长喙婆罗门参，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物种啊。很多朋友讲这个黄花婆罗门参，实际上是我们本土也有分布啊，就在咱们国家的东北，在新疆这些区域也有分布，但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它的分布区是很广的啊。就比如说临近的中亚、西亚，甚至一直延伸到欧洲。那向东呢，延伸到这朝鲜这个区域都有啊，就是它的分布区也跟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一样，是一个比较广布的物种啊。但是，长喙婆罗门参是我们国家没有分布的，就是一个入侵物种吧，可以这样来说啊。就是它们两者这两个种的区别。不能简简单单的从大小上来区分啊，因为有些时候环境条件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个头大小啊，这种植株高矮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啊。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看它开花的时候啊，长喙婆罗门参的总苞片是要比它们的花瓣是要略长的。而黄花婆罗门参正好是相反，我们所谓的总苞片是什么呢？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向日葵的时候，那向日葵一大个花盘一大个花盘，外面不是有好多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包着那个花盘，对，那就是总苞。而在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上面，它的这个形态呢，就更为纤细瘦长一点啊，像一个尖端比较尖的一个花瓣儿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就是从

0: 它跟花瓣儿之间的这种相对长短关系，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区分这两个种啊。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就比如说像黄花婆罗门参的，它的叶子尖端可能有一些波纹啊，就是会像了烫头了一样啊。但是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呢，它的这个叶片就比较的平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特别像芦苇啊，就是那个叶子是平平展展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1: 这个长喙婆罗门参肯定是外来植物，但是黄花婆罗门参它不一定是外来植物。
0: 对，是我们本土也有，对，
1: 然后它们的区别呢，其实是有两点，咱们分辨。第一个就是长喙婆罗门参要看它那个苞片，可能是长于它的那个舌状的花，然后黄花婆罗门参呢，苞片略短于这个
0: 短
1: 舌状
0: 于，
1: 花。另
0: 对，
1: 外就是长喙婆罗门参的叶片是不卷曲的，然后黄花婆罗门它是卷曲的。
0: 对。
1: 这两个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晰的。那我们提到的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呢，我看到原产于是中欧、南欧，还有中亚和西亚的地方。它是怎么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有考证吗？
0: 这个肯定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系啊。这个植物它的典型的一个分布特征就是跟公路的延伸有直接相关性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公路边儿，它更容易出现啊。当然了，也有一种分布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初的话会把它当做一些园艺花卉来使用啊。这个做法最典型的是。引入到北美洲啊，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种植。最初种它的时候，就是为了看它好看的这个毛球啊。那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植物的这种扩散啊，都还是跟人类行为是直接相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扩散以后啊，那它就可以。通过自身来进行一个繁殖了。你像这个，不管是说黄花婆罗门参、长喙婆罗门参，它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的靠风传播种子的能力嘛。那你扩散起来就非常快。
1: 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植物的，入侵，叫外来入侵物种，但是有的它又以园艺的方式来引入，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园艺的方式引入，就是导致它在一个国家太多，它就变成了入侵呢？这种有可能吗？
0: 那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概念啊，不是说外来植物就一定是入侵物种，这是两个概念。外来的那很多可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重要的食物。你看小麦是不是外来的？是外来的吧？菠萝是不是外来的？香蕉还有一些品种，包括说番木瓜、牛油果啊，你肯定都是外来的啊。但是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你也没见它泛滥，因为有相应的一些天敌啊，就是即便脱离了它的原生境以外，也有很多的动物、微生物在觊觎它们的营养啊，就是要吃它们啊，它们就不会扩散。但是有一些外来的植物，是因为它们到了一个新的生境以后，脱离了那些能够控制它们数量的这些天敌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没有吃这植物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病毒，没有真菌。没有细菌能够感染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爆发的态势。比较代表性的，就像豚草啊，像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包括前两年，在西南区域，提的比较多的这个紫金泽兰呀，等等等等啊，那这些植物，它就是因为脱离了控制，就进入到一个爆发期。但是大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这个东西投进来以后，它一定或者说永远它就能成为一个入侵种啊。那我们本土的物种也在不停去适应啊，就是相互适应。也许就有一些动物开发出了这个。资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和互相的协同的，
1: 我记得有个词儿叫规划，说到过，比如说像香蕉、小麦这种，他们到了我们国家来了之后，它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它也能够自由的来繁衍后代，然后它是一个就不打扰其他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种群，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啊，那香蕉、小麦，这是在人的抚育下，它活得很好。但是你要把它扔到野外， 它表现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这种植物叫规划。那什么叫规划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北京路边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幼苗长起来了，叫这个地雷花，实际上我们叫紫茉莉啊，就正式中文名叫紫茉莉，但是好多地方叫它地雷花、洗澡花、晚饭花，就是它晚上会开啊，还很香，然后结小果子的时候有点像以前我们看抗战剧里面土制地雷那个样子啊，就这种植物其实在咱们身边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就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原生的，实际上不是，这植物是美洲来的啊，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划的现象，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来了。
1: 没有经过人类的控制，它是自然而然的，然后跟周围的环境它是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0: 对对，就是它已经跟周遭的这些物种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大的蛾子也会到它的这个花上去吸蜜啊，它也能很正常的产生种子啊，包括说它也没有说就是覆盖本土的其他的这种植物的生存空间啊，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正常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这个轨道上发展，所以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植物的规划的现象。
1: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入侵哈，这个入侵它也分为不同的级别是吗？
0: 对，入侵的级别是按照它的危害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啊。那我们讲常喙婆罗门参，它危害级别，是评在第三级啊。第三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局部爆发的风险，或者是局部入侵的风险啊，就还没发展到说大面积爆发和大面积入侵啊。那排在第一级的，那就是属于那种极其危险的，已经造成大面积扩散和入侵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紫荆泽兰啊，像这个豚草呀，像水葫芦呀，那这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危害等级比较高的这个入侵植物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是夹在他们俩中间的啊，虽然说也在很大的区域内已经扩散开了，但是还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这种威胁，那就是排在一和三之间。至于说再往后还有两个等级，那就是发现了这个植物，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本土生境里面，但是也还没有看到它有这个爆发的这种情形啊，但是因为它繁殖的可能比较快，那是需要值得我们持续监测的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这么一个等级了。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入侵的植物，外来植物不一定是入侵植物，我们要分清楚。但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常喙婆罗门参，它是属于三级的，就是局部入侵，就是这个级别的一个外来入侵植物。
0: 对对，
1: 回到北京来，今年大家都在转通州区的小阳公园，还有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包括奥森那边，我看都有发，好像就感觉今年它的扩散是特别快，长得特别多的。就是对于这个大号蒲公英来说，因为12年我看说是在北京就有出现的记录了，那北京是适合它们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吗？
0: 那当然当然，北京本身就是特别适合它的生长啊。刚才我们不都说了嘛，这个常喙婆罗门参它的原生地就是在中南欧中亚西亚这个区域。你想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跟北京的这样子一个土壤水分气温的这种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另外一个就是婆罗门参它本身呢，这个属的植物都比较强啊，因为它们本身是跟蒲公英一样啊，都是具有这种耐干旱、耐贫瘠啊，就并耐阴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是总之它们能在各种恶劣的这种环境下长下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今天或者说到今年发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态势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生物种群的增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有一些临界点的 就是那如果说这个临界点达到了以后啊，就会出现这种指数性的增长。我们看那个指数曲线的话，它到一个临界点它就会爆发。那它在前期呢，这个数量就需要有一定。

0: 应的积累的过程啊，所以，十几年前就发现了，到今天这个爆发，也恰恰说明这个物种它确实是，在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啊，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种群的扩增啊，迎来了它爆发的机会。
1: 因为我搜了一下，说是长喙婆罗门参，它是2年生植物嘛，因为它2年嘛，所以它需要低温春化，刚好北京冬季又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北京是特别适合它生长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就是因为跟它的原生境是一样的呀，
1: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在华北、东北，说他们小时候就见过嘛？那像往长江以南扩散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呢？
0: 略弱一些了啊，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干燥和一个比较冷凉的状态，是更适合他们生长。
1: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哈，您说这个植物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啊，那能说现在到了它这样一个什么叫局部或者节点吗？
0: 那这个就需要做很多的科研工作了。你只能说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就已经可以判定为已经爆发的一个，或者说已经入侵这个状态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是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科研工作的数据来支撑的。
1: 看很多网友说这个忍不住啊，看见他我就想去吹嘛。他对于北京的植物还有生态的影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搜了一下资料，就是说目前关于长喙婆罗门参的一个危害的评估，我感觉说法还不太统一。有的论文是说危害尚不明确，还有的说极大可能对乡土植物带来影响。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入侵3级是什么意思嘛？哈，就是入侵，但是危害相对有限，还没有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破坏。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本身这个对于北京本地的植物和生态的潜在的危害吗？能这么说吗？是潜在危害吗？
0: 对对，这是有潜在的影响。
1: 大家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关注。
0: 影响肯定是与本土植物会竞争嘛，会竞争各种的资源啊，那你竞争水分啊，竞争养分啊，竞争它的生存的这个空间啊，那就会影响到本土植物的这种生长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大家只要注意观察一下，这在这个长喙婆罗门参特别集中分布的区域，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点啊，包括其他入侵植物，入侵点也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是本土植物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本土植物是因为各种的问题，它的多样性水平是不高的，那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这个窗户漏风了，只有漏风了，这些苍蝇蚊子才能进来，那它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啊，就是我们讲，一个物种啊，就是外来物种形成入侵，其实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单因素造成的，并不是说这个物种有多么多么的强悍，那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可能没有跟它竞争的本土物种了，那这个才会促使生物入侵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入侵物种虽然说它对于本土植物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只要保证我们的本土植物种群的这个多样性水平，那其实你就相当于守住了我们的纱窗，守住了我们的玻璃窗啊，这个外面的入侵的种是进不来的。
1: 看现在来看呢，是局部入侵吗？它有可能继续扩散吗？
0: 这个是需要做很多研究才知道了，不能说它有什么，它那可能带来的麻烦，一个就是影响本土植物种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对农业生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它如果形成大规模爆发的话，它对农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存在啊，因为它会形成农田里面的恶性杂草啊，那这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
1: 既然存在危害，那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看到啊，有两种。 提法啊，有很多专家是说要在花期之前连根拔除，从源头阻断。但是现在哈、啊，有一些公园呢是出于成本和观感的考虑，是用打草机机械的方式来进行割除。比如说宋庄林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出于防火考虑，当常会婆罗门参长到一定的高度，用打草机来清除，防止观毛起火。但是他们发现啊，割除之后，这个来年还会再长，越长越多。早些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现在呢成。

0: 片了。那么常会婆罗门参用这个打草机来进行清除，这种方法您觉得可行吗？
1: 当然这对于没有成熟的啊，就是我指的是你在没有成熟之前啊，最好是在它完全展开形成这个毛球之前，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破坏它的这个产生种子的结构啊，那这要做在前面，你不能说我这个毛球都已经展得很开了，你再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是帮它播种了吗？那这种子落在土里面，依然在明年的时候它还会长起来，是吧？
0: 难怪就是林场工作人员还说到了，他说割除之后好像第二年越长越多，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机没把握好。
1: 那你要想完全消除，你肯定是得在它开花之前，或者说在开花过程中就进行清除，是吧？你不能说你等的种子都成熟了你再去清除，那就来不及了。另外一个它的那种宿根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宿根就是它的根系是吗？
1: 对啊，那底下呢，你说它两年生的植物，它那根系是很发达的，你只是把它表面的叶片给去除了，那它还会长呀，它没死，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还是会带来新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呢，如果我们见到这种超大蒲公英啊，我们要克制吹一下的冲动，这样的一次小小的克制就是我们守护本土生物多样性最有力的方式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这八位文学宗师的诗词文章千古流传。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阐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于高吟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探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同时更是感受着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文化的代表者和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和读者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吴良柱介绍，该图书是央视同名文化综艺节目的延伸，不仅还原了节目的核心与精华内容，更是通过文字的力量呈现出八大家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希望这本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的图书能够触达更多的读者心灵，传统文化能够在今天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更加深远的回响。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再遇宗师。刚才三位老师主要都在讲这个欧阳修哈，我想请谷老师来聊聊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这个韩愈。当时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啊，包括在之前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骈体文非常的流行哈。比如说我们大家读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啊，就有非常鲜明的感受啊，这样的对仗啊，这样优美的文采。但是到了韩愈的时候就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吴老师，就是在韩愈所处的那个年代哈，韩愈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古文的这样一个改革的运动，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背景？那为什么韩愈到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不行了啊，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4: 这个大唐啊，近300年的时间，如果画一个终结点的话，就中间画一个点，这一定是安史之乱，对不对？安史之乱之后，其实大唐面临着一个百业凋零，而且要想复兴重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而韩愈呢，恰恰就生活在主要是这个贞元的时期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他呢又是特别一个有着要有这种理想情怀的一个人，就面对着这个盛世之后啊，大唐的千疮百孔，我怎样实现复兴？我作为一个士人，怎样为国家能够更多的出力效力？复杂的情况下，韩愈就觉得我要拿起手中的笔，我要以笔 为刀，以笔为剑，把我们大唐的存在的这些问题弊端，以及我要想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啊，路线图，我要给描画出来，要写出来。而恰恰那种骈文它是不容易实现的。朋友们，什么叫骈文？你看这个字特别的鲜活，左边是一匹马，右边是一个病，那不就是马并排拉车吗？这说明骈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仗对偶啊，对仗对偶当然是华丽华美，可是如果让你这个文章，一篇文章每一句话都是骈四俪六，每一句话都要你对仗，你去试一试，这个枷锁太沉重了。我们老说这个作诗是带着镣铐跳舞，我觉得骈文的镣铐甚至于比这个诗歌还要沉重啊。所以其实韩愈就想要自由的表达，要想要平易小畅的表达，于是怎么办？回归到先秦两汉去，我们就要去写像《左传》司马迁那样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才能够畅所欲言，那样的文章才能更好的表达我们的思想和观点，那样的文章也才能够针砭时弊，对我们现在大唐，就韩愈所处的是中唐啊，中唐的时期才能起到一种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振臂一呼，这个发起了古文运动，而柳宗元如响似应，很好的回应了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韩柳虽然并称啊，很多朋友会认为韩愈和柳宗元是最好的朋友吧，告诉大家，非也非也。其实韩柳他们很微妙关系，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一样的，阵营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文学上，在这个诗文的创作上，我觉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最有意思的是，韩愈一写出一篇什么文章来，柳宗元就要跟他去喝，要想去跟他一争高下，就两个人好像有一种你来我往，要叫一笑叫高下的味道。而我觉得古文运动就在这两大文豪的比高下这个有趣的过程中得到了这个发扬，给我们呈现出了那么多的千古名篇。但是我们客观讲，韩柳虽然很厉害，但是这个古文运动它没有彻底的成功。到了晚唐，这个骈文又回潮了，所以真正古文运动胜利还要到宋代，还要到欧阳修他领导的这个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包括三苏，特别是苏轼的相助，才彻底成功。那么我们

0: 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叫唐宋八大家，因为这八个人经过唐宋两代的不懈的努力，才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散文又一次成为创作的主流，成为这个表达的一个主流。
1: 其实很多朋友啊也对苏轼很感兴趣哈，因为刚才郭老师也提到，就是到了苏轼这里哈啊，那么将整个的古文散文和运动真正的让他得以成功。苏轼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啊，还经历了乌台诗案，同时呢苏轼这个人呢、啊、也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一个人，包括他的书法，比如说他的寒食帖被称为三大行书之一，他的画作也非常的不错。他这个个性到底在于哪里？那么他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又在于哪里？经历了那么多次起起落落，依然保持着他的一种啊，永远昂扬着自己的这样一个向上的精神的人啊，又能够给我们现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三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在我看来哈，苏轼跟所有人其他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他身上有一种似乎只有现代人才会有的那种松弛感。就是你看唐宋八大家，他们一个个的民族国家呀，天下苍生啊，文以载道啊，总之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文化的生活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一些很宏大的很严肃的正襟危坐的东西他是绑得特别紧的。当然苏轼也有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松弛，能够像现代人一样特别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是他的粉丝，就是因为他特别能够享受生活。他吃各种东西，对吧，吃这个东坡肉、生蚝、吃荔枝，包括他在困境当中的那一种松弛感。就很多人在困境当中他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常悲剧的和命运抗争的那种悲壮的感觉，但是苏轼好像不是。比如说苏轼有个特别好玩的事，他在被贬惠州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钱，他是个月光族，对吧，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但是苏轼呢同时又是一个肉食动物，他特别爱吃肉。在给弟弟苏辙写的信里面他写道，他说惠州这个地方市井寥落，日杀一羊，就这集市上超市里每天就杀一只羊。那他呢因为经济原因，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他买不到那个羊肉，他怎么办呢？他去跟那个屠夫商量，能不能把那个原先没人要的、原先会丢给狗去吃的羊脊骨卖给我。拿回家之后呢，经过蒸啊、煮啊、煎啊，然后撒上盐啊，又是用什么过滤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烹饪手段，然后居然是弄一根平时狗去啃的那个肉骨头，然后弄完了之后再啊做半天，做出那么一点点肉味来。然后特别搞笑的是，他把这个吃羊棒骨、羊脊骨的方式在信里告诉他的弟弟苏辙，他又补了一句，他说这个最好还是不要跟别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以前是狗吃的，人都知道这个可以吃，狗就没得吃了，那狗就在找我算账了，对吧？我觉得好像特别超越于时代的松弛感、幽默感，在一般的文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我们今天的人好，很希望从古人身上去获得一个人格的力量，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为什么最后苏轼会成为所有目光膜拜的一个集合点呢？就是因为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超越时代的，仿佛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那样一种素质，就是他能够承载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些大的、那些宏伟的东西也可以，但是一些小滋小味小情调的，能够让我们直接和他进行共情的这些东西，他也是有的，所以这是他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
3: 但我们可能会追问一下，你凭什么有这个松弛感，而我没有？这就是一个问题。那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松弛感？你刚才说他美食，走到哪都吃，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腹便便的这样。你看他在黄州都已经那样了，乌台诗啊，每天要算计着我的所有的积蓄只能花一年多哈，每一天弄几吊钱吊在那个屋顶上，每天就只能花这么多。所以苏轼很会算账的，就是穷日子他也能过，有钱的日子他也能够挥霍。写那个猪肉颂，每天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居墨馆。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吃两大碗东坡肉啊，同志们，早餐两碗红烧肉下去，你还能够体重身材管理吗？这还是他最穷的时候之一。到惠州刚才讲的就是羊蝎子，然后到了海南，他给朋友陈全福写信，到了海南是连羊脊骨都没有了，没有东西吃，生了病没有药，住的地方没有，说一概全无，他就 希望能够朋友能够寄一点，随便什么药都行，都寄到海南。他大年三十除夕只能跟朋友一起烤山芋，他还觉得是无上的美。当然后来发现海南的生蚝也勉强可以吃，所以我们就想问他怎么可以活得这么滋润。我觉得他其实提供了我们人生活的一种范式，就中国古代几个伟大的人物，他提供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的范式。屈原是一种范式，陶渊明是一种范式，杜甫是一种范式，苏轼是一种范式，当然还有其他。

但是我觉得这四个人是会有代表性的。那为什么我们更加愿意去学习和模仿，或者是让我们听到的是苏轼的范式呢？因为屈原跟陶渊明都很极端，这种极端的人他不可以普及，他可以用他们的极端的选择来呼应他们的人格，但他不具备可复制性。而苏轼的人格范式就是进退自如的这种松弛感是具备理论上可以普及和推广的。我觉得他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松弛感的来源是他的思想的融通，不是说其他的人没有思想的融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庄子的思想在他那里，庄子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比如说万物其一，通俗的说就是你要把自己当回事，你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可以发挥你所有的力量，当这个时代暂时把你放到一边的时候，我自己就跟一棵小草一样都有我存在的价值，那我就像一棵小草一样的生活，像一个荔枝一样的生活。它能够在这样一种我们所谓的人的眼光看上去很卑贱的那个地位，我依然活得非常的骄傲，有点像量子世界，就是每一颗粒子这个世界宇宙那么大，我们每个人都如同草芥，其实有你没你不重要，但是量子世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世界会因你而不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看他的前后赤壁赋，其实就是在用一种文学艺术的方式去阐释他这样一种观点。当你不把自己当一回事，那我没有在朝堂，我没有当翰林学士，我没有当宰相，我就是一介草民，我也有我草民生存的价值。我再补充一个故事，他被贬海南儋州，在跨海之前，在广西，应该是梧州、滕州这个交界的地方，跟他的弟弟苏辙，因为苏辙也被贬雷州嘛，终于赶上在渡海之前见了他们人生当中最后的一面。当时他们也许还不知道这将会是他们的最后一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路边就有一个卖面条汤饼吧，卖面条的这个小摊贩，就一人叫了一碗面条。特别难吃，苏辙就把筷子一放，长叹一声，就这个日子太艰难了，叹息声还没有落，回头一看哥哥已经吃完了，然后还嘲笑苏辙说，酒三郎而上欲咀嚼焉，你还准备细嚼慢咽不成？包括那个杨谢子，他不是写信给苏辙嘛，他说你这个家伙成天吃宰相的那个食堂，那个吃肉的时候一口咬下去，那个肉把牙齿都淹没了，你都咬不到骨头，你肯定不可能体会到我啃羊骨头那种津津有味的感觉。他这种松弛感不是说我有钱我有权我当然可以松弛，那晏殊就是属于松

0: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这种价值的，所以呢，是我们要自信打不死的精神，活到老。
1: 八大家，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起起落落，我觉得还有人生啊，不要一根筋，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除了事业和理想的追求之外，你还得有支撑你的精神的一些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兴趣爱好，比如说刘宗元永州八记，我们还真的去寻访那些小山沟小泉，你现在根本找不到，他就是一口小小的泉，一个小土包，他就能够发现其中的平凡当中的美。你看苏轼明明唱歌跑调，他还莫听穿林打叶声，唱的还特别来劲，就自度曲嘛，相当于自度曲。欧阳修你看他被贬滁州，醉翁亭记写山水之乐，太守之乐，百姓之乐。如果你人生只有一个追求，这个追求你没达到，暂时没达到，你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完了，这个人生完了，那这八大家就不会有了。你看苏轼还练瑜伽，如果不是海南当时的这个条件太差，他可以活得更久，他很会注重养生。他练瑜伽练冥想，就是海南那几年真的把他的身体给彻底的摧垮了，但如果是他生活在现在的海南就不是问题了。
2: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唐宋八大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啊，咱们四位谁都没有提过，就是曾巩。我们谈这个韩愈、柳宗元啊，谈欧阳修，谈苏轼，捎带脚谈了这个三苏哈。刚才也谈到了王安石，哎，恰恰没有提曾巩，为什么？是曾巩这个人存在感很低吗？那他又是个什么人呢？最后请三位老师说一说哈，曾巩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的这个成就又在于哪里哈？三位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大家想一想，在八大家里他没有存在感，是不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呢？哎，《西游记》师徒四人，加上一个白龙马，西天取经。大家觉得这个里头最没有存在感的是谁？
3: 沙僧。
2: 沙僧。
0: 哎，曾巩，我觉得就像那个取经的师徒里的沙僧。大家想一想，沙僧真的不重要吗？太重要了，他是润滑剂呀。你看，动不动那个猪八戒使点坏，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坏话，哎，大师兄怎么样，然后听信他的谗言就念紧箍咒，大师兄就走了，这怎么办？动不动这师徒四个人就有散伙的危险，是沙僧的存在让这个团体就像润滑剂一样能够持续的走下去，很重要。我觉得曾巩在八大家里，就是在这个宋代的这几家里，他其实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譬如说他就是欧阳修和王安石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沟通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再有一点，八大家各位朋友，你像苏轼、王安石真的能学吗？就普通人真的那么容易去学吗？太难了。但是曾巩是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加平易通达的这种道路，就你会觉得哎，曾巩他写的东西，哎，这个亲切嘛，这就像邻家老大爷写的嘛，我可以学嘛。那苏轼那学技天人，那王安石这个脑袋上都长角的，要跟人家去辩论，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曾巩的意义在这里。
1: 我对于曾巩在八大家里面的比喻，他就是一本教科书，就是你要学好真正的醇厚的古文，你不能去学苏轼。刚才古老师说，因为他是天才型的，他不按章法出牌。但是按章法出牌他又出得很绝妙的是曾巩。为什么会容易忘记他呢？因为我们往往都容易忘记教科书。曾巩就是属于语文课本，你要学你绕不过他，你跟他去学你就路子很正，就是你开始说的熟，从哪里开始熟起，你总得要一个教科书的一个范本吧。那曾巩就可以成为范本，而且他的文章的水准不亚于其他的八大家。你比如说欧阳修那一届考生，他为什么不敢把苏轼弄为状元啊？他就担心这是曾巩的文章，因为曾巩是他的学生。那你说营私舞弊这个传出去，那不更加要炸锅了？那说明在欧阳修的眼里，如果是糊名不看名字的话，曾巩和苏轼是同一水准的。但是苏轼更加容易破题嘛，就是自成风格以后，他像李白也是一样的，你不可以成为人的教科书，因为你学不来。但是曾巩你可以把它作为教科书，当然你也不一定能够学到曾巩，但它至少它规模是正的。所以每一种文体都会有这样一个很正的，让我们去模仿它，去学习它。就像唐诗里面的杜甫，散文里面的曾巩。
2: 最后我想请三位老师呢，分别用简单的话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聊了这么多唐宋八大家， 那么作为千年之后

0: 的我们的当代人，当代人去读唐宋八大家，了解他们的作品，感受他们的文章啊，领略他们的文采，熟识他们的人格啊，到底意义在于哪里啊？三位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还是彭明老师开始。
1: 那我就说两个词儿，一个叫力量源泉，能够给我们很多力量上的鼓励和激励嘛。为什么他们作为力量源泉是特别好的呢？因为现实当中的很多力量源泉啊，它太落在实处了。比如说比尔盖茨给我力量，那是比尔盖茨给你力量吗？可能是金钱给你力量，对吧？但正因为这些古人，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他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他们处理的问题，跟我们可能在很多程度上都不一定搭界了，所以他们的那种给我们的力量就具有一种大而化之的那种世界观的感觉，而不提供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和一个方法论。所以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世界观，没有具体的操作方略，所以它才更加具有普适性。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汲取到无穷的能量。而第二个简单讲一下，叫做发现自我。你会发现啊，我读古人时候，我经常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从前人那里汲取到力量。比如说苏轼从欧阳修那里，欧阳修又从韩愈那里，对吧？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人特别喜欢苏轼，那苏轼其实对他影响很大的前人，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陶渊明，对吧？饱吃惠州饭，细喝渊明诗。那么请问陶渊明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呢？陶渊明有个诗很有意思，叫做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都到神话故事了，就陶渊明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神话故事了。那神话故事从哪来呢？其实无非是人类的一种自我的创造。所以最终的力量源泉，我们即便有再多的古人作为偶像，最终的力量源泉还是来源于我们对自我的一种发现。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开发还不足1%，要继续开发。
0: 胡老师，简单说说几句话。
2: 好的，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些古人要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要跟活生生的人发生关系，就是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这种热爱生活，要学到我们的骨子里去。所以我还是想分享细节。我去年曾经有一次活动，有一个就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来到现场找到我说，古老师，就是看这个唐宋八大家的节目，看了韩愈，我每天就早起了，就本来起不来，就韩愈成为他早起的力量，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今年春节的时候，一个贵州的公安厅的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干警，她跑到这个柳州去旅游，她就给我发来信息说，古老师，那个八大家里的柳宗元在柳州吃的那个螺蛳粉，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哎呀，我这觉得太鲜活了，这就足以说明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深入人心，大家真的是从这里学到了爱生活、爱文豪、爱文章。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人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9年6月25号下午，在湖南的韶山宾馆外，一辆小车沿着土路晃晃悠悠开到了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的人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正是毛泽东。如今距离他上次回老家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看到主席下车，招待所的人赶紧迎上去，然而毛泽东却没急着说话，他先在门口扫了一圈，眼前曾经的老樟树还在，远处的水塘也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令在场众人都很意外的话：
7: 师嫂呢？师嫂在不在家呀？
6: 年轻点的同志都听懵了，谁也不知道主席还有位四哥，更别说四嫂了。旁边熟悉情况的人赶紧解释，这位四嫂现在长沙，公社已经派人去接了。毛泽东听后说：
7: 对，应该请他回来，他回来咯，就有人帮我待客咯。
6: 其实主席口中的四嫂并非他辈分上的嫂子，而是他四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为什么一个弟妹能让主席点名急召呢？毛泽东又为什么不叫他弟妹，偏要叫四嫂呢？其实这一声称呼背后不是客套，更多的是敬重和信任。那么王淑兰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得到主席如此高度的重视呢？裹小小的农村妇女如何长成了一代革命战士？两次被捕入狱，她是怎么在牢里用雪球传递情报的？解放后他又为何拒绝优厚待遇，甘愿回韶山当招待所服务员？听天下，和您聊聊小脚革命战士王淑兰的故事。1896年的二月，在湘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个女娃咕咕坠地，她就是王淑兰。在这样的门户，女孩子别说读书习字，就是下地干活都要比别人家更早更卖力。王淑兰5岁被缠足，原本她的将来会和许多女子一样，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生育，相夫教子。但幸运的是，她嫁去的是上屋厂毛家，丈夫是家里排行老四的毛泽民。当年的毛家与王家其实称得上门当户对，王淑兰肯定不是奔着享福去的。初为人妻的她，每日天不亮就下床劳作，生火做饭，打扫庭院，喂猪放鸭，她样样打理得井井有条。邻里乡亲都知道毛家的新媳妇儿是位懂事又能干的。她和毛泽民的感情也很好，育有3男2女，只可惜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除了女儿毛远志外，其他孩子都先后夭折。在毛家的几年，王淑兰常听公婆和丈夫提起那个在外头求学的大哥毛泽东，说他打小就机灵，读书勤奋，平日乐善好施，是个有主意有志向的男儿。尽管那会儿王淑兰和毛泽东还没有太多接触，但从这些话中，他已经对这位大哥充满了好奇与钦佩。转折发生在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和毛泽潭都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晚上。

大伙围炉烤火时，只见毛泽民捧出账本，开始一笔笔和大哥汇报家里的收支情况。然而毛泽东听后只是扬了扬手，示意弟弟不用交代这么清楚，他深知当家的不易，况且他对弟弟妹妹的期待也不是只顾着发展自家的产业，他希望毛泽民能和自己一起去长沙，多读书，多学习，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而不是把青春局限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里。至于家里的田，大可让给穷人种，房屋也可以让给没房的人，其他东西该丢丢，该送人送人。毛泽民一听，当场就愣住了，毕竟一直以来他照顾着一大家子，为兄长安顿后方，如今大哥这一番话竟是让他放弃苦苦经营的家业，换谁都得反应一会儿。至于一旁的王淑兰呢，大哥说的那些国家民族革命他未必全明白，但有一点他懂，毛泽东这是在引导他们，不让一家子人全被拴在山里。于是他坚定地回应，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一些坛坛罐罐，我想得通。也是这句话让毛泽东对王淑兰刮目相看。很快王淑兰便跟着丈夫进了长沙城，毛泽东扬开会和同志们坐而论道时，他就待在一旁，手里边扯针线边听，有时候帮忙倒茶，有时候帮忙递烟，家里的活他一样没耽误，见识和格局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阔了。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穷人翻身，什么农民运动，他日日耳濡目染，自然比普通老百姓听得多，懂得多，想得更多。几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返回韶山，在群众中办夜校，起初大伙都有点迟疑，多亏王淑兰帮着联络农民，动员妇女，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还给毛泽东等人扣上了过激党的帽子。据说有一回，地方官本想围捕毛泽东，还是王淑兰得信后当机立断，一边派人送信，一边安排好了轿子和盘缠，将毛泽东假称为请来看疾病的郎中，竟然从团防兵的眼皮底下把人送出了村。1926年毛氏公祠祭祖，按照往年的惯例，只有男人才能进祠堂，女人是不能进的。但这一年，王淑兰却带着一群女子大大方方走了进去，而且不光进了，他们还和老爷们一样平起平坐，端起祭祖酒就往嘴里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用三从四德和妇道人家不该出门来给女人们洗脑了。同年冬天，王淑兰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入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在长沙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然而很快，白色恐怖蔓延而来，数十万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王淑兰也没逃过被捕的厄运，他是如何应对敌人的呢？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城一夜之间死了上千名革命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还大摇大摆地开进韶山清乡。当时王淑兰正在长沙担任秘密交通员，这活普通人不好干，王淑兰更不好干。为什么呢？首先她要带着年幼的孩子，而且她从小就裹脚，走路久了骨头就被磨得生疼，可在危难时刻他从没想过撤退。不幸的是，王淑兰遭遇叛徒出卖，于1929年在长沙被捕，甚至连他刚满六岁的女儿毛远志都被一起投进了监狱。那会儿的监狱本身就是对人的折磨，地上只有潮湿发霉的稻草，阳光照不进来，空气里满是腐臭的味道。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王淑兰依旧在想如何反抗，而且还干出了好几件让牢头傻眼的大事儿。头一件就是暗中串联，当时因为犯了罪给抓起来的人不少，
但因为革命被关进去的更是大有人在。要反抗，就必须团结这些同志的力量。可怎么做才能在守备森严的牢房里精准找到自己人呢？这还得从冬天的一场雪说起。这天放风时，刚好大雪纷飞，男监和女监的人突然用雪球打起了雪仗。王淑兰本来没心思玩雪，可刚巧一个雪球突然砸到了她身上，随着雪沫子一起散落在地的，竟是一截纸条似的东西。王淑兰脑子活泛，她当即意识到这里头有文章，赶紧蹲下身抓起纸条握在手里，回屋后悄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斗争。王淑兰知道这就是她找了好久的同志，于是她用铅笔回复了一张，我们同意。她用同样的方式将纸条捏进雪球扔给了那个砸自己的人。就这么着，一个牢内的党支部逐渐串联起来，总共六名同志，王淑兰担任组长。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斗争争取集体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将睡觉的稻草改成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等。而这三条的背后各有深意，除了改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与同志们接触的条件和机会。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抗争，玉芳迫于舆论压力答应了所有要求。不过真正戳人心窝的故事还在后头。在狱中，王淑兰结识了另一位名叫罗醒的女同志。因为王淑兰带着六岁的女儿毛远志，罗醒带着五岁的儿子华初，两位母亲同病相怜又志趣相投，因此特别有共同语言。在这鬼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枪毙，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于是王淑兰和罗醒约定，无论二人谁先被拖出去，活下来的那个人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幸运的是，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而后王淑兰因小脚不方便行军，便被安排就地隐蔽，而罗醒则留下了儿子，随着大部队火速转移。临行前，罗醒领着儿子跪在王淑兰面前，让孩子将王淑兰视作亲娘，而华初也从那天起改名毛华初。王淑兰不知道，就在与罗醒分别后不久，罗醒便在行军路上牺牲了。此后为了不拖累亲戚，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当过佣人，上街讨过饭，也给有钱人家补过衣服。而在此期间，她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继续帮党组织传递情报。您知道这种生活她过了多久吗？足足七年。虽然生活艰苦，但她把两个孩子保护得很好。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才有机会把毛华初和毛远志送进延安。后来毛华初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从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组织部长一步步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那段时间，王淑兰依稀听到了关于毛泽民再婚的消息。其实在毛泽民离开韶山之前，考虑自己未来的工作很危险，他就已经与王淑兰提出了离婚。王淑兰理解他，因此得知他再婚后，只是觉得有个人能照顾他也是很好的。1943年，当得知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消息后，他当场昏了过去。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地下交通工作。此时的王淑兰早已不再只为了一个男人而活，而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曾经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信仰的支持下，似乎都变成了可能。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0: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吃劲的关头，这年冬天，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王淑兰和一位名叫范卓的同志前往湘南的灵武县建立秘密交通站，发展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做准备。灵武县是什么地方呢？对王淑兰而言，那是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山区。没有亲友的支援不说，他一个年近50还裹了小脚的人被派到深山老林里。这事儿如今换成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得掂量掂量。可王淑兰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二人假扮成逃难的夫妻来到灵武。范卓以教书的私塾先生为掩护，在小湾、十里湾、大泉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而王淑兰则自称是个裁缝，在另一片区域走街串巷帮人缝补衣裳，同时开展工作。由于身份只是掩护，范卓和王淑兰谁也没把全身心放在谋生的事情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俩人最苦的时候穷到啥程度？不夸张地说，只能靠煮些捡回来的烂菜叶子充饥。要么说革命者不是一般人呢。如此艰苦的条件，范卓和王淑兰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先后成立龙口山地下党支部、小湾地下党支部和湘粤边联络站，几乎超额完成了组织的任务。而在此期间，王淑兰还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原来在1948年7月，龙口山联络站来了一位从外地赶来接头的同志，当时敌特盯得很紧，谁都拿不定主意该怎么传递情报，结果居然是王淑兰站了起来。只见他把裤腿一扎，一拍桌子，说走就走。您猜他用一双小脚走了多少路？徒步 2.5 公里。您别觉得短，人家走的路是要翻山越岭的，这样的路开车都得几十分钟，可王淑兰愣是忍着疼走下来了，而且还顺利把情报送到了目的地。据说同志们见了他，个个竖起大拇指，还留下了一句让人又好笑又心酸的大实话：淑兰同志的小脚能管大用啊。这还真不是吹，因为在1949年5月，王淑兰的小脚再次超常发挥。当时熊子烈同志奉党组织指示，从香港经广州到龙口山地下党支部联系革命工作。为保障他的安全，王淑兰与范卓商量，先将熊子烈转移到离龙口山10几里远的小城背村掩护起来。可谁知国军突袭了小城背村，如果熊子烈被捕，后果不堪设想。王淑兰得到消息后，二话没说，用那双小脚从龙口山直奔小城背，一口气跑了10几里山路，将情报及时送达，居然抢在敌人前面协助熊子烈成功转移。看着这位气喘吁吁、裤腿沾满泥巴的半老妇人，谁能不说一声佩服啊？他可是用一双裹过的小脚跑赢了国民党的追兵啊。与此同时，王淑兰还和同志们一起策划武装起义，组建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工作队。为了解决组织粮食短缺的问题，他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凭借他常年攒下的人脉和口碑，山里百姓都乐意帮忙，硬是凑出了20000多斤的军粮。是的，您没听错，不是几百斤，也不是几千斤，而是足足20000斤。灵武解放后，王淑兰和范卓等几位奋战多年的老同志，既不要求组织分房，也没申请分地，只当任务完成便离开了。尽管王淑兰的后半辈子再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多年后，主席回到韶山，挂记的依然是这位四嫂。那么王淑兰晚年到底在哪里？又和主席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解放以后，王树兰被接到北京，组织原本想找个地方让老人家休养，可王树兰不干。
1: 作为一名工作者，就是要不停地工作，否则闲下来肯定会生病嘞。哎，让我去看他们都行嘞。
0: 于是一天，主席专程派人将这位四嫂接到了中南海，一番寒暄之后，主席把话引到了正题上。
2: 四嫂啊，平时我们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带带客，你看如何啊？
1: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扫茶，经验待客，我回。
0: 就这样，王淑兰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韶山。他后来待的地方韶山招待所，也是毛泽东的旧居。从那以后，他既担任招待所所长，也做主席旧居的讲解员，没有任何官衔，也没有任何编制。不知道的人见了他，就只当是村里一位和善而有见识的老太太。您可别以为王淑兰没读过几天书就做不了讲解员，要知道他讲的都不是稿子里写的，而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从火塘边的兄弟围炉，到长沙进入革命的队伍，从大雪监狱扔雪球传情报，到湘南深山送信筹粮，多年来他接待过的海内外游客成千上万，故事越说越熟，却从来没有半个字的官腔和套话，每回都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王淑兰看来，这不是在炫耀经历，而是传播红色文化。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毛泽东故居的复原陈列工作，积极收集毛家失散的家具、农具等旧物。那些承载了毛家历史的物件，在他和毛家后人的共同努力下被妥善保存，比如毛家的老账簿、青底簿就被他细心收藏在故居的阁楼上，就连青底簿里面夹的纸条都能清晰辨认出内容。1964年7月6日，王淑兰因病去世。按照生前的愿望，他被安葬在毛泽东旧居对面的山坡上，因为这样，他就能继续守着这个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家，遥望着一代代蓬勃向上的子孙后代。后来去韶山参观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山坡上那座不起眼的坟茔里长眠着一位叫王淑兰的老人。或许只有招待所的老职工们偶尔会提起，当年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每天会早早地来，把茶壶擦得锃亮，把板凳摆得整整齐齐，有人问路她就笑眯眯地指，有人来听故事她就慢慢地讲。那双走过了半个中国的小脚，最后就停在了上屋场对面的山坡上，安安静静，好像从没离开过一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

0: 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

0: 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努力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

0: 安排了省间电力户籍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

0: 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2: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9: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8: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8: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

0: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 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6: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竹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富民促振兴。
4: 大宁地险搬迁暖民心，为民办事见实效。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福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多元产业，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村容村貌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党支部在山西省两优一先表彰中荣获全。

0: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山椒村地处太岳山南麓，下辖多个自然村，曾因居住分散、产业单一、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发展。山椒村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分批修缮革命旧址，打造红色小镇，建成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市县红色教育基地，年均接待研学群众20000余人次。支部传承革命精神与扁担精神，组建红扁担突击队，实行党员联户、设岗定责，累计解决民生难题80余件。全体党员主动下沉一线，形成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跟进的工作格局。福山县寨各大乡山椒村党员刘海霞：
1: 群众消失呢，不拖延，难事呢集体商量上报，能当场解决的不往后退。看到村子越变越好，村民收入稳定，作为党员呢，能帮助大家办实事，我心里感觉挺自豪的。
0: 山椒村森林覆盖率达66%，获评首批国家森林乡村。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实施龙渠河综合治理，建成状元桥、登山步道等景观，同时精准布局光伏、林果、油料、加工、研学5大特色产业，构建多点联动、长效稳定的富民增收产业链。福山县寨各大乡山椒村村民马随玲：
2: 以前呢，在村里是靠分地，收入少。现在呢，是村里有了景区以后呢，我在鼓山门口呢就能挣上钱了，收入也挺稳定的。现在呢，这村里楼也修好了，村干部也是为我老百姓盼实施了。现在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紧扣全县农食文旅康融合发展战略，山椒村建设寨各大康养景区，打造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区，形成红色研学、生态休闲、康养度假一体化文旅业态。景区常态化举办大型文旅活动，2025年晋升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全市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标杆。福山县寨各大乡山椒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刚：
3: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强队伍，擦亮红色品牌，壮大文旅产业，把当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负组织信任和老百姓的期盼。
4: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2026年3月上旬至5月上旬，市委派出7个巡查组，对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等6个市直单位及其下属事业单位开展常规巡查，对市公安局、曲沃中学、红桐一中开展巡查回头看。3月下旬至5月上旬，市委派出1个巡查组，对市本级社保领域开展机动巡查，统筹17个县级巡查机构同步开展社保领域交叉巡查。2026年6月23日，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巡查集中反馈及巡查整改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听取巡查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同时对部分市直单位一把手进行巡查整改集体谈话。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树彪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崔玉民主持会议。近日，各市委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单位进行了1对1反馈。反馈指出，巡查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最见忠诚和担当。被巡查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巡查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自觉从政治上看巡查，从政治上抓整改，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把巡查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融合，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抓好巡查整改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以巡查整改的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真正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整改实际。反馈强调， 要把巡查整改作为管党治党履行之责。

0: 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坚持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全力以赴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要坚定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着力补强短板弱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改革，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15/5时期各项工作良好开局。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增强时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未雨绸缪，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平安临汾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夯实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深入推进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重点环节、关键岗位，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内控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联动监管，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反馈强调，要压实巡查整改责任，各相关责任主体要知责明责，履职尽责，确保整改工作形成合力，取得实效。被巡查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拿出超长举措，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面上问题整改，更要解决背后的责任机制问题，推动标本兼治。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牵头推动重点问题整改，其他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问题整改，一把手和相关整改责任人有调整的要做好整改责任交接，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巡查整改监督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加强跟踪督促，严格审核把关，做实整改评估，深化成果运用。组织部门要跟进监督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选任管理、党组织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改，把巡查整改落实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巡查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统筹督促，把抓好本轮巡查整改与统筹做好本届市委历次巡查整改结合起来，常态调整消耗管理，深入推动以巡促改促治。据了解，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市纪委监委机关等有关方面处理。
1: 7月7日，临汾市2026年度全市文物古建消防演练观摩活动在姚都区魏村牛王庙举行。本次演练由市文旅局牵头，聚焦文物古建防火核心痛点，紧贴实战场景，重点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扑救、消防器材规范使用、人员应急疏散、多方协同救援等科目实操演练，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教学、经验交流等形式，细化规范文物古建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通过演练，全方位检验了我市文保场所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有效提升了基层文保工作人员的防火处置实战能力。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大宁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地灾避险搬迁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宁县沟壑纵横，地质条件脆弱，新水镇向阳社区多处区域属于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滑坡坍塌隐患多发， 长期威胁群众居住安全。为从根源化解风险隐患，大宁县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启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首批对新水镇向阳社区朝阳沟、北寨坡、永和歌洞、幸福沟片区的127户居民实施集中搬迁。此次搬迁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群众自主安置模式。大宁县成立工作专班，下沉一线，逐户摸排核实，登记底数，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抓到底，不搞特殊，不设例外，逐户讲清政策，算明账目，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大宁县新水镇镇长张一林：
4: 一库300，放得进标准，把意思你先说就是这号。
0: 透明务实的举措赢得群众积极响应。今年63岁的张红英在朝阳沟居住50余年，常年受地质隐患困扰。此次搬迁工作启动后，他主动带头签订协议，积极配合搬迁工作。大宁县新水镇搬迁户张红英：
5: 你一说拆，我就动眼光，我就自己就愿意，你赔得我现在心满意足。
0: 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故土情结和政策顾虑，工作人员反复入户宣讲，耐心答疑解惑，细致疏导群众心结。大宁县新水镇搬迁户崔宏伟：
6: 通过政府的宣传的国家协同了，确实是好事情。
0: 截至目前，127户搬迁群众中已有119户完成协议签订，资金兑付、房屋腾空同步提速，预计7月15日前全面完成房屋腾空验收，随后将启动旧房拆除、隐患整治及区域修复工作，彻底消除片区地质灾害隐患。
1: 赴一场古建之约，绘一段中欧情缘。近日，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建采风创作活动代表团走进红桐广胜寺景区，开展采风创作。采风创作团一行来到广胜寺下寺的水神庙明应王殿，殿内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深深吸引了采风创作团成员。在广胜寺上寺，采风创作团成员实地参观了飞鸿琉璃塔、弥陀殿等标志性建筑，近距离欣赏琉璃烧制工艺与雕刻细节。青山环绕古刹，古塔屹立山间，为创作者们带来全新的视觉灵感。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李玉：
7: 山西省友协包括我们临汾市友协作为这个民间外交的主渠道，然后这个搭建中外这种民间交往、务实合作，包括这个人文交流，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努力方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为这个山西与世界各国搭建这桥梁，让我们山西古建成为这种中外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8: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0: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0: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 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0: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0: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三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0: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1: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0: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 说人话，
0: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0: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0: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
0: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1: 饭桌上，

0: 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1: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0: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哐吃哐吃哐吃哐吃哐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1: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0: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1: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0: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1: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0: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1: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五六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9: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8: 就是，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9: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8: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9: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7: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8: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7: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8: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7: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啊，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

0: 人直接打起来了。
1: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0: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1: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0: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1: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0: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1: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0: 听了老板娘的话，王美丽特别开心地说，没有了啦，天生底子好，我只是用一些普通的洗面奶和乳霜。
1: 她刚说完，老板娘对一旁的业务员说，学到了没有，对客户啊就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0: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1: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0: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1: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0: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1: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0: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1: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3: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

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他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他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他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李宇春，给女孩。风吹开

这一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恰你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翁大涵，恰你一次旅行。
1: 我坐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到时间。
2: 到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冷淡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的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放手。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我们用一首李玟的经典舞曲《爱我久一点》，带大家重回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光。

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爱我久一点，收录在他1996年加盟新力音乐之后首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一首全新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彻底打破了李玟此前被标签化的苦情玉女形象，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音乐实力。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日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台湾地区代言曲，随着剧集的热播，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样出自李玟1996年的同名专辑《往日情》，由鲍比达作曲，姚谦作词，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玟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

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李玟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作，与 Kale 刘聪合作的《下弦月》。创作始于2020年，这首歌是李玟生前最想尝试的嘻哈曲风作品。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依然坚持完成了歌曲的创作与录制。2025年1月17日，在李玟50岁冥诞这一天，这首歌由索尼音乐正式上线，成为了她留给歌迷的最后一份音乐礼物。

0: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沙溢汀《楚门的世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源于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沙溢汀将电影当中挣脱虚假世界、追寻真实自我的核心主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音乐感悟相结合，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态度的说唱作品。

张碧晨带来新作《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是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第三篇章的开篇之作。这首歌延续了张碧晨细腻饱满、极具故事感的演唱特色，以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为核心主题。

下面这首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是蒋敦豪第二张全场个人创作专辑的第二支先行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蒋敦豪在新疆邂逅的落日景色，他将日常的压力与疲惫，对平凡生活的治愈感悟全部写进了这首作品当中，是治愈系赛道的候选歌曲。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 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 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

0: 军，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说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

中城市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四座六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 7.5 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因而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歌听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回到很多年之前的一个时刻，这歌对我来说有非常多的意义，这个歌每次听都会有想象的画面在心里出现，也许音乐就是语言的尽头吧。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跟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星一起聊今晚的话题。欢迎吴海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经常会遇到哈，吴老师这是心里话啊。
1: 对，
0: 而且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知所措的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1: 对，
0: 每当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人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我们首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您有什么经验，也可以欢迎大家去互动您这样的自己的经验或者您的一些问题，再先帮大家解答哈。我们在聊天室等着各位。吴老师作为心理工作者，这些年这么多年的工作，一定会遇到一些有些疑惑的朋友啊，会咨询您哈。大概您有没有想过，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这个大概的侧重会有一样吗？就是不同的这个事情，您会想过这个事儿吗？
1: 在我心里，肯定它的呈现的形式啊，比如说年龄段也好，还有它的性别也好，
0: 年龄
1: 肯定是
0: 性别
1: 不同，
0: 哦，
1: 对吧？当然有职业啊，有成长的一些经历的那个阶段哈。
0: 你看吴老师刚才说的是年龄，
1: 对，
0: 性别，
1: 对。
0: 职业，
1: 没错，
0: 这个都会影响到，
1: 都会有影响。首先年龄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那应该带来的是一种阅历的增加，那么也就是你相处的一些人和事不断的增加。而且我们过了青春期之后，大部分人就树立一个相对完整独立。

0: 的一个人格体系，
1: 嗯哼，
0: 而不像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稳定。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给我好吃的、带我去玩的那个人就觉得很好，
1: 嗯、
0: 他不带我去玩、不答应我事儿的人就觉得这人不好。但我们长大以后的话，还带有这种体系，但是更加就是丰富一些、立体一些、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年龄段、职业也有。你比如说我的职业，
1: 嗯，
0: 那大家可想而知，找我的人通常应该是有问题的人，
1: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就好好去生活去了。这种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叫自己有问题，
1: 嗯，
0: 一种情况下他遇到了有问题的人，啊，那不管怎么说，他有问题，
1: 嗯，
0: 大部分的这种来的人的时候都会诉说他遇人不淑，
1: 嗯，
0: 遇事儿倒霉，说了，你看。我这个叫家里面那口子把我给气坏了。
1: 哦，这还是亲密关系
0: 是吧、
1: 嗯、
0: 啊，或者亲子关系。
1: 嗯，
0: 你看我们家那孩子，哎呦我都不想理他。哎呦早知道这样我不生他就好了。
1: 哎呦
0: 是吧、
1: 嗯、
0: 啊，还有很多的同事说我怎么遇到这么个领导啊，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啊等等。
1: 嗯，
0: 这些就是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来的这些人，当然我们也会发现确实也有他自身的一些问题，那也有他面对的一些问题。
1: 对，刚刚说到这里我们会想到一些切入点。
0: 嗯，
1: 那作为我刚刚听吴老师说这几点，我会觉得你看大家提问的方式有的是一样的，为什么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
0: 对，
1: 那刚刚吴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是如何发生，怎么就发生在你身上呢？
0: 是的，
1: 这种事情发生它一定是各种原因哈。那吴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规避这样的事情，是有自己的有些理论吗，支撑吗？
0: 我相信理论都是透过大家实践来去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当然肯定是在心理学上，首先我们先要来去解读一下什么人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些叫烂人烂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呢你叫做识别了你才能够做出一种选择。啊，经常我们会遇到好多人说我倒了八辈子霉了。啊，我们家的原生家庭不好。
1: 嗯，
0: 他们当时就如何如何，让我现在根本分不清谁好谁坏。对吧，然后呢就会让我说学一而再再而三的叫做吸渣体质。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吸渣体质
0: 就是他旁边都是渣人。
1: 嗯
0: 啊，包括渣男包括渣女就是渣人。
1: 嗯，
0: 他就觉得他有一种自带的吸渣体质。
1: 嗯，
0: 而这些呢有很多他认为叫做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觉得他遇到的那些人啊真的是你确实得远离一点、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诶有些人也未必、
1: 嗯、
0: 啊，那我们首先从心理学上来去解读一下，我用大家生活的语言来去说，你怎么叫做难受啊，就是你很委屈，然后呢你又没有勇气或不好意思，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去拒绝，或者叫我们叫做打住、
1: 嗯、
0: 暂停、
1: 嗯、
0: 终止远离放下等等这些词哈。那么有些人已经叫做身心疲惫耗尽啊力竭，但是呢仍然还扛着撑着啊，这种时候我们就觉得你真的要去想想去，这样艰难的这种心理承受和身体承受到底我们要在干嘛。
1: 嗯，
0: 好，那么我觉得一直让你觉得心累的、操心的、惦记的、消耗你的能量的，让你觉得天天都活在一种低能量、负反馈、没有让你开心的等等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中，那我觉得可能你周围的某一个人、两个人就是属于叫做不断的从你身上吸取精华、吸取能量、吸取耐心，包括你的自信，包括降低你的安全感，
1: 嗯、
0: 林林总总这样的，你周围的人和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到底它应该被定义成叫做烂人烂事了。
1: 嗯，
0: 哎，只能给你这些的，那我们就去甄别一下吧。
1: 嗯、
0: 当然反过来来讲的话，就会说，哎，怎么就你老能摊上这事儿呢？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自己身上？大家是不是给了这些你觉得不太好的一些人的行为的一个出口或者一个漏洞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性格，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理方法，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一些方向的变化。
1: 对，
0: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们互联网也很发达，大家也可以通过 AI 给他提问一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了很多自己远离这些不喜欢的事和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如果发生了，首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你要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1: 对。
0: 大家
1: 客观存在，
0: 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就刚刚吴老师说，我怎么这么背呀、啊？其实如果你还陷在自责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其实大可不必哈。但是过程大家都会经历过，如果真的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网络那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大家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它有一个时间的弧度，
1: 对，
0: 一个弧线。他一开始非常浓烈，这个感受，要么就是负面情绪，要么就是自责怀疑，要么就是觉得对方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他为什么能做得如此这个
1: 决绝，这么干脆，
0: 这
1: 么好。
0: 那这个
1: 对。
0: 这个人有可能是亲密关系的人，
1: 没错，
0: 有可能是没有那么亲密的这个陌生的网络上的人，都有可能哈。那大家其实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自己个人边界上，因为我们要树立一个个人边界，如何树立个人边界，一直是距离这个问题的一个闸门和一道屏障。那我们其实如何树立这个情感的边界，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衡量权衡方法。
1: 对。
0: 那如果树立好这个边界之后，我们就有摆脱这个情感消耗与自我怀疑的可能性。那你树立好了自我边界，有的人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个很模糊。什么叫树立自我边界，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谈哈。只有你有了这个觉醒，有这个意识，把这个边界树立起来，你才能给别人一个态度，一个姿态，你才能够有可能摆脱情感消耗，摆脱这个所谓的自我怀疑，剥离负面关系，实现自己情绪的自由和守护。如果你没有立边界，你被别人试探，反复试探试探，这个边界没有了，那你首先先要从自己解决问题。
1: 没错，我觉得这个边界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叫保护自己，一个作用叫做提醒对方。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关系相处当中都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就退无可退，让无可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叫逼到绝境，逼到死角里头去了。但在这之前，那你就要有一定的选择性来去体现，和暴露和表达，你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这种边界的，那么就会让对方到这个边界的时候，他有所警觉，有所觉察，他的这个对你发生这种攻击，这种行为或者伤害的行为就会提前终止掉。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再遇到很烂的人、很烂的事儿。
0: 嗯哼，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做出非常清醒的选择。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咨询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两个人互动不断演变的一个结果。
0: 嗯哼，
1: 啊，也就刚才我说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那对方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进。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喜欢下象棋的话，那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过河，只在本方，那对方的车马炮是一定会过来的。
0: 是的。
1: 包括他的小卒子都会拱到你的将旁边的。
0: 嗯。很多人呢其实是待人接物非常的真诚。
1: 对。
0: 很善良。
1: 是。
0: 啊，我们没有什么界限。我们恰恰是因为自己曾经的纯真，自己曾经的单纯，也许给了这样一个可乘的机会。
1: 没错。
0: 但是大家也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次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您是当时的当事人，或者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哦，这些事情真的是经过了我，造就了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1: 是。
0: 但是大家应该清楚的记得，当时自己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些怀疑，那些对自己价值的怀疑，甚至自责内耗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让自己变成长变好的一个过程。
1: 这个绝对是一个经历以后才能够产生出来的一种技能。
0: 是。
1: 对，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的原生家庭如何如何，但是我们更加会去 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个观点，是原生家庭是你无法去彻底改变的，
0: 嗯，
1: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从你这儿开始。

0: 对，
1: 怎么去塑造新的原生家庭，也就是说你还会有下一代，你还会有周围的这些新的关系，那他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变化和影响，就是原生家庭这个已经提过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最近在筹划写一本书，就是原生家庭何罪之有，大概题目没有定，但是是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也想，就是既然大家都在去谈论文后，刚才我也说怎么去识别，我觉得今天公众号上有很多条，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里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比如说两条三条了，哎，那我觉得就值得去想想办法了啊。我觉得你这里面提了一条，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老紧张，老小心翼翼，老战战兢兢的，老如履薄冰的，就是你觉得在那儿老是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你，但是呢你没有机会让他产生紧张或不适感
0: 啊，
1: 对吧？
0: 对，有。
1: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觉得一天到晚过得非常的叫小心翼翼？
0: 其实就是很被动，
1: 很紧张。
0: 对，很被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个多多展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对吧？这个
1: 在职场的这种同事
0: 哦，也有
1: 上下级，有的人找我们咨询的时候说，哎呀，我遇到这个领导，每天给我提的要求都让我没办法去继续工作，
0: 满足不了，
1: 特别苛刻，然后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关系，就是只要你跟人发生关系，我们都要看看是不是你一直处于紧张。这里面还是分了一个呢，是你是不是从小在你的家庭环境当中总是跟兔子似的，
0: 容易紧张，
1: 就是你老支棱着去看，什么时候有人攻击到你，什么时候有人在打击到你，
0: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猫咪，它很警觉，
1: 对，兔子也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它随时随地都在支棱着那儿去等待一个事情发生，就跑了。
0: 动物在进食的时候，它就会害怕有人背后对它会，
1: 对吧？
0: 是，哎，你警觉的看看周围。
1: 但是如果它的安全感足够，比如说你可以看老虎、狮子。很少去这么想，
0: 是
1: 因为他觉得谁敢抢我的呀，
0: 就是自身的这个价值和自身的体量、
1: 要能承受。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总在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这是我的错，对不起，你说的对，
0: 大家
1: 我按你的干，
0: 大家想想，
1: 那个你改变不改变没关系啊，这事儿我改变，我相信在一两件两三件事情上的确出现的某一方是我们叫做价值正确，对吧？观点正确，
0: 是。
1: 但是你要天天这么道歉，那也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学过心理学的，就是说在这种人际相处当中是一个乞讨者的位置，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哈，如果那个人永远站着，但是你单膝跪地，永远伸出一只手，以一个乞怜的角色的视野来去看的话，我觉得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膝盖一定是发酸的，你的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对，
1: 这就是第二条。
0: 大家对自己的感受，
1: 是不是你老是这样？
0: 对，
1: 我们强调的是总是你要去尝试一下，是不是有时候能换过来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开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北京话有个叫挤的你
0: 啊，
1: 打压你、哎，你这什么呀？你这98分，那2分上哪儿去了？你这讲稿，你这个演示稿做的还不如我当前年做的呢，对吧？但是那个讲，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些工作汇报的那些展示稿，可能通过他的努力和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开会的时候说，哎，这放的什么呀，我前年做的都比他好。
0: 对，其实这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还算是可以去处理的关系。现在网络上很多这个词汇，什么 PUA 啊，
1: 对
0: ，NPD 啊，
1: 对，
0: 对吧？其实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这个介绍，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哈。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人心非常复杂的哈，这个心理学的就非常复杂，人的心理太麻烦了，
1: 是。
0: 所以你要想让不麻烦，你自己简单点挺好的，就也许就是。从简单开始立边界啊 ，say no 不可以，拒绝没空。很多人就比如说接到一个工作。

0: 所以一开始人不会回复说这个，你看你帮我做一做吧，然后你直接回复你的话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要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1: 你说的很对，所以
0: 大家比如说是这样哈，就是比如说收到一个微信一个短信说，哎，你看我这个快下班了，我家有点事儿，你能帮我吗？那个帮我这个，您刚说什么做什么报表，这是很简单的工作，
1: 没错。
0: 一开始初入职场的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会说，哎呀，那行吧，啊，这是小朋友话。如果你有了一定的经验，说啊，对不起，没时间，直接回复就好了。对不起，没时间，或者不回复，下班了，明天再说啊。大家有时候把事情放一放，比你立刻回答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啊。
1: 这一点一定是基于你对于这层关系的一个考量。
0: 对，
1: 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一样。
0: 嗯，
1: 那我觉得刚才说了开心的，还有呢，就是在难过的时候更加严重的去冷漠你，指责你。瞧你这事办的真不地道，确实你已经很自责了，对吧？
0: 听上去就很，
1: 你已经
0: 可恶了，
1: 你自己已经甚至于都面壁思过半天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于你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在茶水间里头已经是掉眼泪了，拿纸巾去委屈了，对不对？然后呢，好，这个我们叫伤口上撒把盐，还得再怼你两句，还得再翻了旧账，说，哎，你看你这个事情，你都到公司一年了，或者是咱俩认识都已经大半年了，你怎么老犯这个？你看前天刚出的事儿，怎么的一些友善跟温暖显而易见是没有的，对吧？所以刚才说的这几点，大家看看，那一些友善跟温暖显而易见是没有的，对吧？所以刚才说的这几点，大家看看有还是没有。
0: 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艾茉莉说，我们不能总是受害者思维，可能在从中会学会什么。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个心得体会叫做成长的经验哈。有的朋友说，远离那些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靠近，出事就远离的人。还有这个，有时候越解释越付出，越想感化越容易深陷其中，最后受伤的是自己。还有朋友说，要想真正做到情绪自由啊，得守住边界，远离消耗，核心不变。核心不是变得冷漠哈，麻木无情，而是学会把自己的感受，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把学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并且敢于说不。很多人不好意思，老替别人着想，说，哎，那行吧，那我来吧，那什么，真没必要。
1: 关于你刚才说的替别人着想，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提了另外一个思路哈。就是往往我们觉得你确实是想的替别人着想，但是更多的呢，你可能有一个心里非常内在的事情，就是你不敢于说出来你的诉求，其实你还是在为自己的安全感着想。
0: 嗯，
1: 因为下一个逻辑出现的就是你担心这么说了之后会伤到你，所以很多的来访者，很多的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在替你着想。为什么在替你着想，这种好像我们觉得很叫做无私为人的时候还会产生心理问题呢？它的底层逻辑还有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你还是在为自己着想，因为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边际着想，所以呢，你是说我替你着想，这样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宽容感。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他也会发现，的确，我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考虑自己是否安全，没有勇气去探索另一种做法给我带来的安全感。对，所以心理学总是在解读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意识，就是隐藏的一些想法。我们想，如果你真的是多为别人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无私的品德，那你其实应该还不错。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它背后还有一种逻辑，就是它在跟自我和叫我们叫客体的那个我之间产生了一个分歧和冲突，所以它变得不爽。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经常是不自信，对吧？你老是怀疑自己，所以呢，你用一个我帮了你，我怎么还这么倒霉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去平衡自己。
0: 是，
1: 对，但是底层也未必你都真替别人全是那么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老人说的，就是冷啊，多穿点。老人经常说这是为你着想。但是你不觉得老人这是在为自己的内心安全在着想吗？有这一方面，
0: 有，
1: 对不对？
0: 有，
1: 是吧？
0: 你这么一说，这个例子就比较清晰了，
1: 是吧？他是有这一方面，对不对？老人是说了，我为你担心，我想降低我的焦虑，所以我让你穿上， 但我并没有考虑到你穿上之后到底舒服不舒服。
0: 是，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是家里人，
1: 对，
0: 这是亲密关系，非常亲密，血缘关系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能够把血缘关系处理得好就行了，那其他那些东西你也不必特别在意。
1: 嗯，
0: 大家有时候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体系感受，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都有这个时刻，都有这个阶段。评价体系很简单，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发了一条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精心拍摄的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很渴望被别人看到？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这是心理特别正常的需求，
1: 没错。
0: 我们虚荣心也好啊，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作为一个分享视频的博主，他肯定会在意这些。
1: 是，
0: 但是你会越来越发现别人的在意和喜欢不重要。前期或许说啊，别人点赞多了评论多了我会有兴趣直接还做下去，但是你经过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核心稳定不稳定不是活在大家的评价体系里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通过这样一个夜晚来想一想，您的一些收获是什么，就是你经历了这样的几番事折腾之后您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得体会，这个比较重要哈。当然下面呢还有一些例子给大家举出来，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

0: 谢谢黄绮珊小霞带来这首《爱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惑、面对疑惑的时候都不知所措，找不到答案，说为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是这个样子，人生充满了疑问，答案仍在风中飘荡。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常心，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有很多的专业的机构，你可以求助于他们，以至于不要自己贪的事情太多，自己懒的事情太多，少了自己的关怀，不要内耗自己。也希望各位通过今晚的节目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的缓冲。在直播间跟我一起跟大家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刚刚说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症状啊，
1: 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人和不如意的事，我们俗称为烂人烂事啊，其实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说什么时候你应该注意了，你应该调整自己了啊。其实我们作为人类啊，有高级思维的能力。我们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次遇到，你一定会紧张、不知所措，甚至是不安，甚至是自责，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一定会有。但是你静下心来分析，你借助像 AI 啊，借助身边的朋友啊，也有法律啊，你去咨询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不过如此。
1: 对，我们很重视一个叫社会支持系统。
0: 对，
1: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不管是现在所新增加的我们叫做新的互联网体系啊，
0: 是
1: 就是人工智能，
0: 那、
1: 包括我们很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支持系统，还有我们在人生交往过程当中所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也时时刻刻的在给大家提供着这些叫做心理学的小常识、啊，包括大家真的是出现一些叫做难题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找身边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人员来去专门特定的来去解读一下，对吧？那所以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所谓叫烂人烂。

0: 事儿。那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小补充啊，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消耗你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心理耗竭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专业词汇，其实听起来也是很容易去懂的这么一个词，也就是说你耗竭越大，那也就是说你要去关注的这种状态的这改变，这种动力会越强，也就是这种情绪耗竭是需要暂停，摁下暂停键，然后呢去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都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说赶紧跑，我可不能再扛着了。好，那另外呢也要稍微解读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在悬崖边上仍然还不会想到说我往回退一步哈，他也有他的一些心理解读。很多呢大家都是说是叫做我愿意活在舒适圈，这个确实没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就是你什么事情习惯了，虽然不舒适，但是你习惯了。所以呢明明是难受害怕，但宁愿待在熟悉，因为很多心里有一些问题和冲突的这样的人呢，他是害怕改变带来新的风险。
1: 您刚才说很多一些心里有冲突的，这个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就是你想走，你还想留，就你已经知道对方是这么一个人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关系，
1: 这是受害者心态吗？
0: 我刚才说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解读叫做习惯大于舒适。
1: 哦，
0: 因为你习惯了，你对改变担心。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是因为他主动选择了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关系我已经意识到不好了，那我就会改变跟这个关系的这种相处模式。那很多人他为什么持续难受呢？他就是觉得我变了以后也可能更糟糕，更倒霉，还不如这个的时候，那你可想而知，他就宁愿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种体系下。对，所以寻求改变，这个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你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你自认为的舒适圈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啊。所以要勇于去尝试，在你耗竭枯竭持续状态这种情况下，你是要做出改变的这种尝试，来去找另外一个舒适圈，对，这是一部分。
1: 刚刚说改变，改变其实是根据自己的改变的能力啊，我们说要分那个改变的层次和区间，
0: 对，
1: 有的人直接消失掉，
0: 对，
1: 有的人保持若即的距离，
0: 若即若离，对，
1: 您这个方面的理解跟大家阐述是怎么样去感受的？
0: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叫家庭亲密关系，还是我们叫职场关系啊，我们把它统称为一种叫做社会关系。那社会关系里面，刚才已经反复就是不断的再去用不同的状态来去看到底你遇到的这些人是不是叫烂人和烂事。我觉得你不一定一下子就选择彻底再见。但是你既然已经遇到这么痛苦的事情了，那你就要做出一种尝试，首先先要做一个暂停键。就是我们这个关系可能是要停在这儿了，不管是职场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那么从我们的操作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彻底的环境改变，也就是说我不见你了，我看到底发生什么啊，我不去判断你到底发生什么，但是你要做这个选择，对吧？还有一种呢叫做话题转变，也就是说经常给你带来不适的话题你可能要停下来不讨论了。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争论我们经常所说的叫三观话题，但是有的三观其实不值得天天去讨论，总有一些人拿出一些问题说你看这个三观上升到这个程度，
1: 拿出自己的道德制高点去，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我们有一种愧疚感的一个捆绑，一种责任的一种捆绑。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话题就暂停下来，你去来去掌握这个的开关，
1: 也就是你要掌握话语权。
0: 对，那你可以不主导的去发起，但是你有这种想法去停在这儿，就今天这个话题我聊。

0: 的不爽不舒服，要么咱换一天聊，因为你始终处在一个听众的状态，这绝对不是探讨话题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姿态也不对，
0: 你不能老听啊。
1: 对，
0: 但是你一发言就被怼回来，你一说话就被顶回来，那显而不是一个交流的方式，那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找一些话题是可以做一个交流的，或者啊，我们甚至于可以找一个话题是可以我反向补给你的啊。总而言之，你要做一些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变化，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这层关系产生变化的一个不适感，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是你为新的舒适区进入到这个舒适区而做的一个准备工作，而不是说你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觉得不爽和不舒服它就是明天的结果，不是的，它是一个过程。你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中间这个跨度的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不适应，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去回忆回忆你当时曾经丢过什么，你曾经失去过什么，你曾经跟什么东西和某种比如说你的宠物等等说过再见，结果呢，再见也就再见了，对吧？这东西你说你丢了还能完全真找回来吗？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你再跟周围的其他人去探讨一下，那你其实是可以在你自认为的舒适区之外再找一个新的舒适区。对，这就是我所说的习惯改变的一些叫方法和我的一些思路吧。对。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那个我一开始想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想用一个理直气壮这个四个词来加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但是理直气壮呢又显得有一点唐突，有一点点霸权那个感受哈。其实如何理直气壮的说这个关系的再见，其实不用争吵，也不必指责，也不用翻脸，大家呀想想你做这三件事情，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境，有没有这个魄力做到这三件事儿？如果你不能，那你先不要去选择做，你先听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去解释。大家有了个习惯，老去解释，哎呀，我是因为什么，停止这样的话术，这样的角度啊，不用再证明自己，无需再证明自己。如果在事情上，在这个事情的道理上，你没有理亏，不必证明自己。其实大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善良、你的懂事、你的好说话。你越说，他越能抓到漏洞。因为有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不解释、不争辩，你也不回怼，就是最有力的远离。当然，有的人说我试过没有用，那你是不是想想别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你要试一下喽。第二种方法，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里写的哈。他说：“温和而坚定的后退，我不主张这种方法，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不突然把脸撕破，也不再掏心掏肺，这是。”根据情况来说的哈，减少你的分享的意愿，减少回应，减少期待，慢慢拉开距离，把时间还给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容错的过程，你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强大的内心承受能力，大家想好。第三点，接受。接受什么呀？大家说，哎，我现在这么速食的时代，我什么都懂。你很多人会看那些短视频说，哎呀，我已经四十几岁了，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您自己身上，也未必都能接受啊，这是一个现实。那怎么去理解呢？有些人就是只能陪您一程。我们说亲密关系，哎呀，我这个用心跟他处了四年，哎呀，我这四年的青春，那怎么去计算呢？对不起。如果您是一个男性啊，我跟您说，对不起，这个女性就只能陪您四年，她就上车，比如说人吃一趟列车，她就坐了四站下车了，你非得强留，那你得下车，那你是不是改变方向了？你的目的地都改变了，你本来要去东北，你去到了海南，你对吧？目的地改变这不行，这违背你的主观意志了。那咔停。那如果你是个女士，那女士往往在情感关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被视为弱势群体。那女性付出的，在普通意义上来说，应该比男性更多。其实你不要考虑太多，大家付出都差不多。如果都是真心相爱相处的话，如果实在相处不了，男性离开了女性，女性我也跟广大的女性朋友说，也不必太过于难过折磨自己，因为女性比较容易在情里这个
0: 多愁善感，
1: 对，多愁善感一点，多去付出，多她一定会的。广大的妇女朋友、女性朋友们，也好好的修为自己，爱自己， 为悦己者容，这个没有问题。那你想想，这四年你是不是也为他容了？是的，但是。

0: 们说所有感情问题的这个解释，所有情感问题的解释的出处都是看缘分，看命运，你是不是真的能够遇到一个良人，一个好人，一个人心好的人。你遇不到，那就是遇不到，那就只能陪你到现在。所以说大家现在信息如此之透明，我敢相信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题，如果你一直开的 social media 的社交软件，
1: 社交平台，
0: 刚刚下完这个节目，大家就会听到一堆关于亲密关系如何破圈面对那个不爽的人和事，给你一些支招的一些博主们拍的视频
1: 扑面而来，
0: 扑面而来。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记住哈，不是所有关系都要有结果，大家记住，你如果真要个结果，那你太累了，对方反而得逞了。
1: 其实你要想想什么叫结果，其实每一种结果都是结果，只是这个结果可能跟你计算的结果有所差距。比如说你投资100块，你想挣1000块，这是一个结果。我相信这个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那简直不用想。我经常会说一个话，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开心的事情不需要讨论，但是有些人拿100块挣了10块钱，是不是就也算结果呢？或者别人亏80，你亏90，那到底哪个就是一个必须发生的结果？所以大家去想，就刚才你所说的这段话里带有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永远被一种自责和愧疚来去捆绑着。也就是说你老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拒绝和离开别人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那另外我刚才你说这个4年，其实它也符合了心理学的一个叫做心理的一个成本。其实投资里面是成本，在心理学上仍然有叫心理成本。也就是说你付出了情感，同时你付出了时间包括金钱，那你觉得这一部分换来的不够，那你可能就舍不得。你永远想用明天后天来把你的这个回报来拉回来，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也可能你就是越赔越多。那所以停止解释，就是我觉得在最近，其实坦率的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身边也有很多，就是证明自己到底怎么证明，是用你不断的这种语言来去表达证明，还是说你默默的做一些事情，别人其实已经看破了，已经证明了你，不需要你去言语去反复的去澄清表达。大家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太多了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就你那么好啊，你做的事情不需要老解释的呀，你解释越多越觉得你做的事儿是真的吗？所以有些话叫物极必反，所以我觉得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包括你周围的张三李四王五，其实你不可能要求他们所有的人给你一致性评价，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用你的语言和表达反反复复来证明说我对了我对了我对了，其实他们知道你并没有错，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不需，我觉得说要停止一些解释。另外刚才你说有一个坚定的温和的后退，刚才我记得你说了一个理所当然是吗？有一个词你说你想用但是最后没有用，我想的可以换一个词叫做心平气和，就是你愿意接受很多的现状，就这个现状你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它的确就应该发生。不仅仅是你，周围所有人都一样，就是你要是觉得啊，我记得你刚才说叫理直气壮是吧？
0: 对，就是理直气壮的跟这些事情 say goodbye，
1: 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你可以，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词叫心平气和，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常态，是一个自然或者是一个必然，那实际上你也不需要说那么叫理直气壮，其实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心平气和这种综合的心态来讲说尝试尝试，我跟你就不打交道了，你看看你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我们的实践包括心理学的理论给我们了充分的证明，其实你确实是丢了这一个关系，但是呢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大自然关了一个窗开了一个门，对吧？这种词儿很心理学，对吧？那就是你失去了这个你得到了那个啊，所以你到底你怎么去评估。所以呢你刚才你提到就是接受，那有的人其实他就是你人生当中这么一段时光，对吧？ 我的生活经验跟我说，在某一段时光，这个人可能跟你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的话，真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真的就永远见不着他了啊，甚至于从你的社交媒体等等，就号都消失了，
0: 嗯，
1: 再也不见了，
0: 嗯。
1: 但是我也遇到过真实的这种情况哈，过个三年五年，不定一个什么事儿，他又找你了，
0: 嗯。
1: 所以你说这种关系到底是永久的呢，还是短暂的呢、
0: 嗯？
1: 他换了一个身份，来跟你又有一个新的交集，嗯。大家知道我的职业不是从开始进入职场就是这个，我中间换过，
0: 嗯。
1: 那我就会发现，我原来很多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中断了的。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这种工作和事业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又发现有好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又发现，哎，我当年有个朋友，
0: 嗯，
1: 他好像在干这个，然后他又会去找到你，所以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断。我说过了，中断也就中断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常态，那你接受了就可以刚才。你所说的叫理直气壮，可以变成心平气和、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就是期待和追求发生，就是频率高一些。
0: 嗯，
1: 可能我们就会，叫做远离这些烦人烦事儿啊。
0: 嗯，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在回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说这个远离是最高级的鄙视和解脱。是的，嗯、我们得需要给自己托底。当全世界都在怀疑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能量场需要守恒，我们最最犯的愚蠢的错误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人身上，
1: 嗯，
0: 而人是变化的，人心是猜不透的，
1: 嗯，
0: 你还不如把希望寄托给大自然，寄托给山山水水，寄托给植物，寄托给大自然里的让你觉得开心的事物，一朵花，一只小猫咪，一个小狗陪在你身边、
1: 嗯、
0: 啊！如果你不再向外求，不再期待别人的肯定，不再期待别人的所以说所谓对你的所谓的认可，那你好像身上的这些负担，所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也会自然的减少。
1: 是，
0: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辈子其实有多长呢？嗯，三万天，很长了。一年有365天，
1: 你用这个计算，三万天、啊，
0: 三万天，100岁，三万天，那活到100岁已经是很长寿了，我感觉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医学的发达，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我们的会越来越长寿，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家想，人的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过度的思虑，这是一点非常要去跟大家讲的。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思虑，过度的多愁善感，过度的想象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后会发生什么，会不由自主的想不该有的后果，大家会有很多后果，反正会，
1: 没错，
0: 大家记住我刚刚这番话，完全没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但是有，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不是没有，跟大家讲一讲哈。你看，也许年轻人不太明白，不太了解，那是什么重要的呀？赚钱重要，当然赚钱非常重要。赚钱重要之后会有什么呀？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身体健康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调查报告说啊，美国什么什么研究了，什么什么斯坦福大学呀、啊、常春藤又研究了，说在十大这个财富当中，唯独跟金钱没有关系啊，说的10个20个
1: 财富。
0: 但是大家想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的状况，那身体健康除了外部的伤害，比如说你骨折了，比如说你那个生病了，其实心理的伤害也是非常重的。
1: 身心健康，
0: 对，这是一种病，所以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你身心健康，你的心理才有安稳调节的能力。你心理不健康，你也不会有安稳的情况。你天天哎呀怀疑着，战战兢兢，你怀疑这怀疑那，你没有安全感，你这个人感觉像一个受惊的小猫咪一样，你的安全感也无从，你也谈不上身心健康，你也没好法赚好钱。记住，这都是恶性循环。第三个，你身边的人舒服吗？我们说身边人算几个呢？你的妻子，
1: 对，
0: 你的丈夫，你的父母，就这些。如果你跟你那个爱人感情好，有一个结晶生的小孩了，
1: 对，
0: 还有你的孩子，就这几个人，别的你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顾他们。真的，
1: 血缘关系跟法律关系，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和做出特别选择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会陪着你。
0: 嗯。

0: 灾难化思维。
1: 对，
0: 对，你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它的结果不像你想的似的那么悲凉啊，那么凄惨。对，那么余生呢，很贵。说老实话，我可以说，你按10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而且包括前面有十几年，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能享受的，你还要在学习和准备。我觉得真的很贵，我也很珍惜哈。就是所以从此呢，别再那么过度的去乞讨，去讨好，就是那种讨人好这种。我们可以叫做拉近距离，去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平等啊，也不去强求。
2: 对
0: 对，还有呢，不去做这种心理的内耗。
2: 嗯，
0: 对。那你这里我觉得就是理直气壮可以用在这里，就是你可以理直气壮加上我所说的心平气和，去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烦人烦事儿。
2: 对，
0: 对吧？
2: 最后总结几句话吧。这个希望大家把温柔和真心啊留给最值得的人和我们自己。
0: 是，
2: 从此八个大字，清风自在，无事半心。
0: 非常好、
2: 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也希望各位保护好自己，也希望远离是非啊。你抬头的时候，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核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

0: 综合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9: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0: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进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9: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9: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富民促振兴。
4: 大宁地险搬迁暖民心，为民办事见实效。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福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多元产业，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村容村貌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党支部在山西省两优一先表彰中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山郊村地处太岳山南麓，下辖多个自然村，曾因居住分散、产业单一、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发展。山郊村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分批修缮革命旧址，打造红色小镇，建成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市县红色教育基地，年均接待研学群众20000余人次。支部传承革命精神与扁担精神，组建红扁担突击队，实行党员联户、设岗定责，累计解决民生难题80余件。全体党员主动下沉一线，形成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跟进的工作格局。福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党员刘海霞：
5: 群众消失呢，不拖延，难事呢集体商量上报，能当场解决的不往后退。看到村子越变越好，村民收入稳定，作为党员呢，能帮助大家办实事，我心里感觉挺自豪的。
3: 山郊村森林覆盖率达66%，获评首批国家森林乡村。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实施龙渠河综合治理，建成状元桥、登山步道等景观，同时精准布局光伏、林果、油料、加工、研学五大特色产业，构建多点联动、长效稳定的富民增收产业链。福山县寨个大乡山郊村村民马随玲：
6: 以前呢，在村里是靠坟地，收入少。现在呢，是村里有了井修以后呢，我在工厂门口呢，就能挣上钱了。

0: 路也挺稳定的。现在呢，这村的楼也修好了，村干部也是为我老百姓盼实施了。现在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紧扣全县农食文旅康融合发展战略，山椒村建设寨格大康养景区，打造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区，形成红色研学、生态休闲、康养度假一体化文旅业态。景区常态化举办大型文旅活动，2025年晋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成为全市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标杆。福山县寨格大乡山椒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刚：
2: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强队伍，擦亮红色品牌，壮大文旅产业，把当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负组织信任和老百姓的期盼。
3: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2026年3月上旬至5月上旬，市委派出7个巡查组，对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等6个市直单位及其下属事业单位开展常规巡查，对市公安局、曲沃中学、红桐一中开展巡查回头看。3月下旬至5月上旬，市委派出一个巡查组，对市本级社保领域开展机动巡查，统筹17个县级巡查机构同步开展社保领域交叉巡查。2026年6月23日，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巡查集中反馈及巡查整改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听取巡查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同时对部分市直单位一把手进行巡查整改集体谈话。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树彪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崔玉民主持会议。近日，各市委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单位进行了1:1反馈。反馈指出，巡查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最见忠诚和担当。被巡查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巡查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自觉从政治上看巡查，从政治上抓整改，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把巡查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融合，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抓好巡查整改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以巡查整改的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真正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整改实际。反馈强调，要把巡查整改作为管党治党、履行职责、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坚持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全力以赴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要坚定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着力补强短板弱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改革，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15、5时期各项工作良好开局。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未雨绸缪，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平安临汾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夯实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深入推进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重点环节、关键岗位、

0: 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内控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联动监管，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反馈强调，要压实巡查整改责任，各相关责任主体要知责明责，履职尽责，确保整改工作形成合力，取得实效。被巡查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拿出超常举措，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面上问题整改，更要解决背后的责任机制问题，推动标本兼治。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牵头推动重点问题整改，其他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问题整改。一把手和相关整改责任人有调整的，要做好整改责任交接，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巡查整改监督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加强跟踪督促，严格审核把关，坐实整改评估，深化成果运用。组织部门要跟进监督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选任管理、党组织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改，把巡查整改落实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巡查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统筹督促，把抓好本轮巡查整改与统筹做好本届市委历次巡查整改结合起来，常态调整消耗管理，深入推动以巡促改促治。据了解，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市纪委监委机关等有关方面处理。
1: 7月7日，临汾市2026年度全市文物古建消防演练观摩活动在姚都区魏村牛王庙举行。本次演练由市文旅局牵头，聚焦文物古建防火核心痛点，紧贴实战场景，重点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扑救、消防器材规范使用、人员应急疏散、多方协同救援等科目实操演练，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教学、经验交流等形式，细化规范文物古建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通过演练，全方位检验了我市文保场所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有效提升了基层文保工作人员的防火处置实战能力。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大宁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地灾避险搬迁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宁县沟河纵横，地质条件脆弱，新水镇向阳社区多处区域属于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滑坡坍塌隐患多发，长期威胁群众居住安全。为从根源化解风险隐患，大宁县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启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首批对新水镇向阳社区朝阳沟、北寨坡、永和歌洞、幸福沟片区的127户居民实施集中搬迁。此次搬迁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群众自主安置模式。大宁县成立工作专班，下沉一线，逐户摸排核实，登记底数，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抓到底，不搞特殊，不设例外，逐户讲清政策，算明账目，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大宁县新水镇镇长张一林：
4: 一库三万，发得劲，标准，把意思你讲，说就都是这号。
0: 透明务实的举措赢得群众积极响应。今年63岁的张红英在朝阳沟居住50余年，常年受地质隐患困扰。此次搬迁工作启动后，他主动带头签订协议，积极配合搬迁工作。大宁县新水镇搬迁户张红英：
5: 你一说拆，我就动眼光，我就自己就愿意，你配得我家心满意足。
0: 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故土情结和政策顾虑，工作人员反复入户宣讲，耐心答疑解惑，细致疏导群众心结。大宁县新水镇搬迁户崔宏伟：
6: 我政府的宣传能够先通了，确实是好事情。
0: 截至目前， 127户搬迁群众中已有119户完成协议签订，资金兑付、房屋腾空同步提速，预计7月15日前全面完成房屋腾空验收，随后将启动旧房拆除、隐患整治及区域修复工作，彻底消除片区地质灾害隐患。
1: 赴一场古剑之约，绘一段中欧情缘。近日，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剑采风创作活动代表团走进红桐广胜寺景区，开展采风创作。采风创作团一行来到广胜寺下寺的水神庙明应王殿，殿内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深深吸引了采风创作团成员。在广胜寺上寺，采风创作团成员实地参观了飞鸿琉璃塔、弥陀殿等标志性建筑，近距离欣赏琉璃烧制工艺与雕刻细节。青山环绕古刹，古塔屹立山间，为创作者们带来全新的视觉灵感。山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李玉：
7: 山西省友协包括我们临汾市友协作为这个民间外交的主渠道，然后这个搭建中外这种民间交往、务实合作，包括这个人文交流，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努力方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为这个山西与世界各国搭建这桥梁，让我们山西古建成为这种中外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8: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每天早间的7:30啊，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大家见面。此时此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言。早间这时间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早间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889或者是951来找到我们的收音。那同时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这个抖音号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号码当中呢，我们也正在跟大家进行实时同步的一个直播。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两种方式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发布一个早安的一个留言消息。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的7月10，已经到了本周五了，各位啊，别说什么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了，这礼拜五都来了，那鸡妈个高高兴兴的，那就等着下班就行了。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杯专栏啊，然后呢，目前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已经进入到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8强对决，然后 PK 到的是我们这个4强，然后呢，就是剩余3场的这个1/4决赛呢，就是已经这个等待开战了。首场呢是法国2-0摩洛哥晋级的一个四强，真快呀。就时间这么数着数着，感觉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好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呢。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预测一下4强到底分别是谁啊？剩下那三场比赛当中啊，到底哪个队能赢？所以说，如果说哈，你也是球迷，这两天也正在关注球赛的话，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起来吧。大家支持的球队是哪个呢？各位啊，来跟我分享分享吧。大家这个一像我这个节目当中啊，会有一些比较这个熟悉的朋友啊，就已经说过好多回了，支持英格兰的，对吧？支持这个法国的啊，支持阿根廷的都有。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直播间，咱们来就是什么找找组织啊，找一找自己的这个队好里的战友。再多艰险不对决，把我们追逐信念里照亮世界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前

走在这时间呢，先把这首《少年》送给大家，一首非常热血澎湃的一个歌曲。希望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不论您出行在哪儿，不论咱就是说到了哪个年纪，仍然能有这股子少年心劲啊，仍然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份这个少年的果敢和力量啊。走在这时间呢，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听到一些好听的音乐。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你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因为我没有会员，我得先搜索，我得先搜罗，我得求求爷爷哥哥奶奶问问他们那个 VIP 能不能借我。但是当然如果说没有人点歌的话呢，那么我就不用这个球了啊。如果说有一些很想听的歌的话，你可以就发过来试一试，搏一搏，说不定单车真能变摩托，说不定这个高敏儿这个人缘好呢，是吧？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虽然说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快，但是家里是真热呀。我搁家里待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那温度得上30了吧，就是开了一夜空调，然后那空调只要一关，你整个人那个汗就从你的毛孔里滋滋往外冒，是真的就是滋滋往外冒啊，一丁点都不太的夸张的。啥也没干就搁那儿坐着，还在那儿愣醒神呢，结果身上那个汗蹭就出来了，大早上就想去冲个澡了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尤其是在昨天，各位39度的一个高温天气，您昨天出门了吗？昨天你自己跟我们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有没有由衷的感叹那句呀，金马哥可忒热了啊？

所以说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第一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各位就来说一下您家空调昨天晚上是几点关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家里有小不点的，应该是昨天晚上空调应该是一夜都没关吧。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们家是什么呢，就是半夜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空调比较老派啊，不像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时髦的，人家这个比较这个高级一点的空调，就是手机上也能操作关空调，

后呢，包括呢，像是我们这个、还能够定时，我们家那空调那个定时功能，反正我这么些年了，一直没研究明白。然后导致呢，就是经常会半夜突然间惊醒一下，然后呢，哎呦，好心疼电费呀、啊、哈，赶紧把我的空调给关掉。结果呢，没睡俩小时，再惊醒一下，好热呀，又把我的空调开开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心疼电费了。然后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是怎样的，反正因为我目前还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啊，没有这个单独生活的个人经验，所以说呢，基本上呢，我们家这个空调呢是就是开客厅的，客厅空调开一夜，然后呢把这个卧室的门都打开，主卧、次卧，谁睡觉谁打开啊，那个小卧室、书房啥的、卫生间啥的，那门就关得紧巴紧的那种。然后呢，这个客厅空调也就是靠一个空调维持我们家一家人晚上的一个运转。有没有同款的这种情况的啊，各位如果有的话，请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各位来跟我们聊聊空调这件事儿。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间才知道了一个这个空调关于能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发现，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啊，不是你亲自去买空调，可能就是作为孩子而言你可能不会那个关注，但现在呢空调它都是有个能耗级别的，也就是说在空调上会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内容，然后最上面可能是绿色、黄色啊之类的，然后到了最底下就是倒三角这个底部，三角的一个底部，它就是一个大写的一个红色。这个红色如果说后面还有一个小箭头啊，如果说您家这个三角凹它那个箭头就指在那个红色的一个地方，就说明您家那个空调它能耗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相比而言耗电量会比较高。如果您家这个能耗是指在这个三角那个角尖尖上面，那说明啥呢？说明您家这个空调这个能耗啊，它就是比较这个低，就是说它这个没有那么费电啊。这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事儿啊！当时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下定决心，等我以后买空调，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能耗低一点的空调，一晚只用一度电啊，就那类似这种的啊，让我就是一晚开空调，一点也不带的心疼。经常半夜突然间被自己热醒了，睁开眼一看，哦哟，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把我的空调啊，把客厅的空调关掉了。夏天的命真的是空调给的，这句话说的一丁点都没错啊！伴随着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啊！我们就说这个小暑的一个小暑大暑，对吧？小暑节气过后呢，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乐观。为啥呢？因为小暑一过，就证明着我们的盛夏来临了。而在昨天的时候，各位您知道吗？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9.6摄氏度，最低温度也到了17.5摄氏度，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啊，太阳火热。然后午后呢，局部地区呢还出现了一些强对流天气。在昨天下午的应该是一个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突然间雷声轰隆作响，然后呢这个天气变得阴沉，不知道那场雨下到哪儿了，反正就是当时我在这个贡院街没有下，就是你看现在多谨慎呢，就说在哪儿没下呢，贡院街没下，我生怕我说瑶族区没下，结果朋友们说东城下了呀。有没有朋友知道昨天那场雨下哪儿了？因为我当时明确的听见有轰隆轰隆轰隆的那个声音啊，好像是在北边吧，是在北边吗？各位馄饨哈里吗？那我嘞哈嘞嘛，有人哈哈哈女嘞，你跟我飞上一下啊，不知道哪的哈嘞，下后边说我四五点，我一会儿为了雷大的为风刮的天一哈就喝了，也就哈了不到半小时啊，然后马上天就起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几天的一个状况，各位啊，目前了解到呢，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多降雨的一个天气，高温仍然还是持续的啊，然后呢，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在今天全天，各位提醒一下，全市多云见晴，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7至38摄氏度。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的时候温度大概在26到38，后天的话是25到37，稍微有一点点降低，但是咱就是说35

五度以上啊，这个四十度以下啊，那个温度啊，他说降了，那跟没降差就不多。你说什么呢？大差不差的，反正挺热的，你操点心吧，出门。然后呢，也说到了，就是说有这个振兴降水嘛。然后这两天这个振兴降水，其实它都属于那种跟过云一样，来的比较猛，来的比较急，但撤的也比较快。所以说，如果说您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呀，对吧，也没带伞的情况之下的话，您就突然间发现，哎，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各位，咱就等上半个小时，多歇上一下，我也说不定就汗抹了啊。然后呢，你再出门再回，就啥啥抹了，干干切切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红洋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消息啊，就是因为今天早间跟大家去预测下四强，然后呢，红洋说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哎呦，好热门的四支球队。但是红洋，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是这四支球队进的话，我觉得少了一点看点呢啊。我觉得应该还会再冲出一支。大家友好讨论啊，我伪球迷啊，赶紧亮明自己的身份，生怕一会儿球迷过来，咋这个主持人这姑娘，她说的这都是点啥呀？谁说那谁能冲出来？你倒是说，谁冲不出来？你说说，那我说不出来啊。我就是个人认为啊。但今年确实这四支球队实力很强。再来关注一下猎户座橙子说，昨天39度，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热得想发疯啊。昨天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是挂自己家阳台上了吗？辣椒哪个小区啊，方便告我吗？好，1楼5楼呢还是10几楼呢？能投不？我觉得你那辣椒就经过昨天一天，应该晒得都快差不多了吧，晒上不到一个礼拜，我跟你讲，那辣椒绝对干干的，皮皮的，刺刺猬的，一捏就要不就是掉渣儿了。兴高采烈的破用华丽星辰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而且就是每次碰到这种热热的天气，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会有那种就是老人带的小孩的那种基因里的一个记忆，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我们就是在才河西嘞着拖的啊，不在那我城嘞，我小时候没有在那我城嘞，跟那我城嘞瓦家发啊，我都是在村儿嘞，我也山说，我也村子嘞，哎呦，我跟你们，我都是我的地盘啊，就属于这种情况的。然后呢，每年到这种盛夏时候呢，就开始晒各种东西。对吧，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已经7月份了就没有了啊，就是像到了这个5、6月份的时候，去贴了薄棒子，薄棒子，把棒子剥了，然后呢回去把棒子块了呀，棒子块也要晒了，然后呢还要晒什么，就到了就剩下的时候还会晒什么，晒红枣，然后晒什么，晒柿饼。最近的话应该像这个7月份的话，7月初的话晒的应该是杏，对，杏。就是因为这个杏的话，它会有这个就杏干儿，就把那个树上那个杏给它摘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捏开，那不已经软乎了吗？对吧？给它捏开，然后把那个核给它给拿出来，然后把那杏干铺一个干净的纸，然后选一个阳光明媚的这个大早上，然后呢铺一个干净的叫不叫纸啊，蛇皮袋子啊，蛇皮袋子往地上一铺，然后把那杏干挨个的依次的排列的给它整齐，就给它罗列到那儿，然后呢从早上那个9点钟开始吧，然后反正就在外头撂着晒着，然后呢上头再给你稍微盖上一个那种就是防这个鸡呀、被鸡啄呀，然后被苍蝇叮的那种叫什么冷盖、稍微遮盖上一下，然后一晒晒到下午这个4、5点钟，然后第二天再拿出去，第三天再拿出去啊。现在我们都说吃这个枣什么3蒸3晒啊，当年小小的我吃的可都是细糠啊。所以说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我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80后会觉得说，哎呦，对，你看呀、这小姑娘啥的，人家都还知道这呢，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干的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95后或者是90后说啊，他说这些离我好远，这都啥呀，我都没听过呢啊。

0: 山杏啊，晒过杏干啊，自己晒有没有晒过柿饼的，有的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如果说你就听我说这些感觉好像在课文里一样啊，就感觉非常的陌生的话，来给我们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的大家，哎，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有着如此有趣的一个童年的。然后每年呢还会去这个捡花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就是我这个事儿跟这个想歌去说可能会稍微有点共鸣。我们哇俩人都是河西的对吗，哇河西的那反正就是这些个事儿好像还稍微躲一点，小时候捉拖的时候捡花椒什么的，就是他那个山上啊他属于无主之物啊，那个花椒树也都是野花椒，然后呢你会知道哪一个地方会有这个野花椒树，然后每年呢就是到了固定的一个时间节点，自己呢就带上或者一坨不论为沙皮袋子，然后呢去霍爷毽子霍爷手套就七五打就开始就开始捡花椒。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年第一次听到大红袍不是茶叶是花椒。
1: 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
0: 来关注一下啊！大山小河说：“小明早，早上好，大山小河，今妈个礼拜五了，周五早上好，元气满满，请加油加油喽！”然后呢，猎户座橙子说一挂车，他刚才说啊，这个39度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他说的一挂辣椒，我以为就是一根绳，上头辣椒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挂。结果他说的是一挂，我的那个量子是一挂绳儿，他的量子是一挂车啊。我还说这个去哪点呢，长点呢，算了算了算了，你一挂车呢，你哎。不行啊，这人们就是比较稀罕这个少的东西，你要说你就这一挂绳，我还心想着我说搁家在哪儿呢，晒干了对吧，差不多了，我过去拿上就我就顺走了啊。你说这个一挂车哎呀那就没意思了。我这悄没悄过去顺点走了你都不知道那多没意思呀。

上。此时此刻各位正出行在哪里了呢？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去提个醒啊，各位啊，听见林峰无厘头大赛仍然正在招募当中，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呢将会正式跟大家见面。第二期还是那个话，各位只要你来，咱们就是说不要报名费，不需要你花任何的米儿，来了就有伴手礼送给大家，1、2、3、4等奖，还会跟大家去发放到的是我们的终极大奖。而此次呢我们给大家发放到的礼物呢，各位，燕窝，就是首先如果你每个人朋友来了，咱会给大家安排到是一个燕窝的一个甄选焕颜面膜，价值99元，然后呢一盒啊，应该是一盒吧，忘了啊，反正是面膜啊。不是二等奖啊，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伴手礼。然后除了每个人都有的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到了就是这个燕窝礼盒，小小的那个燕窝礼，燕窝啊，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吃的那个鲜炖即食燕窝，平常这么卖这么一小罐，大概得个60-70。然后呢我们这个有7瓶是一盒 OK 送啊，一个人啊送啊，这是您这个夺得一二三等奖之后可能会有的啊，一二三等奖之后才会有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燕窝大礼盒，那个里面那个价值可能就到了3位数，而且那个开头应该是到了一个7开头的一个3位数了，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各位没有报名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赶紧点击后台发送一下您的姓名和您的00号来告诉我们，您这个今天下午有空的话赶紧就过来参与吧。燕窝，哎呦，我说实话呢，这个我真是属于这个自己人，我要是这个参赛选手，我要是听众，我这会儿马不停蹄的叫上我的家里人一块儿来参加了。为啥呢？增加中奖率呀。

0: 一节目互动不收米儿，来了之后就给伴手礼，一二三等奖再给你一点大大的伴手礼，这些通通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各位啊。所以说还在纠结还在徘徊还在犹豫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抓紧来吧。只要在
1: 山顶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间7:3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各位大家好，我是高明。
1: 纠正一下，不是每天早上。